0: 废除了君主制。2014年的山东招远发生了恶性案件。
1: 2020年的今天啊，香港国安法相关决定实施了。
0: 再来看看科技领域，1959年首次成功回收了太空猴，1987年德国青年驾机降落在莫斯科红场，这都是历史上的标志性的事件。今天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日子，叫做爱发日。
1: 对，我们稍后来跟大家来介绍啊。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您最近有没有什么烦心事儿？

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让你们快乐养老。
1: 老李，走吧，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你好老朋友。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防晒的话题啊，群里面汪助理就说了，我的防晒服也买了，特意发了一个朋友圈，但是呢他因为是在一栋在小区里边拍的，于是朋友圈有评论说是的，你说你买了一件，我还以为你买了一栋，后面是栋楼啊。
5: 你看王助理晒防晒服还要把自己的脸给挡上，还不好意思露脸。
4: 嗯，

0: 告诉大家，我买了一件防晒服，
1: 挺不错的。这样的防晒服应该算是既不吸热，然后又能够防晒的啊。大家其实可以去到各个就是平台上面，有一些博主会做一些防晒服的测试，就是有一些防晒服它声称防晒，但是实际上可能并不防晒，而且还有可能会比较闷热。嗯，所以大家在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物美价廉、合格的产品哈。
0: 好，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加入到群聊当中，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今天呢还是全国爱发日。2010年的8月，有毛发移植技术研究院呢就向国家卫生部致函，建议成立全国爱发日，并且将爱发日建议在每年的5月28日，
1: 因为
0: 这一天的谐音嘛，就是528
1: 我爱发，
0: 对，便于唤起国人爱护头发的意识。
1: 咱们连纪念这样的日子啊都要开始用谐音了啊。5月28号呢是全国爱发日，这个节日旨在唤起全民对头发健康的重视。现在入到了护发大军，守好我们的头顶的三千烦恼丝，不仅是关乎颜值，更是身体。入到了护发大军，守好我们的头顶的三千烦恼丝，不仅是关乎颜值，更是身体健康的一面镜子啊。
0: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的头发怎么样。
1: 对，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关于护发的话题啊，今天我们来更具体的说一说，可能你的头发此时此刻正在悄悄的求救。
0: 很多人一看到掉发呢就担心脱发，但是头发的预警信号远不止于此。正常情况下，人体每天会自然脱落50到100根头发，这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但是如果连续3个月以上每天掉发超过100根，或者是出现发际线明显后移、头顶稀疏、发缝变宽、头发突然变细变软啊，容易断这样的情况，你就需要警惕是不是病理性的脱发了。
1: 此外呢，像头屑增多呀、头皮瘙痒呀、出油异常呀，还有头皮长痘等一些问题，同样都是头皮健康失衡的表现。头皮是头发生长的土壤啊，土壤出现了问题，那头发自然难以健康生长。长期忽视这些信号，可能会导致毛囊萎缩坏死，最终会造成不可逆的脱发。
0: 大家可以聊一聊你的头发怎么样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要科学护发，要抓住3个核心的原则。护发呢，不是说简单的洗头加上护发素就完了，而是一套完整的头皮头发的护理体系。
1: 温和的清洁是基础，根据自己的发质去选择合适的洗发水。油性的发质呢，可以选择清洁力适中的氨基酸的复配这个洗发水。干性发质呢，优先选择滋润型的。那洗头的频率也是因人而异，水温在这儿强调一下，不是越高越好啊，水温还是要根据人体的体温来，38度到40度为宜，用指腹轻轻的去按摩，避免用指甲过度的去抓挠你的头皮。
0: 适度的护理呢也是关键，比如说护发素和发膜的作用，它是闭合毛鳞片补充营养的，使用的时候呢应该避开发根，只涂抹在发中至发梢的部位，停留3到5分钟之后冲洗干净。发膜呢每周使用1到2次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过度的护理呢，反而容易堵塞毛囊。
1: 生活方式也是根本啊，头发的生长是需要充足的营养的，日常呢应该摄入一些富含蛋白质、 B 族维生素、铁和锌的食物，同时呢要保证每天7到8个小时足够的睡眠，要学会调节情绪、缓解压力，避免长期的熬夜和精神紧张，这些都是对头发的健康至关重要的。
0: 好，大家来聊一聊你的头发啊、怎么样。其实呢关于护发还有一些误区啊，很多人都踩过。比如说第一个误区就是说这个频繁的洗头会脱发，事实上呢脱发的根本原因是在于毛囊受损，跟这个洗头的频率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1: 对，
0: 相反呢，如果你长期不洗头，会使油脂和污垢堆积，堵塞毛囊，反而会加重脱发。
1: 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用生姜去擦头皮，说是能生发哈。
0: 对，这个以前听过，说有人说这个掉发掉得厉害，说你用生姜擦擦头皮啊，能长头发。这也是一个误区。
1: 生姜当中的这个辣姜素呢，会刺激头皮，可能会引起接触性的皮炎，反而会损伤毛囊。目前还没有科学的证据表明生姜能够治疗脱发。可能大家会想，我们平时可能用的洗发水有什么生姜护发素啊，生姜洗发。

0: 水啊，那里面只是含有一部分的这个生姜当中的某些我们所需的头发所需的营养物质，但并不代表你就可以直接用生姜去擦头皮啊。
1: 嗯，这是第二个误区啊。第三个误区就是说，这个把头发扎得太紧啊，扎得太紧，就是说不会伤发。如果你长期的扎过紧的马尾啊、丸子头，就会对头发产生持续的牵引力，导致牵引性脱发。这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嘛，尤其容易损伤发际线和鬓角部位的头发。平时呢，应该避免长期保持过紧的发型啊，适当的让头发放松放松。
0: 哎，有些朋友就觉得，哎呀，我把头发扎起来显清爽，但是你越勒越紧，反而会伤到你的头发啊，尤其是毛囊会伤到啊。这个头发的生长呢，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追求急功近利只会适得其反。所以值此今天这样一个全国爱发日呢，也让我们行动起来，告别错误的观念，养成科学的护发习惯，从今天开始用心守护每一根头发，让健康与美丽从头开始。
1: 好，大家可以聊一聊你的头发怎么样啊，头发健康如何。我们来看听友未来打卡了，他说多喝粥，因为粥润发。我的天哪，这个
0: 粥润，这个谐音梗真的是，
1: 这个笑话好冷啊。啊，同时呢也感谢未来啊，给我们发了一条这个道路限行通知
0: 啊。这个通知是这样的，昨天其实都已经发出来了，因为我们在5月的31号到一直从就是从29应该是30号到31号两天的时间，什么情况呢？就是咱们蚌埠市会举行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在蚌埠市的体育中心来举行这场比赛。说实话，我昨天看了一下简介，还蛮重要的，因为这场比赛它关乎到很多选手最终能不能晋级到最后的一个决赛，它是一场积分赛。所以说在咱们蚌埠这两天呢，可以说高手云集，同台竞技。
1: 好，那么未来给我们发的这个道路限行通知呢，就是说为了保障参赛人员出行安全，从中午12点开始一直到5月31号的22点期间，我市将对杭华路、燕山路至奥体路实施限行。限行期间呢，所有社会车辆是禁止通行的。观看比赛的市民尽量的选乘公共交通出行。驾车观赛市民可以从解放路体育馆东入口，或者是奥体路南入口进入体育场。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会根据道路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管控措施，请交通参与者服从现场执行人员的指挥，确保安全畅通。好，也感谢，谢谢未来的提醒啊，谢谢。
0: 那如果大家说对于这两天的赛事，就是30号31号两天的这个赛事比较感兴趣的话的，现在也可以提前预约啊，大家可以去关注文旅体他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预约。
1: 好，刚才和大家聊到了头发啊，头发的健康，各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头发如何呢？

0: 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头发的健康啊，因为今天是这个全国爱发日，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头发是属于哪一种发质，比如说是比较偏软的还是偏硬的，发量怎么样，然后聊一聊你头发方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
1: 我从小到大别人都管我叫黄毛。
0: 就是你头发发黄是吧？
1: 就是从小到大头发都不够黑，小时候发黄，现在头发有点呈现那种就是深棕色。常常会有人问我说，你头发是染的吗？我说我头发真不是染的。就是头发它就不黑，在阳光下面会就
0: 有一点黄，
1: 有些泛黄，对，所以说这样的发质又绒又细。其实这种发质我说实话一直挺烦恼的，因为如果说按照别人又黑又粗的那种发型来说的话，其实我头发不算少，但是就因为它又绒又细还发黄，就显得人特别不健康。就是我就这样，就是这样从小到大都这样。
0: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们的头发怎么样啊，或者说你平时是怎么护发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平安是福就说了，70后满头黑发秘诀是每天早上空腹吃两颗黑芝麻丸，一把熟的黑豆，这个方法已经坚持有5年了。
0: 你也可以试试。
1: 是这样的，基因如此，因为父母遗传给我就这样，我想改它也很难。吃黑豆改不了基因啊，就是遗传过来的，我妈就这样
0: 的。你就多吃一点这个黑芝麻丸，
1: 是这样，
0: 对你肯定也是有好处的。
1: 是这样，那个我爸爸70了，老爷子，头上几乎没有白发。就是他，我就说为啥我就没有遗传了我爸的基因呢？但是我觉得我爸爸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方式吧，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就是他每天早上喝牛奶，这算不算啊？就是
0: 补钙嘛，
1: 补钙，然后就是每天生活很规律，然后就每天早上是一杯牛奶，然后从来不吃垃圾食品。
0: 好，你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试一试平安是福的方法。
1: 可以啊，
0: 即便头发没有改善，但是对你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可以护发，但是说改变本身的这个头发，
0: 对对对，
1: 它原本的这个颜色估计有点难啊。
0: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的头发健康如何啊，你是平时是怎么护发的啊。我跟你讲，有很多的男同志啊，他们有那个脱发的烦恼，那真的是很麻烦的。
1: 不仅仅是男性朋友，很多女性朋友同样如此。我现在身边的朋友里面，不只是男性说我掉头发怎么怎么样，所有身边的女性朋友都在跟我讲，哎呀，我的发缝是越来越宽了呀，别人是一道发缝，我是康庄大

0: 到啊。
1: 然后我自己就发现我自己的这个发际线也有些后移了。
2: 那是因为你喜欢扎头发。
1: 对，
2: 我发现你喜欢扎头发，然后我就没有这个扎头发的习惯，所以发际线还比较好。就是可能真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是发缝的确是看起来有点越来越宽了。
1: 是的，是的，这个也没办法哈，自然规律。但是我们可以平时多养护它一些，能够延缓一些。
2: 对，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就是给头发做一就头皮做一个按摩，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年前我就看见波哥经常用那个不知道是啥东西，怎么在那摁头发，有梳子，还有摁头发的那个，就是像点头上的穴位似的那个东西，然后小爪子一样。然后他买了之后，我也回去买了。他我觉得那个叫什么叫头皮按摩神器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是从波哥那儿学来的。不过确实在这一点上，波哥的头发确实挺令人羡慕的。
1: 好，我们看啊，刚才汪助理晒的这张照片啊，我觉得汪助理的头发也不错，又黑又浓又密。
2: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啊。
1: 对，他头发看起来挺健康的啊。
2: 哎，平时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注意过自己的头发？又或者说你
1: 有没有关注过？
2: 对，或者说我们今天虽然说了这个话题，但是在说咱们这个话题之前，你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关注过自己的头发呢？
1: 好，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你平时是怎么护发的，你的头发现在如何啊，都可以来聊一聊。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退休之后要算清的三笔账。
2: 其实我觉得
1: 有没有最近刚刚退休的朋友们，
2: 甚至我都觉得啊，这三笔账啊不是退休之后要算，甚至在退休之前，包括像咱们现在人过中年，可能这笔账都得要算算了啊。
1: 好，看到过一句非常扎心又现实的一句话啊，说这个老人的钱就像烫手山芋，捂太紧寒心，漏太多闹心。
2: 哎，过分哭穷是能守得住养老钱，但是难免会让子女心生芥蒂，而过度的资助呢，又可能会耗尽积蓄，甚至会让骨肉至亲因利反目。那退休之后，不管钱多还是钱少，都一定要未雨绸缪啊，算清楚三笔账，生存账、健康账、情感账，这三笔账关乎着晚年的生活还有幸福安宁。
1: 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是哪三笔账啊。第一笔就是生存账，量入为出，守住底线。大家要记住，这个退休之后呢，不是说不能花钱，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2: 哎，养老金的多少是决定了生活的基本，但是比数字更重要的是规划能力。刚性支出是优先的，住房呀、饮食啊、基础医疗等一些都是固定的开销，要留足。旅行娱乐非必要支出一定要有计划的去支出，别让欲望透支未来。量入为出嘛，不仅仅是一种消费习惯，更是一种生活智慧，它能够帮助我们守住生活的底线，确保晚年生活的安稳。
1: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退休之后要算清楚的另外两笔账是哪两笔。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
4: 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
6: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6: 大家好，我是宁宁。
11: 我们刚才跟大家来说的算的这个三笔账啊，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退休后的朋友啊，如何算这三笔账呢？刚才说了，算了生存的账，第二笔账呢就是健康账。
6: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李队他发来了向大家的问候，欢迎李队。李队，你的头发怎么样呀？还有汪助理啊，汪助理说，我的头发理发师都说太硬不好理发。我回去跟刘老师说这事儿啊，以前也经常换理发店，他说算了吧，我们自己理发呢。于是我们家三个男人都是他理发的，工具还齐全，还括弧工具呢是36块钱左右买的，一个月省一顿龙虾的钱不是问题啊。他说我们家一个家族的首席理发师，我的侄子外甥都来理发。他说你看啊，这家里边有个理发师还真好。
11: 嗯啊啊，家里的奶喝不完，你看总弄。
6: 哎，确实啊，我觉得刘老师很全能啊，还会理发。
11: 嗯
6: 啊，因为他们家两个儿子嘛，
11: 嗯，
6: 就是说他们家三个男人的头发都是刘老师给理的。
11: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吧，真的是家里的妈妈会成为一个超人啊。
6: 对，妈妈是一个，刘老师是一个超人啊。但是我觉得头发硬也挺好呀。就是如果是我有时候去理发店，那个理发师会告诉我说，如果你的发质是偏硬的那一种，就是如果是烫发的话，就会保持的那个时间，那个花型会长一些。
11: 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烫发就保持的时间特别短的原因，
6: 因为你的头发比较软，
11: 太软了就很难定型。所以哎，这就看个人吧。就是我头发软会羡慕人家头发硬的，
6: 头发硬的就羡慕你这样软的。
11: 对，那种头发时候特别炸毛的那种头发，就特别羡慕像我这样的发质啊。关键是就是还可以比较顺，是真的。
6: 但是你看我的发质也是比较偏硬的那种。
11: 嗯嗯，
6: 但是我就不能烫发，我一烫发的话就会头发就是像那个卷毛似的，就特别多特别蓬，就不好看。
11: 本身头发就显得挺多的了，因为头发硬和粗，所以会显得多。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烫发的朋友都是那种发质偏软的朋友去烫发。但是

0: 就是个矛盾的话题，就是虽然我们去烫发了，但是我们的烫发的保持的时间又不长，嗯，啊，这就是个悖论啊，
1: 矛盾啊。好，大家可以继续聊你的头发如何啊，平时是怎么护发的啊，头发方面的话题可以继续聊。
0: 嗯，
1: 好，我们回到之前跟大家说到这个退休之后啊，
0: 算账的话题，
1: 要算清的两笔账，第一笔是生存账，第二笔是健康账。
0: 投资身体就是省钱，白岩松曾经说过啊，老人第一位就是攒健康，储蓄健康比什么都管用。人到晚年呢，一定要投资自己的身体，算好健康账，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人到晚年啊，我们从现在开始，所有朋友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去投资自己的身体，算好健康账。
1: 嗯，
0: 规律作息、均衡的饮食的花费远远是低于治疗费用的。你像跑步啊、太极啊、一些运动啊，几乎是零成本的，但是却能够让身体保持特有的活力。要明白，等老了以后，健康就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只有精神饱满，身体健康，才能够活出尊严与自由。
1: 好，这是第二笔健康账。退休之后还要算清的是情感账，考虑长远，别掏空老底儿给儿女。林则徐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说这个子若强于我，要钱有何用，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若不如我，留钱有何用，余而多财亦增其过。
0: 意思就是说，如果孩子有出息，留太多钱我会让他失去上进心，如果孩子没本事，留太多钱反而会让他成惹祸精哈。
1: 嗯，
0: 所以说不管孩子有没有本事，我留给他钱都没啥用啊。补贴儿女的时候千万不可以掏空自己的老底，只有让儿女经历应该有的磨砺，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走向成熟，唯有让他们体会到父母的艰辛，才能够真正懂得感恩的力量。很认同一句话，生命的长度不在于活了多少年，而在于如何利用这些年。
1: 青壮之年为家庭奋力打拼，不惑之时为儿孙倾尽心血，待到步入老年才明白需为自己留三分余地，别等囊中空空时才明白能依靠的唯有自己，别等言语迟滞时才懊悔有些事该尽早的规划。
0: 那退休以后呢，无论你有钱没钱，子女是否孝顺，都要把自己的生活给规划好，心境要修得从容，不给孩子添乱，也不给他人添麻烦，才是正道。但愿我们都能够在老去之前就能够算清楚这笔糊涂账，也愿每一位老友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拥有幸福安康的晚年。
1: 好，我们尤其是退休之后的朋友啊，可要算清这三笔账了，
0: 嗯，
1: 一笔情感账，一笔健康账，还有一笔生存账
0: 啊。好，群里面这个诚信是金是李队，李队说我的头发不好，家族遗传。对，就像我的头发的这个颜色可能多少也是来自于家族遗传，因为我妈妈的头发她也不够黑，我外婆啊、小姨啊，就我妹妹，我们俩从小到大，我们俩都是被叫黄毛，他头发比我还稀。
1: 这个反正跟基因也是有关的。
0: 对，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没办法，很多东西不可改变，但是护理保养
1: 还是
0: 我们都能够做得到的。
1: 嗯，哦，汪助理刚才说家里的奶喝不完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家里边的亲戚来找刘老师理发，
0: 嗯，
1: 都不是空着手来的，都是拎着一箱一箱奶来的。
0: 你看，
1: 所以家里边的奶喝不完。
0: 那你赶紧的，就是全家喝。我觉得喝奶可能就是补钙，
1: 对，
0: 然后可能对于养发也是
1: 有帮助的，
0: 有做，我觉得是有作用的吧。就是以我爸爸他的生活经验来看的话，第一不吃垃圾食品，
1: 嗯，
0: 第二每天喝一盒牛奶。纯牛奶
1: 肯定是对头发是有好处的，
0: 要喝纯牛奶，不能喝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个什么，什么果奶啊，
1: 什么什么，像那个奶饮料之类的，
0: 对，奶饮料之类的就没有用啊。
1: 好，我们刘老师这个还是要归功于刘老师呀啊。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你的头发如何啊，头发健康如何，平时是怎么养发护发的，可以继续来分享。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找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突然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

0: 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1: 好，刚才呢跟大家算了三笔我们退休之后的三笔账啊，也欢迎大家可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继续我们的节目，我们老蚌埠记忆呢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蚌埠第二制药厂
2: 啊，我们的药厂大家还有没有这个记忆，有没有记忆啊？但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原来的药厂就是在泗水桥那个，就是咱们凤阳路上。
1: 你家还有亲戚在这儿上班吗？
2: 没了。但是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往姥姥家去，从我们当时的就肉联厂，我们家住在那个地方嘛。然后去到姥姥家的时候，要到火车站去转车，然后每次从那儿过就能够记得在凤阳路上有一家制药厂。大家有没有这个跟我一样有这个记忆的？但是后来这个制药厂就搬了。那我们
1: 今天好，大家聊一聊，如果你们家有这个退休的老朋友是曾经这个厂子的老职工，或者说你对于这个第二制药厂有什么样的印象和故事，也欢迎大家来分享。
2: 好，我们来说一说第二制药厂的历史。第二制药厂呢是医药总公司下属的全民所有制的中型企业，一开始呢叫第一制药厂的原药生产车间。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蚌埠第二制药厂已经就有了8个专业化的生产车间，他们生产的药品呢可以说畅销到国内外的市场的产品多达100多种，成为了全国制药行业79家重点企业之一，在全省的众多医药行业当中排名第二。
1: 1973年9月，始建于1958年的蚌埠第一制药厂分出成立了第二制药厂。二药厂初创时期呢，蚌埠市的制药行业还处在起步阶段。作为医药厂的一个车间，二药厂最早是化工部南京医药工业公司布点的战备药厂之一。根据备战原则，在安徽布点合肥生产抗菌素，蚌埠生产消炎药磺胺类，所以二药厂上马的时候呢，就只有磺胺一个车间。建厂初期呢，磺胺车间用的是20立方米的小罐，厂里工人也只有80-90人，产量也不高。到了1981年，建设为生素 C 车间的时候，二药厂才算是有了第一栋真正的宽敞明亮的厂房。
2: 当时第二制药厂的厂址呢在哪里呢？就在咱们风景秀丽的曹山的东边。那个时候呢，曹山脚下还有一大片荒凉的乱坟岗，当时从化肥厂和疏浚处呢调进了一批技术工人，又招进了一批1958年左右出生的一些新工人啊。厂里是没有食堂的，当时职工呢只能从家里带饭带菜来啊，在工地的一角用黄泥混着旧石块简单的砌了个土灶，在土地边上的杂树林里面拾一些干火柴，就在那儿生火做饭了。
1: 咱们蚌埠人都习惯说二月藏。
2: 二
1: 月厂，这个二月厂的厂长呢叫马永奎啊，在马永奎的带领下步伐加快了啊。1975年这个攀升丁车间投产，1978年双氢链霉素和氢大霉素相继投产，到了1981年开始自行加工安装设备，建成了年产100吨的维生素 C 生产车间。1982年又建成了年产1000吨的液体山梨醇车间。1985年年产10亿片的片剂车间投产成功。建厂10年，原来遍布荆棘的荒地耸立起高高的烟囱，伸向天空，杂草丛生的野岭变成了厂房林立、蒸蒸日上的工厂。
2: 时间来到1978年，这时候改革春风吹满地啊，药品行业的流通也迎来了新的历史的机遇。也正是这一年，厂长马永奎向蚌埠市委递交了一份维生素 C 生产报告，准备向国际维生素 C 市场的波涛汉涌的这个海洋开始挺进了。1980年3月，二厂是抽调了30名骨干去上海学习 VC 的生产技术，学习归来之后就立即准备设备，开始制造和生产的工作了，一边实验一边生产。1981年底的时候，蚌埠二药厂的100吨 VC 车间建成了，工程建设和设备安装仅花了当时是140万元，从基础建设到投产也仅用了240天，称得上是当年的叫深圳速度。
1: 1981年
2: 咱们是蚌埠速度、
1: 对，1981年

0: 维生素 C 车间呢正式投入生产了。当时国内生产维 C 的厂家只有北京制药厂和上海二药厂，采用的都是这个两步的发酵方法。蚌埠二药厂进行改良之后呢，在一个罐体内进行两次发酵，一步发酵完成灭菌后，再注进新的原料和菌种进行二步发酵。当年北京和上海的制药厂生产的维生素 C 价格成本在约每吨是4万元，那么蚌埠二药厂的成本呢就降到了2.2万元，是全国最低的，一下竞争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1: 到了1982年，蚌埠二药厂建成了维生素 C 配套年产1000吨的液体山梨醇车间。到了1983年的时候呢，维生素 C 的年产量达到了121吨，位列全国第三。维生素 C 的产品在1984年也被评为省优产品，1985年被评为不优产品。北京制药厂和上海第二制药厂还专门派了学习组到蚌埠二药厂来进行交流学习这个所谓的两步发酵法的新技术。到了1983年，全国同品的这个技术交流会在风景名胜的江西的庐山举行，二药厂的厂长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做了 VC 两步发酵法创新技术和实验报告，那受到了与会代表的欢迎。技术的创新让二药厂脱颖而出，在其他药厂纷纷学习跟进的时候，二药厂呢早就已经独占先机，成为了维生素 C 行业的领先技术者。
0: 好，对于我们这个二药厂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记忆，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0: 爸，开门啊！我是你儿子，我没带钥匙。
1: 我不认识你。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3: 爸，你干嘛呀？
2: 你猜我爸怎么说？
1: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其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跟大家提醒一下，在6月1号开始啊，还没几天了哈，全国呢将会执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打破以往仅以驾驶时长判定的方式，改用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标准综合认定，违规将会依法处罚。
3: 原有的规则是仅判定疲劳驾驶违规是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不足20分钟，而细化的新标准则是普通驾驶人连续驾车超过4个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都属于疲劳驾驶。其中客运、出租、网约车等一些营运车辆的驾驶人，夜间22点至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24小时累计驾驶超过8个小时，均被认定为违规。
0: 同时呢，交警还会结合驾驶员闭眼时长、精神状态、出行前睡眠及作息情况综合判定，依托行车数据、监控视频、问询记录等完成取证。
3: 疲劳驾驶特别容易引发视线模糊、反应迟缓，容易造成比如说撞护栏呀、追尾啊、车辆失控等一些交通事故，安全隐患极大。交警也是提醒广大驾驶人，出行前要保证7到8个小时的充足的睡眠，合理规划路线，避开深夜、凌晨等一些容易犯困的时段去驾车。长途出行要尽量结伴轮流驾驶，切勿长时间的独自驾车，自觉抵制疲劳驾驶，平安文明出行。
0: 这个疲劳驾驶的危害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啊，
3: 对，之前
0: 大家都知道。
3: 有过一个经验，就是我和朋友咱们在路上啊，也的确是，就是大家都觉得还不错，精神挺好的，咱也不想下服务区，结果连续超过了4个多小时，将近就5个小时左右啊，就是结果就是交警部门打电话给我们车了，给我们了，说给驾驶员说，赶紧下去，赶紧下去，赶紧休息，休息20分钟去，赶紧去，不行马上就判你违规了。结果我们当时就下车，当然他当时不是蚌埠话，我说是蚌埠话，他当时是用那个，因为我们从那个就是从湖南那边回来嘛，从那边回来的时候应该是那边湖南湖北那边的方言吧。
0: 这个所有的交警咱们一模仿都是蚌埠话。
3: 对，意思就是告诉大家，现在的其实行车路途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监控设备都是能够拍摄到驾驶人的一个行车状态的。
0: 对，
3: 它能够监控到你这个车子在路上究竟行驶了多长时间，它会有自己的一种危机的一个算法，能够分离出你这辆车究竟行驶了多长时间，它需要让你进行自我的一种安全保护。
0: 你脸上有几个痦子都给你拍得清清楚楚。
3: 是的，现在都是高清啊。
0: 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件暖心事儿。我们采访到的是善兴公益协会的秘书长沙启娟。其实善兴公益协会呢，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好事儿啊，做了很多的公益项目。那么沙启娟老师呢，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件暖心事儿，是他们发现在红叶山庄这边有一位

0: 暖心事儿。
1: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件暖心事儿。我们有请到的是蚌埠市善心公益协会沙启娟秘书长。你好，沙秘书长。
2: 哎，你好。
1: 嗯，我们知道善心公益协会啊，做了很多的好事儿啊，也做了很多关于老年人的公益项目啊。今天我们沙秘书长要给我们介绍一件，也是关爱老年人的一件好事儿，是吧？
2: 对对，
1: 这个是我们善心公益协会的一个公益项目，对吗？
2: 对。我们这个项目叫守护银发晚年。
1: 哦，守护银发晚年。
2: 对。
1: 好，那这样我们先请沙秘书长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2: 嗯，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准备这个独居和这个就是高龄的老人进行一个关爱，主要是对他们的一个生活照料、心灵陪伴进行一个就是入户的关怀。在我们关怀这些老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对这个志愿者的这个也是有自己的培训，比方说我们有十大技术呀、十八条行为规范呀，让更加规范的去陪伴这些老人，让老人感觉到这个社会的关爱，并且我们要尊重老人他的这些他自己的生活习惯，让他得到了真正的感受到你对他的关怀。
1: 哦，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2: 哦，可以可以。你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就是红叶山庄有一个姓蔡的老人，独居老人，他有一个独生女儿在外地工作嘛，然后他自己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那个手和脚都是变形的，走路呢都是颤颤巍巍的，就是因为脚变形嘛，那个鞋子穿的也不合脚，然后走路颤颤巍巍的，然后他的手整个手是不能拿东西的。后来我们跟他聊天，就是你平时吃饭在家里做事怎么办呀？他讲我就下个面条呀，顶多打个鸡蛋呀。他的身形是非常消瘦的，个子又小，也就1.6米的样子，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嘛。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到他们家去看看，因为是走路哈，我们碰到的。
1: 哦，这个老人多大年纪啊？
2: 70多岁。
1: 哦，70多岁。
2: 对。因为他这个年龄加上他这个身形和他这个疾病，对他来说是真的很大的困扰，饮食呀、走路呀，然后都是很麻烦。然后我们到了他家过以后，因为是一个男性的老人独居嘛，家里的那个味道大家都能想到的，卫生间呀，还有他那个被褥是常年没有进行过这个太阳光的照射，他因为那个被子，因为冬天他那个被子拿不出去嘛，他的那个手两个手变形。然后我们就会组志愿者还有我们这个就是大专院校的这些大学生，我们一起到他家去打扫卫生。所以他真的他很感动，他说我这个卫生一定很久都没有再打扫，那个厨房的油烟机呀、还有那个锅碗呀，上面全都是油污，糊糊的，然后我们就会帮他清扫。然后这个卫生间那个坐便器上那个尿骚味呀，因为他是不能去刷，还有这个就是旁边有一些这个尿汁呀，都是我们志愿者就是定期会过一段时间就会给他打扫。被子晒过以后呢，他说哎呀，我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被子上有太阳的味道。这个老人就是相当的就是需要外界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的。
1: 就这个老人是独居老人，然后因为这个身体的情况也导致他的这个生活状况很糟糕。
2: 很糟糕。
1: 你们就是志愿者去比如说帮他打扫家务，这个打扫卫生间，晒被子呀什么的，还为他做哪些服务呢？
2: 比方说他这个用餐，我们他因为他了解到他吃饭很有问题，但现在不是有老年食堂嘛，我就到老年食堂去给他打餐。给他送到楼上6楼嘛。然后他的那个手我们送到过以后，他自己的手是无法把那个饭盒打开的。我们要给他饭盒打开，筷子给他放好，他才能正常的去吃饭。对。
1: 那你们每天都会去吗？
2: 每天中午都要给他送餐。
1: 每天中午都去送饭。
2: 中午都送。对。
1: 每天都去送饭，每天都去打扫卫生，是吧？
2: 一般是打扫卫生是一个星期，餐是每天中午都送餐。因为个周末嘛，去打扫卫生，志愿者因为一个人打扫也是挺麻烦嘛。我们都会组织着让大家都去感受一下。其实关心老人的今天就是。

0: 关心我们自己的明天。
1: 哎，是的，是的。那这样就是说，你们照顾这个独居老人蔡老啊，就是照顾了他多久呢？
0: 我们照顾了四年。
1: 四年。
0: 对。后期他女儿帮他接走了，这个服务才算就是终止了。对。
1: 就是听起来事儿不大哈，也就是给老人送送饭，打扫打扫这个家里边的卫生啊，琐碎事儿。但是坚持四年啊，每天都送饭，每周都去打扫一次，也很不容易。
0: 这个确实是不容易。但这个老人在我们那这一种帮扶下，因为他那个老年时候的餐其实是很有，对他自身来说是有很大改善。他原来就是没有劲，走路也没有劲。后来经过就是他吃的就比较有营养嘛，比方说这个有肉呀，有鱼呀，就是菜方面也会，就各个蔬菜呀，他的营养就比较均衡。然后老人的气色，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的那个脸你知道吧，就是苍白的，苍白的，还泛着黄，看着真的不好看，就是常年缺乏营养的。但在后来我们经过我们的这种就是一对一的关爱过以后呢，他的脸的这个颜色也比较红润起来了，讲话也比较有力气了，而且老人就特别信任我们了，他把他那个之前工作单位的那些照片呀，获得的荣誉呀，就是能都全部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展示他年轻的时候为国家做了哪些贡献呀，其实我们虽然是帮他，其实我们自己是有成长，看到老人的这一种闪光点，年轻的时候为国家为社会去做的一些贡献，我觉得我们做这些一点点事情其实真的不算，跟他比起来不算什么。
1: 哎，等于其实你们每天为老人做这些事情，改善了老人的生活。
0: 对。
1: 是
0: 的，还有他生活的环境。
1: 而且你们去的时候肯定也会陪老人说说话呀什么的，对吧？
0: 对呀。就跟老人交流呀，他因为是独居嘛，然后就是老人也有很多想讲的话，然后我们去过以后，然后他一边他吃饭呀，一边跟他聊天呀，他说说他年轻时候的故事呀，然后做了一些哪些事呀，他都会跟我们交流。
1: 对，因为他独居老人心里边肯定也会比较孤独。
0: 对对对，就是陪伴老人不仅仅是从物质上去满足他，而且要从精神上去关怀他，所以我们有个项目叫爱与陪伴，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独居老人进行一个精神上的关怀，精神慰藉。对，
1: 人家说这个爱就其实就是这个长期的陪伴嘛，才是爱嘛。
0: 对，真的是，是，连他门口的邻居都说，哎呀，有你们来给他送餐，这个蔡这个老人的状况改变了很多。
1: 其实我们知道，像我们这个善心公益协会的会员们，像你们其实都是有本职工作的，就是你们做这些公益项目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
0: 对。
1: 然后比如说，那你上午下午你还要上班，然后用中午的休息时间去给老人送饭呀，帮老人去做家务事儿啊，会不会觉得很累呢？
0: 其实那个也没有，我们虽然有自己的工作哈，我们志愿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都有，大家都想去为这个社会去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然后我们呢，就是大家知道是给这个蔡姓的老人送餐嘛，大家会主动的，哎，今天我有空我去，明天他有空他去送，我们就是会大家轮流真的去做这个事情。
1: 大家还争先恐后的去做这个善事。
0: 对，大家会争先恐后的去做这个善事，也想就是尽一份这个社会的责任吧。其实每一个志愿者能走到这个志愿服务中来，他们都想尽一份力量，让自己觉得，哎，我在这个社会当中我是一个有用的人，不论是在何种岗位上或者是退休，我都是得想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1: 我记得您参与到这个加入到善心公益协会当中也有很多年了吧？
0: 对，我是2017年也是这个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我们是几个人，我也是其中的之一，一直在做的这个志愿服务。其实说到我自己，其实也是当时想，哎，我做一点积善行德的事情，想就是觉得去让自己有所成长嘛。然后做着做着呢，就是看到一些困难的群体，由不得就想伸一把手，所以一直做到现在。从我自己自己做的时候，到我现在带领团队，我们团队成立将近有11年了，2017年2月，
1: 2017年2月。

0: 就成立的。
1: 对，之前我们大家都是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呀，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后来就组建了这个团队。
0: 那您觉得是什么力量，让您在这个我们公益事业上坚持了这么多年呢？
1: 其实一开始说哈，我真的是有一点点私心，就是说我帮到别人的时候，我孩子自己在外地嘛，如果他遇到困难，也可能会遇到跟我一样的这种爱心人士。
0: 哦，
1: 但是做的就是有这种狭小的这种自己的心里的做的，然后其实在慢慢的使自己成长。慢慢的让自己认识到，我不仅仅是要做一点点事情，因为我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没遇到这个，在这个战争年代，党员你可能遇到不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和平年代，也要从党员的这种责任去做更多为社会有贡献的事情，所以就一直这样坚持下来。2003年从资助村里女童开始，就一直像这样做下来的。
0: 那往后您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吗？
1: 会呀，那肯定会做的呀。而且现在是在看似我帮助别人，其实我自己是有成长的。有很多东西我不会，然后带我去跟这些老人也好，帮助孩子也好，跟他们的交流过程当中，让我认识到我以前没有看到的这一种世界。从这个视角上，我觉得我做这些事情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也带领这么多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做。
0: 我们也期待着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您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这些暖心事儿。
1: 好啊。也非常感谢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给予我这个机会，来分享我们协会、我们团队的故事，让更多的人能走进公益领域和志愿服务队伍当中来。非常感谢。
0: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1: 好，下期见。

0: 是进入地铁车站的乘客，均需主动出示月卡码或 C 卡码。
1: 就像被隔绝在了文明之外。
2: 你好，请出示一下健康码。那边可以扫。
1: 高科技的生活，遗忘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便捷的支付手段，他却陷入进退两难。
3: 大妈，你快一点行不行？
1: 为了买票，他已经排了近三个小时的队了。
4: 我买30号到湛江的票。
5: 不好意思啊，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的。
4: 网上我不懂买啊。
6: 叫你在网上买就在网上买啊，大家都等着回去过年呢。
1: 变化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社会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7: 大爷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 文明的程度是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0: 关爱老人，智能有温度。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
2: 我们看到群里边有一位叫云上风的朋友啊，拍来了一张照片，照片里面应该是他家的理发器啊。
3: 嗯，
2: 看他怎么说。
3: 这是我家的理发器，说给老伴儿
2: 理
3: 发
2: 十多年了
3: 啊。
2: 年轻的时候呢，自然的微微的大卷发，中年开始败顶了。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困扰啊。
3: 嗯，对。
2: 然后呢，败顶之后呢，就说成了太阳岛了。
3: 每天梳头的时候呢，都是地方支援中央，用发胶固定一下。后来就学着给他理发，现在夏天就剃光头。
2: 洗头也很方便，也很卫
3: 生
2: 啊。他认为呢，发质是有遗传性的，
3: 也包括很多其他的原因。其实的确是这样。如果说你的父亲母亲有脱发史的话，那可能家里的孩子十有八九也会有，尤其是父亲遗传给儿子，这个就是他是从遗传学的角度上来讲，几率是很大的。就是你会发现父子俩都是地方支援中央的那种啊，
2: 他就
3: 可能还是要看父母的基因。
2: 对，他就说这个他随他的母亲啊，晚年落发了，但是白发就很少。
3: 对，可能我也就随我的父母吧，我觉得因为我爸妈他们头发都不够那么黑，而且都是很细很拢的那种，但是呢他们黑的都比较晚，就是虽然他们不够黑，不是白的比较晚，就是他们虽然头发不够黑，但是呢现在也没有多少白发，是这样。

0: 好，那么今天是全国爱发日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聊一聊你的头发怎么样。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美丽姐说迟到了，老朋友们早上好，昨天晚上刚给当家的理个发，平头啊，简单操好操作。哎，美丽姐，你也会帮别人剪头发呀？啊，我们的这个女同胞们都很厉害嘛。
1: 就是我今天跟你说，以前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我现在发现为母不是则刚了，就是则超人了。
0: 就超人，就当了妈妈之后
1: 啥都能干啊，
0: 什么都会。
1: 对，当了妈之后啥都会干啊，
0: 而且是这个不怕苦不怕累。哪怕是自个儿生病了，哎，只要是孩子需要的，立马就是冲上前去，该干嘛干嘛。
1: 对啊。
0: 好，我们汪助理这是在干嘛呢？他说花朵们今天外出热喽。
1: 对，今天确实很热，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温度气温，因为我跟身边的朋友刚才还会说呢，我那帮喜欢出去玩的朋友又开始在群里张罗了，因为天晴了嘛。结果我们说那下周出去吧，结果一看这个天气，我们要去的那个目的地居然会有35度的高温。我说
0: 算了吧，
1: 要不咱考虑考虑吧。
0: 算了吧。
1: 算了吧。
0: 汪助理派来的这个照片呢，是一群小学生在过马路。
1: 对
0: 啊，所以呢
1: 都戴着太阳帽，
0: 戴着小黄帽呢啊。他说这个给他们让让路，哎，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快六一儿童节了嘛。
1: 对啊，不知道六一儿童节放不放假，但是孩子们的防晒还是一定要做好的。家里所有人啊，尤其是老人孩子，皮肤是比较脆弱的，这个家长在给自己做好防晒的同时，一定要给家里的孩子做好防晒。孩子不太懂啊，他又喜欢跑出去玩，对不对？万一不是晒黑，万一晒伤了怎么办呢？
0: 哎，有关于这个孩子的小孩的这个防晒霜吗？
1: 有啊，
0: 也有，
1: 有很多。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大家可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那么在我们刚才听歌之前呢，采访到的是这个善心公益协会的秘书长沙启娟老师。大家对于他们的这个公益项目，公益的事情有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1: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一位就是咱们在新闻上看到的一位网红奶奶，今年已经110岁了，并且没有三高。
0: 对，就是她的身体很好啊。
1: 现在就说还能自己做饭、遛弯儿、去医院检查，什么血糖、血压、血脂都正常。
0: 对，所以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子？
1: 以前就是我们就跟朋友一个历史老师啊，咱们聊话题的时候，为什么？诸葛亮干不过司马懿。后来我们说最后总结的是，因为他没有司马懿活的时间长。
0: 其实真正的人生赢家，我们说其实这个110多岁的奶奶，她就是一个人生赢家。
1: 对
0: 啊，不是说你有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的时候依然声音洪亮。
1: 对，啥都能干，
0: 对自己能自理，能做饭，能遛弯啊，去医院一检查，这个血糖、血压、血脂还全部都正常，
1: 说话的时候思维清晰。
0: 对，这就是人生的赢家。
1: 你看那天我去到果园社区采访那些爷爷奶奶的时候，那个84岁老爷子声音洪亮，哇，敲起鼓来特别厉害。
0: 我看了，
1: 关键是我采访
0: 精气神特别好。
1: 对，关键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的思维很清晰，说话非常的流畅，我觉得这就是人生赢家。
0: 好，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位来自浙江台州的110岁的奶奶。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蹦蹦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送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花一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3: 你好老朋友。

0: 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我们来介绍这位来自浙江台州的叫严桂凤的奶奶，今年是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她的日常里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有7个长寿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
2: 严桂凤奶奶呢是出生于1916年的，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的高龄了，但是她说话呢中气十足，走路也是不让搀扶，吃饭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上都是能自理的。去年家人呢带他去体检，结果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
1: 他的每一天规律的近乎朴素，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上7点，起床之后呢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
2: 每天爱热闹的他呢都要到这个附近的学校门口还有老年协会去转一转，跟人唠上几句。走路的时候呢不爱让人扶，喜欢自己拄着拐杖慢慢的走。天气好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的这个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
1: 饮食上呢也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呢以炖的软烂的稀饭面条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也不浪费粮食。
2: 有时候
1: 呢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火，把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
2: 你看小米粥杂粮粥啊，平时咱们在生活当中也要多喝一点啊。
1: 对，
2: 子女们总是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就是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有跟人拌过嘴吵过架，对邻居啊亲戚啊都是很和气的，烦心事儿呢也不往心里放，从来不生闷气。你看自己心态保持的也特别的好。
1: 所以呢这7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啊。第一个习惯我们刚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啊，就是爱晒太阳。
2: 这是免费的维生素 D 的补充方式。天气好的时候呢，严桂凤奶奶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呢，拥有其他光源无法比拟的优势，晒太阳就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的方法。适当的晒太阳呢，能够获取维生素D， 而维生素 D 呢是促进钙吸收的关键，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太阳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就可以满足身体的需求了，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的累积更容易坚持。
1: 第二个习惯就是喜欢聊天儿啊，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呢爱热闹，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别人交流，多面对面的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做能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呢，大脑也在飞速的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聊天这件事儿啊，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
2: 这个倒是给了我一个提示啊，咱们俩以后退休的时候，如果说直播这件事儿啊还能够继续做的话，咱们可以找一个社交平台去直播，因为可以锻炼脑子，我们要不停的说话，
1: 就省着撕报纸了，是吧？
2: 那习惯三呢，就是喜欢走路对心脏是有好处的。严桂凤奶奶呢，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只是在方圆百米之外的这个范围之内去晃荡晃荡，但是走路呢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一些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的运动天花板。
1: 这个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呢？
2: 首先它能够让心肌收缩力增强啊，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的水平。此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
1: 第四个习惯就是早睡早起，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非常规律，晚上8点就上床了，一觉睡到隔天早晨7点。睡觉可能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式。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缓解。睡眠呢，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时，大脑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稳定情绪，让你不

0: 容易烦躁焦虑。
1: 所以说睡眠是个好东西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睡觉啊。我们都说女，不管是谁啊，不管是男女，我们都要睡好美容觉，不仅仅会让你说身体能够得到修复，关键是对咱们皮肤也好处，最重要的是很多的一些不良情绪实际上在睡着的过程当中都慢慢的代谢掉了。
0: 你先播一会儿
1: 啊，
0: 我睡一会儿。
1: 第五个好习惯呢，就是从来不挑食，保证营养的均衡。奶奶在饮食上呢从不挑嘴，不舍得浪费一滴粮食。如今呢很多人的进餐是很不规律的，这会引起代谢的紊乱，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等一些疾病的发生的风险。早餐很重要啊，应该要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要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的用餐时间就得15到20分钟，午餐的用餐时间是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
0: 还有第六个习惯呢，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桂凤奶奶平时呢不吃太油腻的饭，饮食很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赵月彤2025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啊，过量的油脂可能会引发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
1: 油脂过量的摄入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就是肥胖已经成为了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
0: 这个奶奶的第七个习惯就是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
1: 哎，心态保持得很好。
0: 对，心态很好啊，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来不生气。你看这个经常生气的人真的更容易得癌吗？答案是肯定的。
1: 各种结节就开始了。
0: 这个心理因素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一些颅内恶性肿瘤等，与易怒、小心眼儿、过度的压抑自己的情绪是有关的。
1: 尤其是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啊，你看只要一旦生闷气啊什么之类的，什么这个结节那个结节，什么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啥的就都出来了哈。尤其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的一些就是女性特有的疾病啊。还有这些爱生闷气的这个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叫 C 型人格。这部分人的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啊，器官功能它的活动更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都会大打折扣，因此就比较容易患上各种各样的癌症。
0: 这个长寿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啊。严桂凤奶奶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也从来都不贵。
1: 所以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七个好习惯大家记住了吗？咱们来复习一下。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
0: 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
1: 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
0: 早睡早起，帮助身体修复。
1: 走路对心脏有好处，
0: 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
1: 没事晒晒太阳，这是免费的维生素 D 的补充方式。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看到美丽姐的留言啊，她说她的女婿就是浙江台州的，她的外公外婆95岁了，去年走的，他们那边呢就是山好水好，风景特别美，应该是有长寿基因吧。
3: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去过，我家老家在宁波那边嘛，就是跟就是也走访过，就是浙江那边很多一些就是山区啊，那些就是我觉得他们那边山清水秀的，确实空气也很好，我觉得那边可能也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的自然环境也会更有利于他们长寿。我觉得其实这还是要有综合因素啊，咱也不能光看说老太太说这把这七个完成了，我说我就一定能够长寿了，你生活在这个城市里边每天吸着这个汽车尾气也恐怕也

0: 很难啊。
1: 哎，但是是这样啊，他这个七个习惯肯定都是好的。
0: 对，好的习惯我们要汲取，但是你说就靠这七个好的习惯，你像严奶奶一样，我也活到100多岁。这个、
1: 但是起码我们包括年轻人，就是如果都做到了这七个习惯，坚持下来，肯定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
0: 对，希望能。这是七个生活的好习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都学习到这些生活的好习惯。至于说长寿的什么密码呀，那一定是一个综合因素，一定不是简简单单这七个这个生活，
1: 包括遗传因素呀，各个方面啊，
0: 本身自己身体的这个底子也是很关键，包括还有年轻时的积累，可能也是一个关键。
1: 有的人他可能年轻的时候身体过于透支，
0: 对
1: 啊，可能到老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影响。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老人，从现在开始，从听我们节目的这一刻开始，都要开始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健康储蓄。
1: 你说到这个环境啊，其实咱们蚌埠现在的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了，
0: 非常不错的。
1: 比如说我们三岔河湿地，这个湿地呢是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三岔河湿地作为淮河流域保存完好的平原沼泽型湿地，通过一系列精准有效的保护举措，实现了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也是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图景。
2: 三岔河湿地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之上，面积529.6公顷，曾因人为干扰、植被退化等问题，生态功能一度受损。近年来，我市将湿地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多措并举改善生态，让这片湿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安徽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鸟类监测员陈永胜：
3: 我呢，2017年到我们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来工作，做这个鸟类监测。最初鸟的种类是103种，目前我监测到了203种，现在环境是越来越好。
2: 鸟儿翩跹而至，背后是湿地生态的持续改善。三岔河湿地公园管理处精准施策，累计投入约5.8亿元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补种乡土树种、水生植物，优化生态结构，划定候鸟核心保护区，严禁非法捕捞、狩猎等破坏行为，全方位守护湿地生态安全。辽宁游客王殿宇：
4: 环境呢是非常的优美漂亮，而且呢它的那个鸟类啊，还有那个鱼类的栖息地啊，我们看到了，真是很愉悦，心情也非常美丽。
2: 安徽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主任高露：
5: 我们将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把三岔河这块城市绿肺守护好、修复好，不断提升湿地生态功能，让绿色家园焕发新的活力。
2: 记者丁波涛、陈涛，通讯员陈永胜报道。
0: 从过去的这个逮鸟捕鱼啊，到如今的护鸟观鸟啊，三岔河的变化靠的是真金白银的投入，还有一项一项的实招，还有退耕还师，建一些鸟岛啊，搞智慧巡护啊，换来的都是青山绿水、候鸟迁徙。
1: 守护好这片城市的绿肺，就是守护咱们自己的绿色家底。建设现代化幸福蚌埠，不光要经济强，更要环境美。三岔河的生机，正是咱老百姓身边的幸福感。
0: 所以说青山绿水这个好过金山银山啊，一定要把咱们的环境保护好。其实最近这些年啊，咱们的蚌埠的这个环境，你先不说咱们的城市里面的绿化呀，就是咱们周围的这些风景区，你看很多的一些小鸟啊，包括一些植物啊，咱们都没见过。其实很多的这些生物，它都是环境指标的一个考量标准。
1: 对，
0: 只有环境好了，它们才能够生存。
1: 而且环境好了，他们才会来。
0: 对，
1: 你能够在这边看到各种很珍贵的鸟类啊。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西瓜啊。眼下呢，西瓜是集中上市了，不少关于西瓜的不实传言再度流传，专家对此呢逐一辟谣，并且科普挑选储存食用技巧公布了，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网传有这个西瓜注射了所谓的增甜的一些什么甜蜜素啊，这个消息其实没有依据的。如今的西瓜的甜度是提升了，源于品种改良与种植技术的进步，优质品种的甜度可以达到13%到15%，而且针头注射这个就是西瓜的话，很容易造成瓜果腐烂，实际上是无法操作的。
1: 还有说这个。

0: 籽西瓜是转基因的作物啊、不是的啊，
1: 嗯，
0: 它是通过染色体杂交培育而成的，利用这个四倍体与二倍体西瓜杂交得到的三倍体品种，因为染色体无法正常配对，所以呢无法生长出瓜子，
1: 就像是那个马和驴生出来的个骡子，是不是
0: 这个比喻？
1: 是不是就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们还是说西瓜吧。
1: 啊，同时呢，西瓜、桃子，说有人说是同时会致命啊，隔夜西瓜不能吃等等，这些说法也都是不成立的啊。食物相克这个说法没有依据，适量的同时并无大碍，妥善的冷藏保存，隔夜西瓜呢也是可以正常食用的。
0: 专家指出，选购西瓜呢可以掌握三点技巧，第一个呢是听音，听它的这个你拍它的声音，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看外观，摸表皮，这么三点技巧。你拍西瓜的时候呢，这个鼓声，啊，浑厚，就是成熟的一个瓜，
1: 嗯，
0: 你看它的瓜纹啊，清晰舒展，瓜蒂是弯曲的，还有瓜脐是微微凹陷的，这样的品质会更好一些。表面它的这个表皮啊，光滑，没有发软塌陷，就是完好的瓜果。
1: 专家也提醒呢，日常食用西瓜呀，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因为西瓜的含糖量是偏高的，尤其是糖尿病的一些患者需要少量进食，肠胃偏弱的人群也要少吃冰镇的西瓜。表面破损出现了霉变的西瓜呢，不要去吃。切开的西瓜，常温之下的保存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是冷藏的话呢，尽量也要在12个小时之内吃完，最长不超过24个小时。还有就是食用一定要剥去表皮的果肉，降低饮食的风险。咱们吃西瓜也要讲究一个方式方法啊，也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尤其是一些很多减肥的人士啊，很多在这个期间要减肥的，
0: 就是夏天天热的时候，就是晚上就啃半个西瓜就结束了。
1: 其实那根本不减肥，就是说还增肥，因为它里面都是糖分。之前咱们群里面不是有朋友说，他家对象啊，每天晚上为了减肥，晚上不吃饭
0: 就吃西瓜，
1: 不就吃水果
0: 啊，
1: 还不如吃饭的，因为水果的糖分可是比这个米饭要高多了。
0: 嗯，还有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习惯把这个西瓜给它放冰箱里。
1: 冰箱是这样，可以放，但是冷藏时间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因为冰箱也不是安全的地方。如果时间长的话呢，冰箱里面也是会滋生一些细菌的。
0: 如果是西瓜切开的呢，我们最好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把最外面那一层
1: 削掉，
0: 给它切掉，对，这样会更好一些。
1: 也有种方式是把西瓜现在其实用保鲜膜给它包上，要稍微好一点。
0: 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给大家来听一首咱们本地的音乐人房鹏宇老师演唱的这首《三岔河》啊，因为刚才不是聊到三岔河了吗？我们的三岔河的环境是变得越来越好了，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你好老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晚上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这时候呢会在屏幕的最下面出现一个对话框，就是我们平常发语音或者是您打字留言的那个对话框，在里边输入123，点击发送，这个时候就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码关注这个二维码，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在听友群当中，您可以咨询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分享一下您听节目的一些感受啊等等都可以。今天呢已经是到了5月28号，还有几天我们的高考就要开始了，再过一段呢就是我们的中考。到了这个时候啊，中高考倒计时的阶段啊，可能家长啊普遍存在一些焦虑的情况，就是我能为孩子做点什么，学习上帮不上忙，我这个后勤得要把它搞好，那我给孩子吃点啥呢？这个时候啊，有些家长呢就不知道哪样对孩子这个身体更好，更有利于他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参加考试发挥出最好的水平。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负责人，体重管理门诊负责人朱静蕊主任，和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朱主任呢还是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高级营养师，也是安徽省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理事，可以说在这方面啊是绝对的专家啊。那我们也非常高兴请朱静蕊主任就考前的饮食安排的问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朱主任您好。
7: 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0: 这个时候呢到了中高考啊，可能家长朋友们在对孩子饮食的安排上就比平常啊想更加的上心一些，但是往往有些时候呢不知道怎么安排，或者有些时候呢可能恰恰相反啊，做了一些有违科学的这样一些安排。所以我们也想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在这个中高考之前啊，我们这个核心饮食安排应该遵循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呢？
7: 好的，首先呢就是因为中高考这个阶段呢也是人生的非常阶段，所以呢不管是孩子自己还是家长都非常的重视，但是呢虽然我们需要对这件事重视，但是平时的饮食中呢还是尽量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不要有特别突出的一个饮食的改变。因为呢这个稳定的一个饮食结构相对来说也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能够让学生有一个更好的心态去面对的。
0: 就是呢不要突然的去很大的去改变他平常吃的一些东西。
7: 是的是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接触一些新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食物，可能会造成一些比如说过敏呀、

0: 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有那个膳食宝塔，大家有就是如果有的家长感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是给我们中国居民明确的一个指导的，包括我们就是14到17岁的这个这个年龄段的有专门的一个饮食指导，一定要保持一个均衡的饮食习惯。那么我们均衡的饮食呢，就是主要包括一定要有主食，每天要有优质的蛋白的摄入，还有足够的蔬菜和适量的水果的摄入，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营养结构是合理的。
1: 哦，那就是说要稳啊，保持日常饮食习惯，要淡，就是清淡啊。第三个就是要营养要均衡。那说了这个原则之后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这个原则之下要具体做的时候呢，又有一些烦恼，就是我每天这三餐三顿饭是怎么安排比较好呢？具体吃点啥呢？也请您啊来给大家说一点，大家平常就可以能够去实际的去落实的去操作的这样的一些食物
0: 啊。好的，我们是建议是食物一定要多样性的，就是我们当然也不是说每一餐，我们健康的方式是早餐呢适量，然后中餐一定要吃饱，晚餐也要适量，这样呢能够保证全天的一个精神状态都比较充足。比如说早餐呢，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全麦馒头呀，或者是全麦的面包片呀，加一个水煮的鸡蛋，加一杯牛奶，或者是几颗圣女果呀，或者是这个季节比较多的那个蓝莓呀，都是可以的。然后中餐呢，我们可以考虑主食，选择杂粮饭，或者是燕麦白米饭这种方式，或者是小米白米饭作为主食。那么优质的蛋白呢，比如说清蒸鲈鱼、水煮的虾这一块的，都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来源，而且是相对也是清淡的。那么除了动物性的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我们也要保障充足的蔬菜，比如说可以清炒西兰花、西红柿、炒鸡蛋啊，或者是蚝油生菜啊，这个蔬菜的摄入也要充足，因为我们每一天的蔬菜摄入量要保证在500克左右。那么除了蔬菜呢，我们水果的摄入也是有必要的，就是一天保证自己的一个拳头大小的一个水果的摄入，大概有在200到300克左右的摄入。可以这样就能够做到一个均衡全面的一个饮食。水果推荐呢，就是适令季节的水果就可以，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多的西瓜、苹果呀、柑橘类啊，都是可以的。
1: 哦，这个是我们搭配当中呢，有主食，可以吃点啥，还优质蛋白用哪些菜可以补充，还有一些深色的蔬菜，加上呢一拳头大小，就是200到300克，就是5两左右吧，我们换算一下这样的一个水果就可以了。
0: 是
1: 的，那这个晚餐呢，有些时候这个备考啊，孩子他可能睡得也比较迟一些，那晚上吃点啥好呢？
0: 晚上建议还是要尽量的是易消化的这个食物为主啊，不要让晚上这个就是饮食有负担。另外呢，就是比如说看西红柿、肉丝、鸡蛋面这样的，或者是作为主食，然后当然里面要有充足的这个蔬菜啊，然后还有作为主食，比如说易消化的是小馄饨也是可以的啊。
1: 就是
0: 但是这里呢也要搭配一些蔬菜和这个水果也是可以的啊。
1: 这是晚餐啊。在我们的网上呢，有一位 Mr. 大瑞朋友他留言了，他说朱主任您好，他说他家里今年有两位孩子即将要高考了，一位呢是在三中学校，一位在二中，他说孩子们心态都挺不错的，但是家长呢忙前忙后，老觉得自己呀做的还不够完美，结果这样的无形当中也给孩子增加了压力，他说孩子们现在学习都挺迟的，都学到要凌晨啊，他说马上9天之后就要高考了，这9天呢也是一个黄金时段，他想问一问您呢，能够给一个更好的建议，在饮食方面是不是要注重荤素搭配，要不要再给他们买一点保健品之类的。他说说实话不紧张肯定是不现实的。那您看针对这位我们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也请您给

0: 他一个建议，就是一个是不是要特别注重荤素搭配，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要不要再吃点保健品。
1: 好的，好的。首先荤素搭配是一定要保持的啊。我们的优质蛋白来源主要是就是荤菜，但是呢，我们这个荤呢要注意的点是，我们尽量选择优质的蛋白质的，比如说鱼肉啊、虾肉呀、鸡胸肉呀这一块的这个肉。那么红肉类呢，也可以选择，比如说猪肉啊、牛肉呀，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尽量不要给考生吃太多的肥肉啊。能够尽量选择纯瘦肉吃是最好的啊。比如说我们吃鸡胸肉啊，或者是吃鸡腿肉的时候把皮去掉，鱼皮也不建议吃的啊。包括那个吃猪肉呢，最好是吃里脊肉啊。那么素呢是肯定每天都要有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荤素搭配的。素菜呢尽量的做到种类越丰富越好啊。深色蔬菜呢要占到一天蔬菜摄入量的一半以上。这样的话能够保障我们的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纤维啊这一块的摄入呢都能够充足。那么另外这位家长提到的这个保健品啊，
0: 对，
1: 其实呢，如果我们能够做到饮食尽量的搭配的合理和均衡的情况下呢，是可以不用额外去补充保健品的。当然如果比如说我们考生的饮食结构相对来说不太容易做到搭配的特别的合理，那么我们适当的补充一定的保健品也是可以的。比如说那个我们这个时期用脑比较多，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鱼油，也就是 DHA 或者是复合的 B 族维生素。当然鱼油呢，如果能够有条件给孩子吃一些深海鱼啊，每星期保证一顿的这个深海鱼的摄入就足够了啊。那么还有复合的 B 族维生素，如果是蔬菜啊、荤菜啊摄入不是那么充足的情况下，可以适量的购买一些复合 B 族的维生素去补充。但是要注意啊，虽然我们要补充，一定要注意剂量不要过量，可以买保健品类的，就是剂量相对比较安全的这种食物去吃，千万不要去购买就是药字号的，因为药字号的剂量比较大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当然如果要是到医院去监测了，身体是有某些维生素或微量元素的缺乏，这时候是另外的情况去对待啊。
0: 好的，这是针对这位 Mr. 大瑞朋友发来的留言。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一些需要咨询的，也欢迎在我们的听友群留言，或者是通过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来参与。这个机会也非常难得啊，我们请朱主任呢能现场给您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啊。在我们的网上呢，还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这个孩子晚上想多学一会儿，像这个咖啡、浓茶、功能饮料能不能喝？什么时候喝不影响晚上的睡眠？
1: 是这样的，我们是建议孩子是尽量以白水为主，不建议喝功能饮料、咖啡、浓茶这一类的啊。因为本身孩子就比较辛苦，另外呢，就是如果喝了咖啡、浓茶，它更影响他的睡眠。睡眠虽然当时晚上可能就是精力充沛，但是会影响第二天的学习效率，这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建议饮品呢还是以白开水为主啊。
0: 就是主要就不建议喝，不管你是几点喝，最好都不要喝。
1: 是的，当然晚上呢，就是睡之前呢，半小时以上啊，可以喝一些温牛奶，对，孩子稳的情绪啊，包括有助于睡眠帮助的啊。另外呢，对，所以说这个浓茶、功能饮料是肯定是不能在这个时期额外给他去喝的啊。
0: 要避免的，大家要特别注意。还有一位网友想问一下，说这个巧克力糖果是不是能快速补能量？巧克力和糖果，
1: 巧克力是可以快速补能量，但是加上糖果这两个字，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他是想
0: 他是两种，他问的是两种，巧克力或者是糖果。
1: 反正快速补能量，但是呢，这种呢就是不是优质的补充能量的方式。我们建议的能量来源呢，主要还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我们的主食作为一个能量来源，这种当然。

0: 如果有些孩子短期呢出现一些低血糖的症状的时候呢，可以短期的应用，这个不能作为常规使用啊，因为这个我们的主要能量来源一定要来源于主食提供的能量，我们要保证孩子的主食的摄入能够满足他的身体能量需要啊。
1: 嗯，好的，这朱主任说的也非常清楚了啊，这有一些东西呢最好是不要吃现在啊。还有说到这个学习呢，这段时间孩子们可能也是备考啊，整个的这个学习时间比较长，可能一早上到晚上挺迟的。那这个时候有些尤其是生长发育阶段啊，他就比较容易饿。那这时候要加餐的话吃点什么比较好呢？
0: 我们确实是的，就是加餐是有必要的啊，除了一日三餐给孩子准备一些加餐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这时候呢加餐我建议可以选择的比如说坚果类，每天孩子可以吃像核桃呀、杏仁啊、腰果呀、巴旦木这一类的，是优质的这个
1: 坚果
0: 来源，对，也是能够稳定的提供能量。这一块呢是坚果类的可以作为加餐。另外还有就是低糖的水果，比如说就是蓝莓呀、草莓呀、圣女果呀、苹果呀之类的，樱桃这一块还有就是柑橘类的都是可以作为加餐。另外还有就是无糖的酸奶或者是优质就是纯牛奶啊，不是乳饮，不是乳饮料，就是纯牛奶或无糖的酸奶，也是能够很好的补充我们的蛋白质啊和钙，而且像无糖酸奶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肠道功能，所以这一块呢都是非常好的加餐。
1: 哦，好的，这是加餐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的，是用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啊。那网上呢还有一位网友，他想问一下，他说容易这个低血糖的孩子，他考试的时候比如说之前是不是可以吃一些什么比较好一点？
0: 这个容易低血糖，我这个需要判断一下，这个孩子就是家长需要判断的，孩子本身是有血糖是不稳定还是什么情况。如果仅仅是因为进食少出现的低血糖，建议让孩子在正常进餐的时候尽量多吃就是正餐。那么还有有些孩子可能因为这个特殊时期嘛，过于焦虑，他进食量不足，这时候呢可以家长可以考虑给孩子购买一些就是全营养的营养补充剂。比如说我们的现在国家就是有就是明确已经上市的特一食品，但是要全营养的。全营养的概念就是它含有碳水化合物，又含有脂肪，又含有蛋白质，又这样呢它是可以代替我们的饭菜食物去补充能量的。这时候像这样的孩子呢，可以适当的给他一天两次的口腹营养补充，在三餐之间作为口腹营养补充去补充，这样的话就是对于缓解他这个因为饥饿造成的低血糖，而且比使用糖果或咖啡去改善短临时的改善低血糖问题要更加的安全和健康。
1: 哦，是这样的，那就是大家要按照科学的方式啊。还有一位家长他问，他说这个现在有挑食可能有压力食欲又差的这个考生，怎么能够开胃保证营养的摄入，那这个有办法吗？
0: 这个也是如果他是因为比如说是焦虑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就是每一餐吃的比较少的这个情况，我们有几个办法解决。第一就是让他少食多餐，第二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可以在三餐之间让他口服营养补充作为加餐，这样他全天的总能量的摄入就能够保障。那么还可以给他多摄入一些就是口味相对是酸的口味的这些食物，去改善他的这个食欲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季节也有一些就是原作为水果的原味的那个山楂，而不是糖加了精制糖以后
1: 不是加工的
0: 山楂。不要买加工的，就是就是
1: 原生态这种
0: 原始的这种山楂是可以的。
1: 是这个。还有家长考虑的也比较细啊，就说这个考前喝水量多少合适，避免考试中途想要上厕所。这个问题
0: 喝水的问题，我们中国居民餐饮指南也有推荐的啊。我们每人就是饮水量

0: 要保证在1500到2000左右的这个饮水量，也就相当于矿泉水瓶3到4瓶的矿泉水的量。
1: 啊，
0: 但是呢，对于我们在考试期间呢，不建议一次性饮用过多的这个水，可以少量多次的去饮用，这样的话能够避免，能够保证我们的水的摄入，同时呢避免就是突然要上厕所的这个问题啊。
1: 嗯，是的，影响考生啊，是的。哎，那您刚刚呢给大家说到了加餐的问题，还说到了我们喝水呢，就是提倡大家是喝白开水啊，不要喝其他的什么咖啡茶呀，其他的一些饮料啊。那还有在考试之前呢，有一些什么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些什么功能饮料不能喝的，还有没有什么千万不要碰的、不要吃的这个饮食？
0: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含糖饮料啊、奶茶啊、可乐啊，还有是就是那种果汁饮品，还有一些特别容易升血糖比较快的这个零食，比如说比较甜的这个饼干呀，还有奶油蛋糕呀、薯片啊这一类的，就是都不建议我们在这个时期去食用它，因为这一块呢，它对于血糖的胰岛素分泌的刺激会造成一个血糖的一个快速的升高和下降，就会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血糖一个波动的异常，还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注意力，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就是低血糖那个问题。
1: 那这些是饮食当中大家这些是不要吃的，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您要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呢？
0: 我觉得就是在虽然这个高考或中考是个特殊时期，那么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饮食习惯，不要特别的去改变他的饮食结构。比如说，因为特殊时期突然就给孩子买了很多海参啊，去大量的补是没有必要的。另外呢，还有就是饮食一定要注意食品安全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时期呢，一定要不吃一些不洁的，尽量在家里用餐，吃学校食堂的饭菜，尽量不要去购买一些不明的外卖啊、路边摊呀、或者大排档啊、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啊、食品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啊。还有生冷的容易伤胃肠道，所以这一块呢也是要禁忌的啊。
1: 好，这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特别注意的。好，还有一位网友他留言，他说能不能空腹喝牛奶和豆浆，就早餐的时候。
0: 建议不要空腹喝，我们早餐不能只喝牛奶或豆浆，最好是有碳水化合物作为能量来源，就是比如说我刚刚说的吃一些红薯啊、蒸土豆呀、蒸红薯呀、蒸玉米啊也是可以的，全麦的面包啊、全麦的这个馒头都是可以的，作为主食也是主要的能量来源，然后再搭配牛奶或者是无糖豆浆，这样是更合理的，而且是也是能量补充的能够充足的，让早上的精神状态也会更好的。
1: 好，还有一位网友他问啊，他说这个孩子现在就是容易紧张和焦虑，这个从饮食上有没有什么办法来给他调整一下，就是关于情绪上的这种焦虑，饮食上能有这个作用吗？
0: 像比如说我刚才也是建议，比如说我们晚上睡前一个小时或半小时可以喝温牛奶，它的作用呢就是除了优质的蛋白来源也能够补充钙之外呢，它也有缓解我们焦虑情绪的一个作用啊。当然如果焦虑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建议还是听一听心理医生的建议，因为饮食这一块能够辅助缓解。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朱主任啊，百忙之中专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支支招，等于说通过今天的这些具体的可操作非常明确的一些食物应该吃什么不吃什么，我想可能也会让焦虑的家长呢安心不少，因为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去做了，有一些明确的做法。在这里呢，我们也总结一下刚刚朱主任所说的一个饮食呢，叫稳均淡啊，然后如果是饮料方面呢，建议就是喝白开水啊，其他的能不喝啊就不要喝了。还有呢，有一些饮食生冷的、高糖油腻的，还有进补的一些保健品、不洁的食物，这些尽可能呢都

0: 考试之前就不要碰了。非常感谢朱主任给我们大家的介绍。那您是不是还有什么要再次给大家来强调一下的呢？在节目最后。
1: 没有了。您已经总结得很全面了。
0: 好的，就是我们应该是平常心，对吧，来对待这个饮食。好，非常感谢朱主任，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好，刚才呢朱主任为我们大家可以说开出了具体的我们的食谱，就是考试的这个时间到考试期间，我们的中考的高考的考生朋友们应该怎么吃，家长该怎么具体的来安排。那我们也祝愿啊，每一位考生呢在这个时间段都吃得对啊，睡得好，发挥得好，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啊下笔有神，到时候都能金榜题名，得偿所愿。非常感谢朱主任给我们的详细的介绍，也希望我们到时候等到考完了之后，能够听到我们听友群当中啊各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送的好消息。

0: 竹板说健康，久坐危害不一般，办公一族挺艰难，这个朝九晚五把班赶，到了公司卡一刷，坐下就是大半天，敲起键盘把事儿办，这个一个眨眼十二点，午饭也要吃得快，交钱找座端起碗，回来趴桌打个盹儿，压迫神经脖颈酸，醒来还坐电脑前，又盯屏幕看半天，晚上回家脱鞋穿，这个身乏体累懒动弹，春来夏去小肚天，气血不畅不循环，头晕目眩记忆差，这个肌肉酸痛胃口减，坐姿不良打腰伤，脊椎僵硬形状变，久坐危害不一般，勤起运动多锻炼，阖家幸福事业旺，这个坚持运动保康健。
1: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呢也就要到尾声了，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29号多云。好，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也欢迎您在这个时间呢能够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再来收听和参与1079百姓热线节目。好，我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

0: 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公司二次延长试用期，法院如何判决；试用期满未给转正，公司被判赔150,000。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求职试用期。饲养大型猎犬，遛犬不拴绳，那些养宠时的违规行为会带来哪些麻烦？整理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龙婷婷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凌。对于职场新人来说，试用期是一个入职的必经阶段。那很多朋友就默认这么一件事儿，就是试用期这个时间啊，要听公司安排，像延期啊或晚转正啊，这个都是正常现象。可是您知道吗？试用期不是企业的无限考察期，随意的延长试用期、到期拖延不转正，这些看似比较普通的职场操作，其实暗藏着用工的法律风险。今天我们就要结合真实的案例，和大家说一说试用期里大家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一说求职试用期要注意的法律常识。我们先来说说二次延长试用期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在2022年10月，小张入职了一家公司，双方签订了一个3年期的劳动合同，其中试用期约定是3个月。试用期期满以后啊，这家公司就单方的通知小张要延长试用期到6个月，并且呢，试用期期满之前，与小张解除劳动合同。小张呢不同意延长试用期，就提起了仲裁，结果公司也不服仲裁的裁决，起诉到了当地的法院。法院呢经过这个审理，驳

0: 回了用人单位的诉讼请求，判决他们支付小张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48000元。我们在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这个庭审当中呢，用人单位诉称说3个月试用期满之后，小张自动转正，公司也按照转正之后的工资标准支付了小张所谓的延长试用期期间的工资，所以呢，他们不存在延长试用期的行为，就不同意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那么小张呢则辩称说3个月的试用期期满以后，公司并没有通知他转正的事情，而且还要求他签订了一个延长试用期变更的协议，所以他认为呢，用人单位存在这个违法延长试用期的行为，应该按照转正之后的月工资标准16000元来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48000元。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所以就应当支付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期间的赔偿金。那么用人单位和小张约定试用期之后又二次延长了试用期，这就违反了法律规定，小张的主张并无不当，最终呢，法院判决用人单位支付小张延长试用期期间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48000元。这个案子呢，当时适用了小额程序审理，最终的判决结果作出之后呢，都已经生效了。看完了这个简短的案子，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案子背后，案情背后所隐藏的一些法律要点。我们先说说试用期。刚才节目开头我们也说过，试用期基本上是一个职场新人在求职初期的时候的一个必经的阶段。那么它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建立劳动关系的时候，按照法律规定，在平等、自愿、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之上，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特别约定的供双方当事人相互考察相互选择的一个期间。那么劳动者可以在试用期内了解用人单位的工作内容啊，劳动条件啊怎么样，那是否跟自己的预期相符，而用人单位呢，可以在试用期内去考察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怎么样，他的职业道德如何等等啊，以及这个人是否符合我们单位的录用条件。那么针对试用期的时长也好次数也好，用人单位都应当自觉地遵守法律规定。法律规定是怎样的呢？劳动合同法的第19条第一款规定，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这条的第二款也规定了，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大家听懂了吗？试用期在劳动合同当中最多也就是6个月的时间，像有一些单位动不动8个月、10个月，甚至自说自话的要跟劳动者约定1年的试用期，这个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设定一个试用期，法律啊规定要根据劳动合同期限的不同去明确相应的最长试用期限，用人单位是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的。同时还要提示用人单位的是什么呢？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不能够通过像这起案件当中发送一个延长试用期考察通知，或者是签订一个这个变更协议去延长试用期，这些方式都在变相的延长试用期或者重新约定试用期，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那么违反了试用期的法律规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劳动法的第83条里面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那这个规定呢，是对于用人单位

0: 违法约定适用期的法律后果的一种规定。那么一方面，作为劳动者，如果说遇到用人单位违法与自己约定试用期这种情形，我们可以及时的跟用人单位去沟通，要求对方改正，或者向劳动行政部门去反映权益的受损情况，通过行政救济手段来要求用人单位及时的纠正这个违法约定试用期的情形。而另一方面，如果说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了，已经造成了损害后果了，怎么办呢？劳动者可以通过仲裁或者是诉讼这两种方式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这个具体的数额我们刚才也把劳动合同法的这个里面的规定给大家说到了。还有一个要提示我们用人单位的是什么呢？用人单位啊，应当依法去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哪怕是在试用期。对于试用期的时长、次数还有工资标准等等，都应当严格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千万不要损害劳动者使员工权益的方式追求一个短期的利益，最终损害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前景。所以只有知法懂法守法，并且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够实现企业的长足发展和劳动关系的最终的和谐稳定。
1: 本期主题提示，入职劳动合同写明固定试用期，可到期后公司却以考核不达标、能力待考察为由，单方面要求延长试用期，很多上班族碍于职场情面，担心影响工作，只能默默接受，却不知道这种随意延期的行为其实已经侵害了自身合法劳动权益。近日法院就审理了相关劳动纠纷案例，员工签订3年劳动合同，约定3个月试用期，期满后公司单方延长试用期，即便公司正常发放薪资，最终仍被法院认定违法。根据法律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终身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任何形式的二次延期、重新约定试用期均属于违法行为。法律明确规定，违法试用期已实际履行的，企业需按员工转正工资标准支付赔偿金。试用期时长次数均有法律红线，遭遇公司强制延期试用期，无需妥协，通过仲裁诉讼依法维权，守护自己的职场权益。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试用期转正的问题，试用期期间的问题啊。生活里面有一些用人单位会以什么考核不足啊、流程没有走完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单方延长试用期，或者是试用期到期之后就拖着迟迟不办理转正手续，有的员工甚至全程不知情。那么最近有一些法院就审理了试用期劳动合同的这个纠纷，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起北京的案例。这起案例也同样提到了试用期满不转正公司被判赔的事儿。
3: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申某呢，在2023年12月1号入职一家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期限呢，是从2023年的12月1号到2025年的5月31号。试用期是从2023年的12月1号到2024年的1月31号，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入职之前呢，申某签署了一个录用意向书，显示聘用期的税前薪水为每个月25000元。在2024年的7月31号劳动合同解除之前，申某都一直没有办理转正手续，无法参加公司的组织的体检。申某呢，提交了他的 OA 截图与公司的人力部门员工的录音等等证据，证明截止到2024年7月31号他这个劳动合同解除之前，他还是处于试用期的状态。

但是用人单位呢，对于这个证据呢不予认可，认为劳动合同约定的试用期满，无需再去办理转正手续，就自动转正了。申某呢向当地的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了仲裁，之后呢也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公司支付2024年的2月1号，也就是试用期应该结束之日起，一直到劳动合同解除之前的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对于这起案件的争议的焦点，主要就是试用期满了以后没有去办理一个转正手续，这是否就构成了违法约定延长试用期了呢？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是试用期满未办转正手续，所以就视为继续约定试用期，应该支付赔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83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了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说白了就是要补足转正以后这个工资，按照转正以后的这个薪资标准去补足。那么公司作为一个用人单位，应该就劳动合同的期限和试用期的期限承担一个举证责任。但是呢，用人单位仅仅是表示在这个申某试用期结束以后已经正常履行劳动合同进行抗辩，依据呢也不足。而且我们刚才说到申某提交了与公司人力部门员工的通话录音，他的系统 OA 的截图，这些都能够印证截至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时，申某仍然是处于试用期的状态。所以呢要视为在双方约定的试用期满后，公司又继续和申某约定了试用期。那么公司就应该按照约定的工资标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试用期满之后的这个转正以后的工资标准，去支付试用期满之后到解除合同之前的这个期间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所以最终法院判决用人单位支付这个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15万元。这个一审判决出来以后呢，这个公司提起了上诉，说双方签署的是两年的劳动合同，应该约定试用期两个月，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申某提供的证据呢，仅仅是证明他没有办理这个转正手续，而不能证明存在着违法约定试用期的情形。而且他们说在2024年1月31号就正常的试用期届满以后，就按照劳动合同来正常的履行了。那么申某则说呢，一审判决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的计算是有误的。他说自己试用期这个满月，就是试用期满了以后，这个月工资标准应该是25,550元，也就是25,000再加上550元的这个餐补，所以他觉得这个计算标准不对。那么二审法院呢，同样也是认定试用期满没有办转正，就不享受正式员工待遇，构成了违法延长试用期这个事实的存在。那么他们认为呢，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去全面履行各自的这个义务。那么申某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在试用期满之后仍然没有办理转正的这个手续，也不能参加这个公司给正式员工的福利待遇，比如说像体检，所以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那么公司上诉说申某在这个试用期满的时候已经自动转正，不存在延长试用期的这个情形，但是缺乏法律依据，二审法院没有支持。一审法院呢按照25,000元的标准来核算赔偿金，二审法院呢也是予以认定的。那么申某说他的月工资应该是25,000加550元的餐补，因为双方当事人呢认可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就是两万五，餐补呢是跟员工的出勤是相关的，发放数额的并不固定，所以呢依然应该按照原先的25,000元的月工资标准来去这个作为一个数据去进行参考。所以最终呢，这个二审法院

0: 然是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其实这两个案例呢，都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对于试用期满的员工，一定要去及时办理一个转正手续，千万用人单位千万不要抱着说这个试用期满啊、自动转正啊这种侥幸的心理。如果说没有办理转正，而且劳动者在 OA 的这个系统里面仍然显示为试用期，又没法享受员工正式员工的这个待遇，像体检啊等等，那么会被法院认定为是继续约定了试用期，从而构成违法。还有一个就是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可能很多朋友比较细心啊，发现这个约定的这个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是非常的高昂的。嗯，劳动合同法的第83条规定，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用人单位需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啊，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来支付赔偿金。所以这起案件当中呢，公司显然是这个没有，因为没有办理转正手续，被认定为是违法延长试用期6个月，这样呢就直接付出了150,000元的惨痛代价。要知道，这是正常工资之外的赔偿金。所以无论这两起案例，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劳动者来说，还是对用人单位来说，其实都是要引起一个关注的。
1: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职场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劳动合同明明写清了固定试用期，可试用期一到，公司却迟迟不办转正手续，系统状态一直停留在试用期，本该享有的正式员工福利也无法正常享受。北京法院就审理过一起典型案例，劳动者入职约定2个月试用期，期满后公司长期拖延不转正，公司辩称试用期满会自动转正，无需单独办理手续，但法院结合办公系统截图、沟通录音等证据，认定企业属于变相延长试用期，最终判决公司支付6个月违法试用期赔偿金，共计150,000元。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同一用人单位对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在这里提醒大家，试用期届满、未转正、未享受正式待遇，均属于违法用工。劳动者要注意留存各类工作证据，依法维权。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中学生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租房合同并居住，家长事后拒绝追认合同并起诉要求全额退费。的陈某未经父母同意独自联系房屋中介张某租房，张某与其中介同行李某在明知陈某仅有16岁尚未成年的情况下，张某以中介身份、李某以房东身份与陈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0: 收取一个月租金2300元，押金2300元，中介费1200元。陈某的父母发现后拒绝追认该合同，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某、李某退还上述款项。张某、李某辩称，陈某已经在出租房内居住一个半月，产生了水电费、租金等费用，破坏了房屋的干净与整洁，给出租人造成了损失，拒绝返还费用。根据民法典第18、19条规定，8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已满16周岁但未能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16岁的陈某仍在校读书，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未经父母同意单独与出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在其父母拒绝追认的情况下，应认定为无效。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出租人应退还基于该合同行为取得的财产，但因陈某已实际占用该房屋一个半月，产生了水电费等费用，给出租人造成了一定损失，陈某应当向出租人支付房屋使用费、水电费等合理费用。经法官释法说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李某、张某一次性退还陈某2700元，陈某自愿放弃其余诉讼请求。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

0: 今日上线律师荣婷婷，安徽润天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处理婚姻家庭、民事侵权、交通事故、合同纠纷等。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荣婷婷律师。荣律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荣律师。这个日常生活里啊，这个宠物伤人事件啊频频发生，给我们的这个一些受害者除了带来身体伤害，还有经济方面的损失，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这一类的事件还会引发邻里之间的矛盾和这个法律纠纷。事实上呢，从民事赔偿，从行政处罚，然后到可能会有的刑事责任，饲养人需要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其实非常的清晰和明确，而作为受害者来说，他也有比较完整的法定的这个维权路径。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说说不同情况下宠物伤人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作为受害者来说我们该如何去维权的问题。荣律师，您自己养宠吗？
1: 有的
0: 养
1: 了一只狗。
0: 养了一只狗。那么平常您在这个日常生活里一定特别关注，就比如说我们养犬人士，他你必须要去出去遛，对吧？因为他的这个要解决自己的这个需求，这个狗狗。那么养宠的人士就特别注意，说我出去遛狗的时候要不要牵绳，以及别的这个养犬的人出门遛狗的时候要不要牵拴绳。因为犬之间的这种打斗也是有的，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可能我牵了绳了，但是对方没有牵绳，那么对方的狗上来咔吃一口，也是有这个情况，也是有发生，是吧？所以大家都特别的关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聊聊这块我们该如何去维权。
1: 好的。
0: 嗯。
1: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民事侵权责任的一个承担。
0: 嗯。
1: 就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九章专门规定了饲养动物的一个损害责任。
0: 嗯嗯。
1: 首先我们是以无过错责任原则为核心，严格责任为补充的规则体系。
0: 嗯。
1: 下面我们通过几个小案例来探讨一下这个宠物伤人事件下的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
0: 嗯，好的。
1: 第一种就是禁止饲养的烈性犬伤人案件。
0: 嗯。
1: 烈性犬呢，就是在很多很多的省份它是被就是很多省份都有单独出台的一个政策和法规去指明有哪些犬类是不适合我们家养的。
0: 嗯。
1: 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发生那个烈性犬伤人的话，那这种的话就是一个无过错责任原则。
0: 嗯嗯。
1: 就是说我们受伤的这一方，受害者一方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过错的。
0: 嗯。
1: 就是不管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都不能让我来承担责任。
0: 嗯。就是只要这个对方养的这个犬是属于烈性犬啊。
1: 对，
0: 我们怎么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犬类有很多很多种，我们怎么去知道，怎么去定义，就哪些属于这个烈性犬或者是禁养犬，我们怎么去判断呢？
1: 每一个市或者每一个省它都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叫禁止那个烈性犬的一个法律法规。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认知里面的一些犬种，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养的一些犬种，就比如说像拉布拉多呀，还有像这个雪纳瑞啊，这种东西，那个拉布拉多呀，这种都应该是都是属于可以饲养的。但是比如说像藏獒呀，还有一些就是西高地呀，这种就是明显的就是可能体量呀，还包括它的那个脾气啊，都比较危险性的话，都属于禁养的。这个都是在每个市它都会有一个，包括蚌埠市也有一个禁止饲养烈性犬的一个范围都是有的。
0: 嗯。哦，我刚刚还真的查了一下，蚌埠市有一个2022年有个修订版的蚌埠市养犬管理条例。那么在这个养犬管理条例里面，它的禁养的这块的内容就包括大型犬、烈性犬以及一些这个例外。像大型犬这个烈性犬里面就包含了五类，有38种，像您刚才说的，像这个杜宾，什么罗威纳。
1: 杜宾犬，对。
0: 嗯，还有藏獒也有，比特、德牧、大丹，这都是属于烈性犬，也是属于禁养的范围之内的。
1: 对，是的。
0: 嗯嗯。
1: 如果是禁止，像比如说《侵权责任编解释》第23条明确规定，然后这个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个司法解释，是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一个解释。第23条中明确规定说，如果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主张不承担责任或者是减轻责任的，人民法院

0: 不予支持。
1: 嗯，
0: 这个就体现出，如果你饲养了禁止烈性犬伤人的话，适用最严格的无过错责任，无论受害人是否存在挑逗的过错行为，均不能减轻饲养人的赔偿责任。
1: 嗯，
0: 然后地方性法规明确禁止的饲养的烈性犬，一旦饲养即构成违规，如果在致人损害的时候，就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1: 嗯，
0: 就是不管你是有对方有没有过错，有没有挑逗这个烈性犬的话，都是你要承担那个全部的赔偿责任的。
1: 嗯嗯，这个规定其实它，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刀切。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只要你养的饲养的是像烈性犬这样的一些禁养的名录当中的这种犬只，那么你在这个发生了宠物这个犬只伤人事件当中，无论这个被咬的或者是被这个袭击的这个受害人他自己有没有过错，比如说挑逗这个狗呀，故意逗狗啊，或者有一些挑衅的一些行为啊等等，无论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过错，那么犬只的饲养人都需要承担全部的责任。所以这是一个一刀切的，所以这个案例其实就告诉我们大家，就是一定要去了解当地的禁养犬的这个目录，这个目录里面包含的这种种类的犬只是一定不能在城市里面去饲养的，对吧？但是呢，可能是不是在一些这个禁养区域之外的这样的地方，比如说在农村或者是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区，其实还是可以饲养的，对吗？
0: 对，是的，可以，就是在禁养区城，一般是在城市以外的。
1: 城市以外，就它有给你划定一个地理范围。如果说你真的是对这样的一些烈性犬、大型犬，你有这么一个这个爱好，喜欢去这个饲养，那么你就要选择一下地方，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去养的。如果是你说你一旦养了，而且在禁养范围之内发生事情了，你要去承担全部的责任。好，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这个案例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给大家说一个在比较常见的，就是遛犬不拴绳这件事情。
0: 对，是的，如果是未对，第二种就是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人损害的一个案件。比如说假如我去遛狗，然后我没有牵绳，那我的狗如果伤到别人了，然后他为了躲避我的狗，然后摔倒了，或者是无论是被咬了还是摔倒了的话，那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被害者要不要承担一些责任？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说，如果违反管理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一般情况下的话，这种说是过错责任，是我来承，就是动物的一个饲养者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如果能证明被受害人有故意挑逗呀，这种存在故意的情形的话，那他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 您说这个一定的责任，如果是进入这个比方说诉讼的这种程序司法实践当中哈，他一般的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呢？我们能了解一下吗？
0: 一般的比例来讲的话，如果说他，我们这边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这个狗看情况，如果我的狗是没有带那个未牵绳然后出去了，导致它被受伤的话，那我承担的责任是大概是70%及以上。那如果他那边，如果我能证明他有存在挑逗呀，或者是故意拽我家的狗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要承担30%-40%。那如果我没有证据证明，就是我可能只是口头上说，哎呀，他的狗挑逗我了，但是我没有证据的话，那可能我还是得承担将近全部的责任。对，
1: 就是这个证据本身很重要。你说他有错误行为，那你就要举证去证明对方有实际这个行为，你才可以减轻这个赔偿责任，对吧？
0: 对，是的。
1: 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可能遛犬我没有拴绳呢，我在小区里面呢出现了一种什么纠纷呢？就是我的狗也没有去咬人，但是因为它比如说它有一个这个会扑人或者说吠叫吓到了这种路人，造成了我们打个比方，如果这个人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摔倒了，造成了这种损伤，这种间接的这种伤害，我们作为狗主人是需要承担责任吗？他这个比例是不是会比犬只去咬人的这个赔偿责任要

0: 小一些呢？
1: 对，是的，这种叫无接触式的伤害是同样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
0: 嗯，
1: 一般在司法实践中，因为这一块是一般都是司法实践中比较多。
0: 嗯，
1: 他如果造成他人损害，并不一定是指与他直接发生接触，比如说咬他啦，或者是撞到他了。
0: 嗯，
1: 他有可能，比如说这只狗他在追逐吠叫的过程中呢，导致他人受到惊吓摔倒的。
0: 嗯，
1: 比如说一个孕妇呢。因为受到惊吓流产了，
0: 嗯，
1: 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饲养人呢，都是应当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
0: 嗯，
1: 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发布过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这个犬只追逐导致路人受伤摔倒，饲养人、管理人都是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
0: 嗯嗯，
1: 那而且承担的比例也是就是。挺高的，
0: 嗯嗯，好，我们看到就有一些这个狗主人哈，他比较尽责，除了就是遛犬的时候，除了束这个狗绳之外，他还会有一个就是在有特别有一些稍体型稍大一些的狗，他还会给那个就嘴巴上面会套一个这个约束，对
1: 对，
0: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这个安全措施就目前我们有没有明文规定是这两个都必须要具备，还是只是拴个这个狗绳，就我们普通意义上面的理解就可以了？
1: 目前来讲的话，实践中的话一般都是说，如果我们能拴个狗绳的话，就是能够约束它的话，就是已经是尽到了一个责任的
0: 啊，
1: 就是说并不是一定就说让狗把那个嘴套戴上，
0: 不是说一定要武装到牙齿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嗯，好，前面呢我们说到了这两个案例，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第一个这个养这个大型烈性犬，那么狗主人他是有100%责任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没有束犬绳，这个显然是对于狗主人来说也是没有尽到安全义务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就比较复杂，可能也出现了犬只伤人，但是也出现了人和犬之间会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受伤不完全是由狗造成的，那么像这种多方责任的案例，司法实践当中又会怎么去处理呢？
1: 如果说多方责任下，就是一般是按照饲养人的责任的平均分配的原则。比如说，一方面饲养人如果采取了圈养的隔离措施，比如说我的狗在我家里面，那我在我家的院子里，然后你如果我防护，比如说我在我家的院里面旁边有一个栅栏，它有可能出现了一点漏洞，就是说出了一个洞呀，然后你在外面挑逗我们家的狗，然后我们家的狗出去咬你了。那这个的时候的情况下，我还是要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一定的赔偿责任的。因为我作为狗主人的话，我防护存在着一些漏洞，而且我没有彻底的消除安全隐患。
0: 嗯，
1: 还有就是一种就是未成年人，因为如果说我的狗在我家的护栏，在我家的院子里，因为护栏有松动导致的对外面的一个小孩，然后咬到的话，那我们这两方都要承担责任。
0: 嗯，
1: 那我是作为狗主人。那他是他们的那个他的监护人应该对他这个负有一个那个人身安全保障的义务。
0: 嗯嗯，
1: 这种对，那如他的一个监护缺失呢，导致就是说可以减轻我这边的一个责任。
0: 嗯，
1: 所以说我们都会按照双方过错对损害的原因大小来判定到底是谁来承担更多的责任。
0: 嗯嗯，就是我们从前面三个案例其实能看得出来，这个是完全是用过错责任的，就是谁有错谁去担责，谁的过错多一点谁担的责任就大一点，对吧？
1: 对，是的。
0: 嗯，好，那么我们前面呢说到是这个民事责任，前面我们说民事责任，那么节目开头的时候我们说到出现了这种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要承担的不光是民事责任，可能还有行政方面的处罚，甚至可能会上升到刑事方面的这个处罚。那么您能不能用简短的，因为节目所剩时间不多了哈，您是不是能够给我们说一说，就是面临的行政处罚可能是什么，或者是他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可能涉嫌到刑事方面的处罚犯罪？
1: 好的，就比如说各地不是有那个各地都出台了养犬管理条例和地方性法规嘛？
0: 对，
1: 如果是遛狗拴绳啊，禁止饲养大型烈性犬啊，或者是养了就是没有进行疫苗登记啊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会对没有采取这个措施的那个饲养人呢，会予以警告、罚款或者是没收犬只等行政处罚的一个行为。
0: 嗯。这是这个行政处罚。我们知道今年的1月1号有一个新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管理处罚法这个亮点之一也是针对这种养犬人士就增加了一些行政处罚的。

0: 些内容，如果大家感兴趣，或者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尤其是养犬人士，特别是犬只要带出去遛，这跟养猫还不太一样啊，这个犬必须要出门的，那么还是去研究研究这个法律法规比较好一些。那么荣律师，我们最后再来给大家说说可能涉及到的刑事责任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如果说饲养员或管理员对犬只疏于管理、疏忽大意的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导致的这个人受伤的话，可能会涉及到过失致人死亡，或者是过失致人重伤罪。
0: 嗯，
1: 如果是因饲养危险动物的行为导致危险了其他大多数不特定人的生命的话，可能会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0: 嗯，
1: 如果说饲养人作为利用犬只作为工具故意伤害他人的话，则可能会构成故意伤害罪。
0: 嗯嗯，所以宠物伤人不是我们所原来了解这么简单，我赔点钱就算了。那么有的时候你的这个宠物咬人伤人的这种后果造严重啊，或者说有这种故意的这样一种这个企图，那么你可能还会涉及到要负刑事责任。所以作为养犬人自己啊，一定要特别的仔细，要细心。养犬本来是给自己的一个精神寄托，是吧？精神价值，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让自己更烦心才是哈。好，那么我们前面呢给大家说完了几起这个案例，也说到了不同情形之下养犬人士应该注意的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再把目光角度啊转向于我们的这个受害者，被咬的、被惊吓的啊、被骚扰的啊，这样的我们的朋友们应该怎么样去进行维权呢？
1: 好的。首先，我们如果是被宠物受咬伤或抓伤之后，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嗯，
1: 然后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处理，并且按照规定，然后保留全部的医疗记录和费用。第二是固定证据，尽可能的获取目击证人或者是现场监控录像的拍摄伤情照片等物证。第三个是一定要报警处理，及时拨打110，因为公安机关会出具出警记录或调解文书。
0: 嗯，
1: 这个是我们后面诉讼的一个重要的证据。
0: 嗯嗯。
1: 第四个就是协商或者诉讼。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能跟他协商好的话，那我们就协商；如果不能协商的话，我们就可以提起诉讼。
0: 嗯，
1: 但是诉讼中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注意他是否违反规定，
0: 嗯，
1: 然后没有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养犬，是以及养了犬是否属于禁止饲养的烈性犬。
0: 嗯，
1: 以及他养犬的一个那个就是他的一个是否有养犬证呀，这些东西，
0: 嗯，
1: 要注意。这些的话就是能决定他是赔偿的比例问题。
0: 嗯嗯，好。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属于这个证据类的，对吧？我们在节目里面就很多次的跟大家说，如果说你涉及到这个法律纠纷，从诉讼的这个途径要想去解决问题，证据的搜集特别重要。从这个像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个大民间借贷一些今天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个被狗咬伤啊，再到一些大型的这种刑事的这种案件，证据其实都是第一重要的。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被侵权了，证据的搜集一定要注意。好，那么朋友们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些问题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206-1332这一路热线，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布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好，那么荣律师，我们稍稍休息一会儿啊，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来。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蹦布，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3: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

0: 然。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的荣婷婷律师。荣律师呢，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法律知识是关于这个养宠人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宠物伤人的法律责任。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民事、行政以及刑事上面的可能会承担的责任。当然我们主要是针对民事责任这方面呢说的更多一些，因为毕竟像类似于宠物伤人的这个事件都这个大事件比较小，一般来说都是宠物伤人啊、吓到人啊等等这类事件呢是比较多一些。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民事责任承担的会更多一些啊。好，那么有位朋友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总看到这个邻居啊上下楼牵着一只大狗，我怀疑是烈性犬，我想问一问我能不能报警还是怎么办？荣律师，我们简短的给他解答一下。
2: 可以报警。如果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奔古市养犬条例》，如果他养的犬是在这个养犬条例中禁止饲养的大型那个烈性犬的话，是可以报警的。而且警察这边是会要求这个饲养的这个主人，然后去罚款、警告啊，或者是让他把这个犬送走，甚至可能说把这个犬给没收掉。对，要报警这种事情。如果你觉得可能会伤到你自己家的孩子或者老人的话，
1: 拍一张照片，可以上网去搜搜看它是属于什么犬，在不在我们的禁养名录之内，对吧？然后去进行报警。好，那么看看时间要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了。今天和大家说到了这个饲养宠物啊，要尽到管理义务，违规伤人的话你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文明养犬，依法担责，才能够共建我们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好，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荣婷婷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荣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 再见。
0: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3: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0: 构建和谐社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
5: 安全。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0: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魅力龙子湖专栏报道，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配套头部企业深耕算力赛道。
1: 工业企业政策宣贯进校园活动走进蚌埠经开区，
2: 武河县新集镇小蒜头撬动大产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FM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0: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 5月26号， 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李波、张小静、熊延松、汪安定、符连峰等出席。
1: 马军在讲话中结合近年来我市查处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讲述了因政绩观偏差和错位导致个人付出沉重代价影响地方发展的惨痛教训，要求各级党员干部以反面典型为鉴镜，以切实摆进自己的位置，把职责放进去，工作摆进去，认真对照，检身正己，真正从灵魂深处受教育、受触动、受警醒，对政绩观偏差突出的问题一直以来一次
0: 彻底的大扫除。马军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处理公司关系、始终做到一心为为公、一切为实、一身正气，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走好群众路线，践行初心使命，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下大力气化解信访积案，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政绩观连着发展观，要用新发展理念指引政绩，用科学决策保障政绩，始终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业绩都是干出来的， 要秉持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格局担当，以铁锤砸铁钉的岩石作风和一颗汗珠摔八瓣的实干精神，为蚌埠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
1: 马军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已经进入到深入推进的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做好建章励志工作，坚决防止前紧后松、变形走样，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的实际成效。
0: 作为算力体系中的关键配套硬件，硅光模块被誉为算力世界的高速网线，是海量数据高效传输的重要保障。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锚定算力新赛道，专注硅光模块研发制造，持续扩产能拓销路提品质，深度配套阿里、字节跳动等头部互联网企业及国内三大通信运营商，企业今年产值预计可达
3: 2.5亿元，以硬核科创实力助力我市高端电子信息产业急剧提质迭代升级。在位于龙子湖区龙湖科创园的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产品封装、检测、分拣工作，赶制市场订单。
4: 硅光模块相当于算力网络的数据交通枢纽，承担着算力设备网络设备的数据收发与高速传输职能，广泛适配多个应用场景。公司副总经理陈建，
5: 随着AI大模型的一个爆发，我们就需要做这个超算中心，这些东西都需要用到我们的光模块，它会进行一个电信号跟数字信号的一个转换。 就是把电信号转成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再转化成这个电信号，然后进行一个传输。因为受这个市场 AI
3: 大模型市场的一个爆发呢，整体来说的话，市场是供不应求的，这个赛道比较火，带动我们这个细分领域也比较火。安徽有家硅光科技于2023年正式投产，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科技型与创新型中小企业，也是国内较早实现高速硅光芯片自主研发、规模化量产的科创企业。 企业搭建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可独立完成芯片

0: 设计、产品研发、批量生产全链条作业，完备的科创能力为产品迭代、产能释放、品质升级筑牢核心支撑。自投产以来，企业持续打磨生产工艺，落地年产600,000只光模块生产线，并在2024年实现高端硅光模块量产，产品可精准适配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等高端设备，行业竞争优势愈发凸显。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稳定的交付能力，企业斩获头部市场认可，长期为阿里、字节跳动等国内顶尖互联网企业以及三大通信运营商提供算力硬件配套，成为全国头部科技企业的重要本土供应商。公司副总经理陈建：
1: 今年一季度还是相当不错的，材料资金得到了一个补充，生产还是按照既定计划。我们现在每个月的话能做到30,000瓶，2026年第一季度的产值是在6,000万左右，计划是2.5亿左右吧。
0: 在稳固现有产品、深耕主流市场的基础上，有家硅光持续加码产业升级，总投资5亿元的二期项目有序推进，聚焦研发量产传输速度更快、综合性能更强的新一代光模块，持续抢占高端算力配套赛道，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行业话语权。记者王道报道。
2: 记者王道报道。昨天由省工信厅主办的工业企业政策宣贯进园区活动走进蚌埠经开区，一场内容详实、服务贴心的政策宣讲会如期开讲，现场氛围热烈，参会企业代表认真聆听、仔细记录、互动提问，大家在面对面交流中吃透会企政策，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3: 活动现场，省工信厅、省人社厅、省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业务专家轮番登台，围绕技术改造升级、产业链协同创新、优质市场主体培育、缘企稳岗、质量品牌打造等企业关心的热点领域，逐条解读政策细则、梳理申报流程、明确扶持标准，讲解环节是条理清晰，答疑环节直击痛点，面对企业提出的各类疑问，专家们逐一细致解答，耐心回应。
2: 此次活动共吸引全市120家企业代表线下参会，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通道，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进一步拓宽政策传播渠道，提升惠企政策的覆盖面与群众知晓度。
3: 此次政策宣贯活动将惠企服务园区直达一线，直达企业门前，顺利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线上线下联动的服务模式，打破地域隔阻，让辖区企业高效获取政策资讯，精准用好扶持举措，为蚌埠工业企业创新突破、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4: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5: 直播蚌埠。
2: 来听幸福怀远专栏报道。夏收夏种工作即将全面展开，怀远县早部署早行动，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在粮食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全面检修农机，备战三夏。
0: 走进新集镇三岔村，连日来怀远县徐围乡徐围村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吉飞带领技术员们对联合收割机的割刀、轴承、履带等关键部位进行保养调试。怀远县迪尔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吉飞：
6: 接下来我们将发挥机械化作业优势，高效开展小麦收割作业，助力粮食增产，农户增收。
0: 为了解决夏收期间看天晒粮问题，怀远县在各乡镇布局建设18个粮食烘干中心，在包集镇烘干中心内，烘干设备已经整修一新。安徽省九阳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厂长张笑：
7: 对全县的烘干机使用客户，然后进行全面的售后维修保养，主要保养一些轴承、皮带，然后电机、缝机的叶轮，确保客户在使用期间能正常的使用，没有故障。
0: 今年三夏，怀远县将依托农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行人停机不停的连续作业模式，通过提前摸排农机分布和供需对接，科学调度本地及跨区作业机械，最大限度保障抢收快速完成。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示范应用室主任崔彪：
8: 三夏期间，怀远县计划投入5465台联合收割机，并依托农机产业企业组建10个农情维护服务队，开展巡回维修，力争小麦抢收工作。6月5

0: 四千，大头落地。
1: 华远融媒记者肖新宇报道。
2: 好，直播蹦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正值大蒜采收季，五河县新集镇通过引进优质品种、优化种植技术、提升加工工艺，做强特色大蒜品牌，带动村民走上致富路。
1: 走进新集镇三岔村大蒜种植基地，饱满的蒜头从泥土中露出来，村民们正忙着挖蒜、去须、打包。五河县特冠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东洲：
3: 我种了1200亩，每亩能收3000到4000斤这个蒜头，按现在保底价算，一亩地收入4500块左右。采收好的蒜头，一部分直接拉到本镇的糖蒜厂进行加工，一部分做成蒜米，由企业兜底，我们只管把蒜种好。
1: 新集镇的大蒜产业始于一次跨省合作的探索，村集体从山东引进优质大蒜品种，邀请种植专家团队驻点指导，形成了山东专业人才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联动模式。村里还建起了配套的糖蒜加工厂，就地把新鲜蒜头加工成糖蒜、蒜米等产品，不仅拉长了产业链，还为村民创造了更多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五河县新集镇三岔村村民沈静：
4: 没有事的时候到这蒜地打打零工，一天能干了20块钱，在家里不到位做别的事情挺好的。
1: 如今大蒜种植已成为新集镇特色产业之一，不仅丰富了当地农产品种类，还通过种植加加工加就业的模式，构建起稳定的增收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内生动力。五河融媒记者王兴、姓陈报道。
2: 好，直播蹦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蹦蹦市交通运输局抓实汛区交通防控筑牢出行安全防线。
5: 蹦蹦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组携手国网蹦蹦供电公司，走进星光花园小区、
2: 淮上区果园社区，为民办实事，用心解民忧。
5: 今日提醒：今天中午12点开始，我市将对杭华路、燕山路至奥体路实施限行。
6: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蹦蹦，记录蹦蹦每一天。
7: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6: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7: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蹦埠市交通运输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交通运输领域防汛隐患排查各项工作，并且就市民反映的滨河南路没有公交站的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8: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杨大志介绍，针对当前防汛形势，我市交通运输部门始终坚持标本兼治、预防为主，重点抓好重点环节，灾害天气主动防御，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
9: 汛前我们集中开展了一轮汛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通过企业自查、部门排查、市级抽查的方式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培训重点企业人员4375人次，排查整治 安全隐患2909。

0: 在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全面采取提级管控措施，对两站渡口等八处关键部位安排专人驻点盯守，每日调度52家重点运输企业，动态掌控企业车辆运行值班值守情况，确保安全责任措施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基层末梢，每一个岗位人头。
1: 节目中市民洪先生反映，
2: 滨河南路什么时间通公交车，跑得太远了。
1: 市公交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韩玉荣回复：
3: 您说的这个滨河南路跨度是比较大，您具体指的是哪个位置？这样我们线下我们工作人员和您来具体的联系一下，我们看一看，根据您的需求，我们来做一个调研，看看如何能够来满足我们您说的这个滨河南路这个片区的居民的需求。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4: 原生态听取民意，零距离了解民生。昨天下午，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组携手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走进蚌山区星光花园小区，共同开展以电力服务进社区、真情服务暖民心为主题的进社区活动。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对活动进行了全程直播，来听报道。
1: 活动现场，来自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供电分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围绕电网提质、安全用电、便民办电、惠民政策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与居民面对面交流，全方位解答。节目嘉宾详细讲解了夏季节电技巧、梅雨季节家电防潮、户外安全用电等实用知识，普及钓鱼、放风筝等场景的电力安全规范，还解读了分时电价、一户多人口阶梯电价、低保无保户免费用电等惠民政策，推介网上国网 APP 每月缴费立减、新用户专属优惠等福利，受到居民的欢迎。小区居民王女士：
5: 今天参加了这次活动，让我了解到了这个用电的知识，包括这个措施用电以及其他的问题，这个活动介绍的也比较详细，非常有用。
1: 据介绍，今年以来，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供电分公司聚焦供电可靠性提升，扎实推进老旧设备改造、配电自动化升级、电网保护优化等重点工作，从源头消除用电安全隐患，筑牢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防线。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供电分公司副总经理刘恋：
6: 今天我们国网蚌埠供电公司东城分公司呢，走进星光花园小区，与居民朋友们面对面的交流，为大家解答用电的疑惑，介绍我们用电的优惠政策和安全用电的一些知识，倾听朋友们的诉求，把我们的便民服务送到老百姓身边，搭建供电服务的沟通桥梁。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7: 淮上区果园社区系统梳理居民反映集中的急难愁盼，把电动车充电难、休闲文化设施缺乏等一件件看似琐碎的小事，办成了温暖人心的民生实事。
8: 上午，在果园社区广场凉亭，居民正在休闲交流。在由社区盘活闲置木屋建成的阅览室里，大家静静看书。果园社区居民刘梅梅：
9: 小孩喜欢看一些漫画类的书，然后呢它里面的图形比较那个，就是比较吸引人，然后也很有趣。
8: 随着辖区电动车数量持续增多，原有充电设施供不应求，非线充电、楼道充电等乱象频发，不仅影响环境秩序，更埋下了安全隐患。社区主动对接多家充电桩企业，新建电动车棚19座，新增充电桩接口1230个。果园社区居民崔海柱：
10: 我这个车呢是也就1块多钱，1块多钱就充满了，也方便安全，社区管理的也严格，夜里有值班。
8: 果园社区常住人口约10000人，老年人口占比较大。不少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子女又不在身边，日常缴费成了老大难。社区在便民服务中心设立缴费代收窗口，安排专人负责代收代缴，同时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定期上门为高龄独居特困老人办理缴费业务。果园社区居民陈德富：
10: 现在交了55块钱，这我们对有钱的人来讲确实方便。我们又不会刷码，也不会都是现金付的。
8: 一件件实事温暖着千家万户，也让社区治理更有温度，更贴民心。淮上区小蚌埠镇果园社区工作人员李倩：
11: 果园社区始终紧盯

0: 群众日常所需，从细微之处入手完善便民服务，补齐设施短板，用务实举措提升社区服务水平。
1: 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2: 初夏时节，在与会区涂山村涂山上，连片野生仙人掌迎来了盛花期。金黄硕大的花朵缀满植株，与千年雨季淮河风光相映成趣。
1: 涂山作为国家3A 级景区、省级风景名胜区，是4000多年前大禹劈山倒淮、会盟诸侯之地，文脉厚重，风光秀丽，沿登山步道涉级而上。沿途可见成片仙人掌扎根实力，黄花坠枝，生机盎然。登顶远眺，淮河蜿蜒东流，古木苍劲，黄花漫坡，历史底蕴与自然野趣交融。游客耿慧：
3: 这个花，反正我今天就是下班特意跑过来看，漫山遍野，特别绚烂。
1: 游客段凤凯：
4: 站在这个地顶，眼望去有山有水，而且这个仙人掌花开得非常显眼目前。
1: 在涂山北麓、东北麓的荒坡湿地，因土壤贫瘠、光照充足，野生仙人掌自然繁衍，连片生长。每年5至6月，气温攀升，仙人掌迎来花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据了解，涂山野生仙人掌为本土适生品种，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其花朵晶片还兼具药用食用价值。近年来，随着涂山文旅融合发展，涂山村依托涂山景区资源，打造16园、民俗街等景点，野生仙人掌花海也逐渐成为小众特色打卡点。记者徐小兵报道。
5: 好，直播蹦蹦，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蚌埠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发展改革委线下线上同频发力，多形式开展中国品牌日系列宣传活动，线上推送品牌主题海报、公益宣传片，依托商超楼宇滚动播放公益标语，拓宽传播覆盖面，线下组织行业龙头重点企业开展交流研讨，互学质量管控、品牌培育、市场运营先进经验，助力本土品牌提质培优升级发展。
2: 近日，2026年全国 U18 射击锦标赛分别在四川自贡步枪项目和内蒙古呼和浩特手枪项目圆满落幕。作为国内青少年射击项目最高水平的年度赛事，本次比赛吸引了全国顶尖青少年射手同场竞技。蚌埠射箭健儿不畏强手，沉着应战，凭借扎实功底和稳定发挥，勇夺1金2银1铜，并有多人进入到前8名，为蚌埠竞技体育再添光彩。
6: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7: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7: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今日提醒，好来关注今日提醒。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将在蚌埠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为保证参赛人员出行安全，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5月31号22点期间，我市将对杭华路、燕山路至奥体路实施限行。限行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通行。
1: 观赛期间，市民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驾车观赛，市民可以从解放路体育馆东入口或奥体路南入口进入到体育场。公安交管部门将会根据道路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管控措施，请交通参与者服从现场执行人员指挥，确保安全畅通。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偏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是30度到31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是20度到21度，预计明天29号多云。
0: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姜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神舟二十一号和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各系统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即将全面展开，主产区河南今起开收。国家医保局开展医保基金专项非检，定点药店竟将花露水串换医保药品，甚至剪断网线对抗检查。伊朗媒体披露医美谅解备忘录内容，美国白宫否认，称内容纯属捏造。抹黑门事件持续发酵，高市扫描团队矢口否认，日媒周刊文春强调掌握确凿证据，涉在野党负面表述附有请扩散等信息。挪威同法国签署防务协议，获得法国核保护，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1: 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2: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4: 好。
0: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昨晚东风着陆场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1: 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着陆场将沿用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此前航天搜救队已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
5: 各车注意，下面进入搓板路训练场地，各车注意保持车距。
6: 画面中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随着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
5: 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沙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6: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
7: 我现在呢是在地面分队的猛士车里，可以看到这条路上遍布的沟壑、连续的起伏和不规则的坑洼，让整个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车身左右摇摆的幅度很大，尤其是整个车组在行进的过程中，前方车辆扬起的沙尘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到后方车辆的视线，那这就需要我们的驾驶员具备一定的驾驶技巧，并对所行进的路线非常的熟悉。而他们不仅需要在这样的道路上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身姿态，还要在最短时间内到达落点现场。
6: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阵，那空中分队

0: 下。
1: 5月22号19时29分许，陕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关注三夏麦收进程，眼下正处于农历24节气的小满与芒种之间，主产区冬小麦陆续黄熟。
2: 全国麦收将如何开展？我们一起打开三夏麦收地图。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大规模小麦接收即将全面展开。河南今天将大规模开收，安徽约5月29号大规模开收，江苏已零星收获，预计6月2号大规模开收。陕西零星收获，预计6月5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预计6月初大规模开收。据预报，今天开始，河南、安徽等主产区天气进一步转好，利于已熟小麦收晒。西南麦区的云南、重庆、贵州目前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未来天气持续晴好，预计零星扫尾将持续到5月30号。西北麦区的新疆、甘肃等省区预计6月中旬才开始收获。湖北目前进度已过95.5%。
1: 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建设，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
2: 今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
1: 近几天，华东、华南等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
2: 福建厦门出现今年第一个高温日。
4: 昨天，厦门迎来今年第一个高温日，全市共有125个站点超过35摄氏度，其中83个站点达到37摄氏度以上，最高温出现在同安莲花水库，达到了40.3摄氏度。这也意味着今年厦门的第一个高温日比去年提前一个多月。气象专家表示，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偏强是导致高温的主要原因，而昨天的偏西风也助长了气温攀升。
5: 厦门属于这个，因为是这个沿海城市嘛，因为一般到了下午的时候会转成海风，那海风的话对整个温度是有一个这个降温的一个作用啊。那今天的话，从上午开始一直到下午2点钟左右啊，依然是偏西风的一个控制啊，并没有转成海风，那所以是导致今天的气温相比前两天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升高。
4: 在广州，近几天的体感温度最高达到约47摄氏度，这也被网友戏称为折折包模式。广州多个高温庇护站点全面对外开放，来乘凉的老人明显增多。
6: 比得家里凉爽，它是中央空调嘛。
4: 此外，不少骑手驿站也免费开放，为快递员、外卖小哥提供消暑降温、饮用水、凉茶等用品。气象部门预计，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仍将高达35摄氏度至38摄氏度。这几天，海南省及多个市县都发出高温预警，多地气温直逼39摄氏度。
7: 现在是中午的1点20分，我现在来摸一下地表的温度，可以感觉到是非常烫手的。这个地表的温度计呢，是我刚才放置在这里已经超过了10分钟，可以看到温度计已经超过了50摄氏度。
8: 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影响，它就像一个锅盖一样，热量不太容易散发。另外，西南气流的爬升53以后，会在海南岛的西北半部地区会形成这种下沉的气流，那么下沉气流的话会使这种气温升高。
4: 气象部门介绍，从明天开始，海南西北部将出现雷阵雨，高温范围将缩小。29号后，降水逐渐增多，高温明显缓解。海南岛最高气温将下降到32到35摄氏度。
1: 最近江浙沪多地湿度偏高，江苏部分地区空气相对湿度一度接近100%。
2: 那是不是提前入梅了？闷热天气何时能缓解？一起来了解。
4: 近日，江浙沪多地气象台发布的湿度数据

0: 超过了 90%， 以上海为例，湿度一度达到 92%， 甚至超过了同一时刻亚马逊雨林 90% 的相对湿度。
1: 我们完全像在蒸笼里一样，宿舍包括整个楼道也是特别特别潮。
0: 在浙江，闷热潮湿的天气让具有烘干功能的家电销量不断上涨。
2: 家里有老人呀，这个地面啊潮湿，就是说比较滑，做子女的也不太放心，买台除湿机是最好的选择。
0: 降水频繁，天气闷热，不少人好奇是不是梅雨季提前了。但气象专家介绍，目前天气条件还没有满足入梅标准，真正的梅雨季仍要等到六月上中旬。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是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的主要原因。
3: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
0: 气象部门介绍，本轮降水过程已结束，未来几天空气湿度逐步回落，闷热体感将有所缓解。
4: 今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并于日前公布了典型案例。
5: 飞行检查是指事先不打招呼突然启动的现场检查。此次飞行检查一起案例中，药店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同时还存在恶意对抗检查行为。
6: 4月8号，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展开突击检查。检查组在店内调取进销存系统数据，医保端结算数据的过程中，网络系统突然中断。
7: 25年的销售现在网断了，来。
6: 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网络线路被人为故意损毁。
8: 剪断
9: 的，剪断的哈。
8: 啊，因为你那个线中间它有一个干湿啊。
6: 经过调查组不懈努力，通过调取店内监控记录，比对同时间段医保结算与药店销售数据，确认该店存在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如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的行为，并使用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目前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检查组对海南省海口市千方大药房东风分店突击检查时，注意到一条安宫牛黄丸的医保结算记录，这笔结算没有对应的处方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发现，该笔结算发生时既无顾客到店，也无实际药品交付。
10: 你刷完以后，安宫牛黄丸是给谁了？
11: 没有给谁，他帮刷，不是
10: 帮刷，然后
11: 没有人。
10: 但你药呢？
12: 光刷麻，没发药是吧？
6: 经核查，该药店店员通过微信接收了老板发来的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截图，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完成安宫牛黄丸费用结算，涉嫌空刷医保电子凭证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局进一步核查处置。此外，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怡仁堂养心和大药房销售回流药套取医保基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健明康药业有限公司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康惠仁堂药店违规留存社会保障卡协助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泰安堂医药连锁公司正兴丽源大药房销售回流药等典型案例。
5: 来关注国际方面，2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
4: 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这一报道遭到美国白宫否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
4: 他同时还威胁重启军事行动。
9: 特朗普27号称

0: 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目前伊朗方面还没有做到，美国对此不满意。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被问到是否愿意接受一份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短期协议时，特朗普说，这一海峡是国际水域，应对所有人开放，不归任何人管辖。他表示，美方将维护海峡秩序，但不会有人控制它，这也是美伊谈判的一部分。特朗普还说，阿曼也会像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并称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此外，特朗普在会上希望一些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还称，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的外交成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底线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总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看看是否能达成协议。外交一直是第一选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卢比奥还称，如果在达成协议方面行不通，总统还有其他选项。
1: 据韩联社消息，今天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一审被判无罪。去年11月，尹锡悦以证人身份出席韩德洙案件审理时称，他在韩德洙提出建议前就已经计划召开国务会议以宣布戒严。但特检组认为，尹锡悦在宣布戒严前原本没有召开国务会议的意向，是因韩德洙提出召开国务会议符合法律而临时决定召开会议，因此认定尹锡悦相关证言属于作伪证。近日，日本周刊文春刊发多篇报道，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2026年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阵营曾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争对手。
2: 虽然高市团队对此予以否认，但这家媒体强调已掌握相关证据，事件持续发酵。
3: 僕が総裁になっちゃいます。
4: 裏金で豪遊するやつは論外です。
3: カンペで炎上、無能で炎上、ボロが出まくって大炎上。
5: 周刊文春的报道指出，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社交媒体平台上真实政治账号在2025年9月26号至10月1号间陆续发布多段争议视频，涉及当时选举对手小泉进次郎及林方正。报道称，这场抹黑门的核心人物是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他曾与视频制作人松井健保持联系。松井健透露，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二百条视频。
6: 2025年9月から2026年3月までの高市の公設第一秘書木下剛氏とこの動画作成者とのやり取り、ショートメールであったり、シグナルでのメッセージ、そして LINE でのやり取りというのをその記録を入手してまして、それが今回週刊文春の記事で報じているのは計67通のショートメールなどを送信していたと。
5: 据周刊文春披露，在2026年众议院选举期间，木下刚志与视频制作者松井健的通信记录中出现了针对安住淳等在野党候选人的负面表述，并附有请扩散等信息。报道称，双方至少举行过八次线上会议。松井健5月18号在网络节目中表示，自己早在自民党总裁选举计票前约一周便开始制作并传播相关视频，并称行动前曾与高市办公室秘书进行沟通。
7: 高市総理自体が認識していたかどうかは分かりませんが、木下秘書とやり取り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て、実施していたのは報道の通りです。選挙の、おそらく1週間、投開票の1週間前ぐらいだ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が、そこね、私のところに、ちょっとヘルプが入って、そこから1日ですね、数百本、動画作って、拡散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というような、
5: 据周刊文春称，松井健表示，在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公布后。

0: 他们几乎删除了所有账号并清除相关痕迹。针对相关事件，高市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均予以否认。不过这一事件仍在日本引发巨大争议，东京新闻发表社论，强烈要求高市作出解释。另据东洋经济报道，立宪民主党和日本共产党等多个在野党已准备在国会及其他相关机构发起全面调查。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
2: 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前沿威慑计划，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加入该计划是基于当前欧洲安全局势决定的，但挪威不会向法国提供资金。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幺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荷兰泛海探险公司27号介绍，根据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利辛根的时间，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清洁和消毒工作。邮轮计划自6月13号起恢复运营，并执行预定航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介绍，目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目前疫情稳定。最新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为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的新增，患者是红迪厄斯号撤离人员。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目前乌干达已报告多例确诊病例，乌卫生部表示，确诊病例接触者人数有所增加，其中很多为医务工作者。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部门26号称，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造纸厂当天发生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目前事故已经造成两人死亡，仍有九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在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林和博洛尼亚昨天也都发布红色高温预警，预计今天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大。

0: 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是在南方这一带地区，其中像重庆中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四川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湖南西部、江西南部、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今天在广西广东这一带地区还有高温天气。北京16到29摄氏度，沈阳13到27度，银川11到25度，兰州12到22度，榆林11到22度，咸阳18到23度，西宁5到18度，广元18到26度，南充19到26度，乐山20到28度，泸州21到27度，宜宾21到28度，昭通13到23度，曲靖18到28度，晋城17到26度，邯郸17到28度，鹤壁18到30度，安庆24到31度，襄阳20到27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6到33度，漳州26到37度。黄海中部小雨转阴，西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东北风4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小雨转中雨，偏西风3到4级。
5: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邻里生活磕磕碰碰，难免起纠纷。
7: 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呀，为什么就偏偏我家的就不能了呢？
8: 悄悄的打打，你看。
6: 装修、漏水、电梯安装，意见难统一。
9: 我整个在北边的广电在通风，
10: 全部离开了。
6: 邻里相守需要规则，也需要温情与包容。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楼上漏水谁知责，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天，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某小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回访一位当事人。
11: 哎，王老师，
12: 在家啊。
11: 你爸爸之前办理那个案件的，
12: 我是为的。
11: 对，我想看看后来你们这个改的怎么样。不用换鞋吧。
12: 正好你今天休息在家。
6: 开门的女士姓曹，十多年来因为养花，邻居与她打了两场官司，一年多前官司了结，可她心里的心结仍然还在。曹女士告诉法官，花已经不种了。
12: 那些花也不种了，
11: 不用再拿回来。你家自己的阳台也挺大的呀。
13: 双阳台。
14: 没阳光，你看看这太阳遮挡。
11: 对，主要是树太密了。
14: 对啊。
6: 曹女士向法官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她在这场官司中败诉，而这场官司已经是她作为被告因为同一件事第二次被告上法庭。
14: 其他的我就哎呀算了，我老公都骂我，你知道吧，他说我没事搞什么花花草草的。
1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今天我们接着来关注和讨论相邻关系的话题。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次回访，源于江苏省昆山市某小区内一场持续了十余年的邻里纠纷。曹女士作为被告，两次被她的邻居陈先生告上法庭。两人为的其实就是几盆花和一根晾衣绳。期间，物业、社区为了两家的事儿多次上门调解，只是矛盾始终未能化解。这场纠纷为何绵延了十余年？还要从原告陈先生和他的车库说起。
16: 我们去看看车库啊。
6: 他就是案件的原告陈先生。
16: 他们上面放花盆的问题，有十年了，大概断断续续有十年了，他们老是反复，一直没办法解决，反复说都不行。进去看一看啊。
6: 2006年，陈先生在小区买下了这个508号车库。当时他只是需要一个存放杂物的地方。
16: 这个上面就有漏水的痕迹了，你看。
17: 因为我当初，到昆山，我在这边工作的。我九七年就过来了，九七年我一直待到，这个是2006年嘛，待到2006年，然后是2006年底买的。
6: 这个车库建筑面积将近17平方米，当年这个车库价格不高。 是陈先生直接从开发商手里买来的。
17: 第一个它价格还好，价格因为当初只有将近1400。
6: 陈先生平时并不住在昆山，只是偶尔回来取放东西。陈先生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小空间会在多年后成为一场官司的焦点，而矛盾的根源就在车库的屋顶上。
16: 对，漏水的水滴的痕迹，干的痕迹还在这边，那个上面的钢筋呢，这个钢筋因为生锈膨胀，把这个混凝土都都掉下来了，混凝土都掉下来了，那个里面也漏。这个里面的话，当时还临时搭了一个雨棚，因为当时来不及修嘛，先临时搭个雨棚，先把这个局面先稳住再说。
6: 陈先生表示，由于屋顶漏水导致墙皮大多已经脱落，而存放在车库内的物品也因长期泡水已经生锈或者损坏。
16: 因为它漏点不是一个，它漏点可能是这边也有的，那边也有的，它漏点雨大的时候它漏点有好几个。
6: 陈先生的车库位于一楼，是独立车库，车库上方右边就是曹女士家的阳台。据陈先生说，阳台上原本是没有门的，是曹女士私自将玻璃隔断打掉改造成门，打开了通往车库屋顶的通道。
17: 我们那个就是屋顶啊，它不像有的车库的屋顶，它是二楼的地板，对吧，是公用，等于是公用的，我这个不存在的，我那个车库的屋顶不是二楼的地板。
6: 据陈先生说，自从曹女士开了这道门，就开始在自己车库的屋顶上活动，养花晾衣服是经常的事。起初陈先生并没有太在意，直到一个雨天他发现屋顶漏水。
16: 这个它上面放花盆，而且很重，最大的直径有30厘米，30-40厘米，最高的将近半米了。
17: 这个问题就从这时候就开始了。因为以前的话就是大家相安无事，就是他放了花盆以后就漏水，下雨天嘛就漏水嘛。
6: 发现问题后，陈先生说自己首先想到的是协商解决，他找到曹女士，希望对方把花盆和杂物搬走，但沟通的结果并不理想。
17: 我是这个上面不能放花盆，我这边下面我已经漏水了。他是这么讲的，他说这个是我的公摊，我当时也给他讲的一愣一愣的，对吧，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态度就是说应该很难沟通的那种。
6: 曹女士的态度让陈先生感到无奈，他又找到物业，希望物业能出面协调，然而物业上门劝说同样没有效果，曹女士家的花盆依旧放在陈先生车库的屋顶上。
2: 很抵触，很不配合，或者把我们往外赶的。他就说，我种这个花，我这个门也不是现在开的，我买房子就开好了，完了种花也不是我一家种，怎么种花就导致漏水了呢？
6: 曹女士的理由很充分，小区里不止她一家在屋顶摆花，为什么偏偏找她麻烦？
14: 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就偏偏我家的就不能了呢？隔壁家也是这样摆的，他家东边那个也是他们共用的嘛，他还有一个大浴缸里面装满了土呢，所以说我跟你说跟中签了一样，我中签了，我中彩票了，那什么办法？我
6: 对此物业工作人员只能耐心解释，别人家没有漏水投诉，而他家楼下确实漏水了。
2: 我们就让他将心比心，假如是你的车库漏水，你是不是也要想办法解决它呢？他说你要把整个小区别人家种花的都移掉，我就移。
6: 曹女士迟迟不肯将花盆从屋顶上搬走，其实她也有着自己的委屈和不满。曹女士说自己家楼层矮，窗户被树木遮挡，很难见到阳光，她只是想把花搬出来晒晒太阳，顺便再晾晾衣服。自己也和陈先生沟通过，但是两个人始终没能谈拢。但在陈先生看来，曹女士在屋顶活动就是会破坏防水层，导致屋顶漏水。
17: 你晒衣服的话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他要在我这个平台上面走过去才能晒衣服，这就不行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不能飞过去，那我可能是在上面走，所以我就跟他讲道理讲不通。
6: 曹女士说，不是自己不讲道理，而是陈先生的要求不公平。 曹女士提到，陈先生也在屋顶上安装过空调，曾不止一次到平台上活动。她认为，既然陈先生可以用，为什么自己不能用呢？
14: 上一次他自己擅自装了个孔，前面装了个孔呢。就他装了个管子，
10: 哦，
14: 这个是他的空调，这个空调是他装的外机。
10: 哦，其实他以前他
14: 对他装的外机，我们就没管他这么多，他不够我就很 OK 了，我不想，哎呦，真的是，哦。
6: 再说到陈先生的车库屋顶漏水，曹女士认为是房屋老化和物业不作为造成的，跟自己摆放花盆、晾衣服没有关系。
14: 20多年的老楼房质量，楼房质量问题为什么都算到我们头上了呢？主要原因就是楼层老化，那你物业我们交的物业费是不是要，对不对啊？你看像这个像这样的墙皮都剥成这样子的，你看这样的，但是不都是年代久了那个吗？你看这个墙这个裂缝啊什么东西的。
6: 两人各执一词，矛盾越积越深。陈先生认为曹女士不讲道理，曹女士觉得陈先生小题大做。2015年，在多方调解无果的情况下，陈先生将曹女士告上法庭。那次起诉，他没有要求任何赔偿，只希望曹女士将屋顶上的花盆拿走。
17: 我觉得还是简单一点，往里把东西搬走，下次不要放上来，这个事情就结了。我这个要求不高哎。
6: 法院受理案件后，很快就开庭审理了此案，但曹女士没有出庭。法院最终作出缺席判决，要求曹女士清理花盆。
13: 那个时候呢，可能被告他是

0: 不在昆山还是怎么样，反正没有给他送达成功，是缺席给他判的。当时那个判决做完，他也给他清理掉了。
1: 旧事重演，矛盾升级，
2: 实在不听你的，做不通工作的，我们其实也没有任何抓手的。
1: 屋顶权属引发争端，专业评估厘清边界。
3: 我从这方面设计角度来讲，它是并不是伤人的。
1: 一个衣架，几个花盆，本是琐碎小事，却拉锯十年，他们为何始终心结难解？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楼上漏水谁知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判决下来了，曹女士将花盆搬进了自己的阳台之后，5年时间内陈先生不常回昆山，双方几乎没有往来。直到2023年，当陈先生再次回到昆山，发现车库屋顶上又摆满了花盆，漏水问题也再次出现了。
1: 同样的事情再次上演，这一次社区和物业接到陈先生的投诉后共同介入。社区工作人员坦言，这类纠纷在老小区很常见，处理起来十分棘手。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毕竟也不好做，像社区工作，他毕竟他没有执法权。但如果居民不听你的，你实在不听你的，做不通工作的，我们其实也没有任何抓手的。
1: 之后，社区联系了昆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和物业，一起上门做工作。这一次，在几个部门的联合协调下，曹女士终于同意移走花盆。而物业也主动出资为屋顶做了防水处理。
2: 两个师傅做了2天，因为那个防水要做好几层嘛，不是一层，还有清扫那个楼面，做了2天。
1: 事情得到了暂时解决，然而这短暂的平静还不到一年就又被打破了。2024年6月，陈先生回到昆山，发现曹女士又将花盆和衣架搬回了屋顶，屋顶又开始漏水了。10年间，同一个问题反复出现，调解打官司都没用。陈先生说，对于这样的邻居，自己已是无可奈何。这次漏水，他没有再找物业和社区，而是自己找人对屋顶进行维修，花费2000元。漏水问题解决后，2024年8月，陈先生再次走进了法院。
5: 我就直接提出了，我当时就把那个诉状写好了。我当时8月份的过来的时候，我看到这样子，我就没办法了。而且最主要的，我真的被他气着了。
1: 陈先生第二次将曹女士告上法庭，这一次他做足了准备，他不仅拍摄了照片，手绘了示意图，还到城建档案馆调取了建筑原始设计资料，并将这些一起作为证据递到了法院。
6: 我院受理了原告陈某诉被告曹某排除妨害纠纷一案，陈某呢就向法院来起诉，一呢是要求这个曹某停止对于他的屋顶进行一个这个损害，包括要拆除现有的一些盆栽，晾衣架，第二呢就是要求曹某呢来赔偿他为此支出的一个维修费用2000元。
1: 案件到了法院，法官发现这起看似标的额很小的排除妨害纠纷案，事实清楚但矛盾尖锐，争议极大，而且已经积累了10年的情绪对立。
6: 这类纠纷呢，一般会有2类的一个特点。一类呢就是说标的虽小，但是争议不会很小，而且呢往往呈现一个就是矛盾激化的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处理的时候呢，可能法院这边也要照顾到当事人的一个这个情绪啊，避免当事人的一个矛盾激化。
1: 案件审理中，承办法官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邻里纠纷背后涉及到一个关键的专业问题，这个车库屋顶到底是上人污蔑还是不上人污蔑。
0: 他去住建局把他们整栋楼的这个建筑资料设计资料给调出来了，提供给我说，根据这个设计资料，我这个车库的屋顶呢，它就是一个不上人的屋顶啊。所谓不上人的屋顶，根据原告自己说，就是他在设计之初就没有让人上去的这种用途吧。
1: 在建筑规范中，屋面按使用功能分成2大类，上人屋面和不上人屋面。上人屋面是设计时就允许人员日常活动、休闲、晾晒的屋面，通常配有专用通道、楼梯、安全栏杆，地面做地砖或耐磨保护层，防水层强度高，能够承受频繁踩踏和堆放物品。不上人屋面是设计时仅用于屋面防水、保温、检修的屋面。

0: 设置人员通行通道，不安装安全栏杆，只做简易保护层，不允许日常踩踏堆放重物、晾晒衣物等活动，仅允许维修人员在必要时临时进入。那么，原告陈先生车库的屋顶到底是什么性质？如果启动司法鉴定，不仅费用较高，远超本案赔偿标的，而且周期长，会进一步加剧矛盾。为了查清这个问题，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法院委托具有高级工程师资质的特邀调解员对屋顶性质进行了专业评估。
1: 双方当时也做了一个同意的一个声明，我把这些记到笔录里，然后我就把双方的资料都提交给这个特邀调解员，请他来帮我做一个判断。
0: 而后特邀调解员对照住建局调取的原始设计图纸，从设计规范、建筑构造、安全防护等多个角度进行详细论证，得出了这是不上人屋面的结论。依据有三点：第一点，从安全角度来说，这个平台没有设置防护栏，不符合上人屋面的设计规范。
2: 那个墙呢，是个矮墙，矮墙呢，实际上是我们建筑的这个术语上讲起来称为叫女儿墙，它只从这方面设计角度来讲，它是并不是上人的。
0: 第二点，从屋顶的建筑构造来看，
2: 从这方面设计角度来讲，它是并不是上人的。
0: 第二点，从屋顶的建筑构造来看，也不符合上人屋面的标准。
2: 那么从这个建筑的构造来讲起来的话呢，它是在那个屋面的那个防水层上啊，就直接是做了一些普通的一个水泥砂浆，就是把它覆盖一下。那么如果是从要上人的话呢，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这个必须对那个防水保温这一块内容呢，他都要进行保护。然后呢，一般情况下上人的呢，他会铺那种地砖，这样的话呢，那上人他也不会破坏。
0: 审理明确权利边界，十余年纠纷终落幕。
3: 建筑物的屋顶它是属于小区业主的一个共有部分，
0: 邻里相处贵在包容相让，权属边界更需明晰尊重。
4: 那他我们损害呀，那我们就只该对吧，该拆就拆，该不拆钱也够到我们
0: 俩。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楼上漏水谁之责，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评估结果出来后，法官通知了原被告双方，并且希望进行一次调解，但是曹女士拒绝了。她认为陈先生屋顶再次漏水是因为物业上次的防水没有做好，和自己在上面摆放花盆没有关系，并且曹女士还提出自己也请专业人士对屋面荷载进行了受力分析，认为花盆的重量不会压坏屋顶引发漏水。
0: 收到曹女士的答辩意见后，法官将其反馈给了专家，但专家认为承重能力与能否作为上人屋面使用是两个不同的专业概念。
2: 他就讲起来讲得很专业，就是我认为这个配金的混凝土的一个标号讲起来它完全符合上人屋面的那个标准，你能够上人，你不能代表就可以上人。
0: 屋顶的设计用途、构造标准、安全防护措施都是判断其性质的重要依据，仅凭承重达标不能作为可以上人的结论。综合各方意见，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曹女士提出的水泥标好高、承重达标的答辩意见不成立。对此曹女士表示认可，但她认为虽然是不上人屋面，但是这块地方是属于小区的公共部分，自己作为业主有权使用，偶尔在上面晾衣服养花应该被允许。
6: 根据法院要求，我就按你们要求改了，改了后来还是告我们，
7: 就觉得有点不能理解，真的是不能理解。
0: 但对此，原告陈先生坚持认为，屋顶在自己车库上方应是自己专有部分，被告曹女士无权使用。那么，屋顶到底是小区公共部分还是陈先生专有？两人争议的焦点在法律上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范畴。
3: 关于这个争议呢，我国民法典有明确规定，业主对于建筑物享有一个区分所有权，连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建筑物的屋顶它是属于小区业主的一个共有部分。也就是说，曹某他虽然是被告，但是他作为小区共有的业主，他是有

0: 权对于这个屋顶进行使用的。
1: 经法院确认，屋顶属于公共部分，曹女士作为业主之一，确实享有共有权，但共有权并非没有边界，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也是双方最具争议的问题，那就是被告
0: 这个曹某现在的这个使用行为啊，包括他设置这个盆栽啊，设置这个晾衣架频繁使用，这个曹某现在的这个使用行为啊，包括他设置这个盆栽啊，设置这个晾衣架频繁使用这样的行为，是会构成对于这个房屋的一个损害，具体呢就是表现为会引发一个漏水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样的话是会对于原告陈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利益造成一定的一个损害的。
1: 法院的这一认定清晰厘清了邻里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边界。2024年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0: 我们是判决支持原告陈某这个要求被告曹某去停止实施这样的一个侵权行为，包括拆除现有的设置的晾衣架晾衣绳等设施，另外呢也要对于原告陈某为此支出的维修费2000元进行一个这个赔偿。
1: 一审判决后，曹女士不服，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审结后，法官来到小区回访当事人曹女士，这也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了。
2: 好，那判我们处判呀，那我们就该对吧？该拆是拆，该赔他钱，钱也到账了，对不对？
1: 十余年的纠纷通过两起官司最终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落幕，曹女士虽然有些情绪，但还是主动履行了判决，
3: 但她还是很尊重法院的一个判决，这个案件等于说没有走到执行程序里面，是被告主动履行的，被告这种精神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认可的。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冯珏老师，你好冯老师。这个案件当中哈，车库的屋顶是被认定是业主共有的部分，那曹女士呢她是业主啊，当然是享有这种共有权，但是法院你看最后的判定认为她摆放花盆啊，包括晾晒衣服这些诉求都是不应该的，那民法典当中如何规定这个业主的共有权，那我们如何来区分合理使用和侵权啊，这个中间的边界体现在哪里？
5: 这个案子呢还是涉及到相邻关系，那相邻关系呢它要解决的就是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各自在使用时候的权利边界问题，那么基本精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不动产权利人啊，他基于对自己的那部分物权的使用，他可能有一些合理的需求，那么基于这样的需求呢，他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使用相邻物，这是允许的，但是这种使用啊，它不是无限的，不是任意的，它需要第一是出于合理的需要，第二个呢要在一定的限度内。那具体到像我们这样的建筑物区分所有，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城市住宅小区这种场景下呀，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当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它专门规定啊，就是业主基于对自己的专有部分，比如说你的住宅或者是经营性用房，你的这种使用特定功能的合理需求，那么你可以无偿使用，比如说屋顶啊，或者你的这个专有部分对应的外墙面，那这种使用呢它是不构成侵权的，但是你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管理规约，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真是要超出这个合理需要使用这个不动产，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要求呢，这个业主对于共有部分它是有共同管理的权利，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经过法定程序，经过全体业主决定，你才能相应的来使用这个共有部分，当然是不是做出补偿啊等等可以另行约定。如果超出这种合理使用需要随意使用共有部分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邻里之间有关于物权方面的这种纠纷啊，这个是挺难化解的。您分析一下，这种纠纷矛盾它难化解的核心原因体现在哪里啊？包括对于基层治理方面，怎么能够尽量的避免这种小纠纷，然后持续引发大麻烦？
5: 那我想啊，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的化解，一方面当然是我们要加强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宣传啊，这个普及教育。

0: 告诉当事人啊，这个邻里纠纷当中的当事人，这个我们的权属到底应该是如何来理解的，补足他们法律知识的可能有一些空白，然后呢，解开双方的心结。另一方面呢，我想啊，对于这个像这种建筑物的在设计啊、交易啊、使用过程当中的规范呢，它也有完善的空间。比如说啊，像这种屋顶和露台，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能不能给它的功能区隔、空间的这样一种分离啊，做的源头上就把它分得更清楚，避免发生这样一种误解。那么在交易环节呢，我想我们有关部门啊，也可以督促销售人员，比如说新房销售人员、二手房的这个中介，如实来描述这个专有部分的范围、它的设计用途啊、不要做这种夸大的宣传，以免买受人引起误解。那么在这个管理使用管理环节呢，我想也是要进一步加强像业主大会啊、业主委员会、物业啊这些管理职能，对于可能侵占公共利益甚至是违法的这些使用行为呢，及时的制止协调啊、必要时向有关部门来报告。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聚，新年喜相逢，锣鼓再敲响，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大联欢，戏韵合乡，共赴热爱好戏开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频道春节特别节目戏韵合乡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大联欢，我是主持人张哲，欢迎大家的到来。鼓乐齐鸣辞旧岁，欢歌笑语迎新春，那值此新春佳节，在这里要祝大家阖家美满，幸福安康，马年大吉，大家过年好，
2: 过年好。
1: 2024年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汇集了来自于天南海北的戏迷朋友们，他们因戏结缘，以戏会友，大会虽然已经落幕了，但是热爱犹如种子播撒四方，已经在各自的生活当中生根发芽，继续传递着戏曲的光和热。马年伊始，我们再次相聚在中国合偶之乡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以戏传情，再续戏。

0: 谢谢三位的精彩的演唱啊，真的是给大家来了个开门红，而且经过我们票友大会的学习之后呢，进步很大哈。来分享一下这一年来的这个感受好吗？
1: 通过去年参加咱们生生入戏票友大会，我妈妈现在也开始和我爸一块儿去票房，我爱人现在也开始唱老生，经常去参加票友活动，我还参加咱们那个就经常会有戏曲进校园呢，还有参加了一些就纪念老先生的诞辰的活动。
0: 好，那我们请杨红老师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经过票友大会之后也是得到了很多专业老师的指点哈，来跟大家说一说。
2: 经过那个专业老师的评审和看票友们的表演，感觉到自己很多的不足，回去以后呢也进行了针对性的一些学习和训练，参加了曲靖的票友节和六盘水的票友节，也参加了一些比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所以非常开心。我的爱好被看见，所以谢谢票友大会。
0: 谢谢您，刚刚那句话说得特别的由衷，让我的爱好让大家看见了，的确也看到了您的努力和进步。好，那淑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来到宝应是在票友大会之后第一次跟选手们见面吗？
3: 还真不是啊，自从我们上一次结束录制之后，已经陆陆续续跟我们特别多的好朋友们都一起见面了。然后比如说像有一次我们2025年4月份在潍坊风筝节，然后我们去了全中书那边，然后我跟像秀丽阿姨啊、崔斌老师啊、玉明伯伯我们都见面了，然后跟壮壮合作了《白蛇传》，跟晶晶姐合作了《游龙戏凤》，都是特别有意思的尝试。除了结识到这么多五湖四海的热爱京剧的朋友们，通过《生生入戏》这个节目，我也被更多我们福建当地的像院团呀、像票友朋友们看见，也参加了福建京剧院在新年期间组织的一些演出啊，然后福建文旅当地我们有这个周末戏相逢，我也很荣幸参与了，所以真的特别感谢生生入戏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被看见，然后也认识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0: 谢谢淑仪的分享，在这个分享过程当中提到了很多大家熟悉的名字，我想想今天几位坐在哪里，跟大家来招一招手。哎呀，你看都是这么的靓丽，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票友大会这一年来你们的感受。
4: 大家好，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来到我们美丽的宝应。在2025年潍坊风筝节的时候，我和淑仪一起合作了《游龙戏凤》，当时我觉得我们也是比较胆大吧，我们都上过这个生生入戏了，这个风筝节我们试一把，我说好，
0: 又愉快的决定了
4: yes。 然后我和我这个壮壮妹妹呢，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都喜欢不单单是喜欢唱，我们还喜欢这个戎装。
0: 那现在能自己化西装吗？
5: 今天的演出呢，我也将会为自己进行化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好，掌声有请。

心

看过我们票友大会节目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有一位选手啊是来自于新疆塔里木的一位大学生，叫做刘毅德。那今天呢，他也不远万里来到了我们宝应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录制。

0: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跳舞大会之后自己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1: 哎呀，我觉得参加完咱们的跳舞大会之后，我觉得收获非常多，更多的认识了咱们跳界还有咱们业界的朋友，他们为我答疑解惑，我觉得提高了不少。其次呢，就是练功比以往更加的勤快了，
0: 现在每天都要按时，
1: 对，按时
0: 练功，
1: 按点儿去练固定的段子，去提升自己。然后并且啊，我们把这个过程呀、啊、都记录下来，然后发到咱们各大短视频平台，然后接受咱们广大网友的这个检阅，哎，看我提高了多少到底。
0: 然后在新媒体的平台上也有拥有了很多的这个新迷朋友。
1: 是的，是的。其次呢，让我印象还有深刻的是，就在参加完咱们票大会之后，我跟我哥哥温志航，我跟他相约在一起去天津看了咱们张克老师全本的五子胥，哎呀，印象非常深刻，对我们来说。
2: 是的，特别也是在那次看完五子胥回来之后呢，把我们俩的心也都勾起来了。回到宾馆也想唱，但是呢，当时又太晚了，我又怕扰民，怎么办呢？我们就把金鼓的声音给它减小，用马子换成牙刷，把它降低了这个声音，然后我们就一起唱了一个晚上。
0: 哇，那其实票友大会之后真的收获很丰富，对于两位来说。那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得给大家交一下答卷呀？
1: 是，让大家来给咱们评判一下，看一下到底王王提高了多少。
2: 好好
1: 好，
0: 准备一段什么样的唱段？
1: 大家耳熟能详的
3: 三家店，
0: 掌声有请。

0: 今天我们的现场啊，真的看到了很多的熟悉的面孔，也都是我们票友大会当中结识的非常多优秀的选手。那我身边的这两位呢，就是郝娟老师和陈平老师，欢迎两位。那这个票友大会之后，我想两位也是有非常深刻的这种感受要和大家来分享。
1: 参加了那个大会之后，可以说我们这个团队就是非常和谐，就像一家人似的，加之我们家乡的戏迷朋友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更增加了自信，去大胆地走出去。这段时间也去过好多地方，天津啊、北京啊，还有各个地区票友的邀请，相互有个学习这种机会，对自己是个锻炼和积累。在这里只有感谢，再感谢，
0: 也谢谢您一直以来的参与支持我们的节目。而且通过这个大会之后呢，在舞台上也找到了自信哈。我想
1: 最大的收获，
0: 对，那我想陈平老师也一定有同感。
2: 参加完票友大会啊，收获非常大。我呢在老年大学教京剧，我们还经常参加一些京剧的名家名票的演唱，组织进社区、进校园讲座和演唱。可以说票友大会是我们新的起点，特别感谢票友大会，感谢一鸣惊人，
0: 真的是收获满满啊。听了刚刚两位的这个分享之后，能感觉到

0: 友大会真的成为我们戏迷朋友学习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就像一个加油站一样，给了大家向上前进的这种无尽的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两位的精彩演唱，好不好？
1: 好，
0: 掌声有请。

0: 同志们要走？
1: 是啊，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我们要找部队去啊。
0: 找部队去，那哪成啊。

0: 子新春佳节，我们在荷香宝驿
1: 给全国的父老乡亲拜年啦！
2: 拜年啦！
0: 祝大伙儿新年里身体硬朗，
2: 日子红红火火，
3: 万事顺意。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频道春节特别节目戏韵荷香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大联欢。那来到宝应，我们自然会想到高朗廷先生。200多年前，先生就是从这里出发，带着徽班进京，开启了京剧的辉煌篇章。那么200多年后，我们来到此地重逢。那在我们的票友大会的选手当中，就有一位来自于宝应的黄玉明先生。他多年来致力于组织票房，传播京剧艺术，将我们高朗廷先生的戏曲火种在故土薪火相传。那接下来他将带领我们走进高朗廷公园，一起来致敬先贤。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宝应。在我这个前面呢，这座坐像就是高朗廷先生。高朗廷出生于公元1774年，在17岁的时候呢，他率领3000武班到北京去为乾隆皇帝80大寿那个献演，大胆的革新，奠定了那个京剧的形成的基础。是在宝应呢，有很多关于高朗廷当时演出的塑像，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去看一句。
6: 好，行，好，
5: 好嘞，
6: 好嘞，好嘞，好。
5: 现在看到的这个塑像呢，就是高朗廷的代表剧目《傻子成亲》，这个是高朗廷扮演的那个其中的赵小姐，这个是傻子。当时他们俩的演出啊，是深得乾隆皇帝的喜欢。另外那个下面那个一组雕塑呢，是叫莫柯赛，就是有一位说戏的先生正在跟他们说戏的时候，高朗廷他就提前装扮好了，叫早扮三光，迟扮三荒。目前很多的剧团和冷男传承这种做法，高朗廷就是这么一个人物。我们宝应票友正常就在这边活动。
7: 老乡，我

大

咱们宝应的京剧戏迷朋友们，接下来请你们欣赏一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深深入戏的朋友们给我们宝应的观众带来的精彩的节目。

壮胆高，驸马那金牙我上到北方来，赵东闯的大旗，一字两金，到了兵马旗，在娘子。

0: 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朋友。之所以说特殊呢，首先他在工作当中的身份呢是一位水稻专家，把论文写在了土地上。那么第二个身份呢，便是一位资深的戏迷，在生活当中把戏曲融入了自己的点点滴滴。那么他就是我身边的这位顾克里先生。顾先生您好，欢迎您的到来。那其实说到和戏曲频道和一鸣惊人的这份渊源，可以说非常的深。
1: 对，我对京剧的爱好起步于1970年，第一部这个现代京剧这个智取威虎山。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很荣幸的认识了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扮演者佟祥林老师。2019年5月13号
0: 得到了佟祥林先生的指点。
1: 我就到了那去，去了以后呢，前前后后达5年时间，到他家拜访了5次。另外呢，通过这个他儿子的微信，向他发一些我的这个唱啊、念啊、读啊这些方面东西，收到46次的指导。
0: 记得好清楚，46次的指导。
1: 印象最深的是两点，第一点，因为我的这个嗓音条件特别差，他讲了这个非常中肯的话，他说你认为这么叫我们唱的最舒服，那就是最好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讲，唱现在就未必一定要强调高音亮嗓，只要你融入这个人物，就能中音照样可以唱到。说这一点对我是巨大的鼓舞。2022年11月份，这央视这个一鸣惊人上台的表演，这时候我就看到自己差距非常大。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就虚心的学了。
0: 所以顾老师在学习的路上真的是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哈，越挫越勇。那经过这个名师指点之后，我想您对《智取威虎山》这出戏也有更深刻的理解了。现场是不是给大家唱两句？
1: 可以。

安，时刻提中当安安刀魂盾剑重担挑在肩，一心要砸碎千年提锁链，为人民开春难安，万代幸福全民之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任凭风云多变幻，革命的智慧

那我们刚刚欣赏了我们票友朋友们的这个风采，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专业京剧演员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不暇接观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该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打清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8: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6: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8: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6: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9: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录。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明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
1: 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的荣婷婷律师。今天我们要共同来关注宠物伤人的法律责任。今日上线律师荣婷婷，安徽润天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处理婚姻家庭、民事侵权、交通事故、合同纠纷等。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荣婷婷律师。荣律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嗯，你好荣律师。这个日常生活里啊，这个宠物伤人事件啊频频发生，给我们的这个一些受害者除了带来身体伤害，还有经济方面的损失，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这一类的事件还会引发邻里之间的矛盾和这个法律纠纷。事实上呢，从民事赔偿，从行政处罚，然后到可能会有的刑事责任，饲养人需要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其实非常的清晰和明确，而作为受害者来说，他也有比较完整的法定的这个维权路径。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说说不同情况下宠物伤人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作为受害者来说我们该如何去维权的问题。荣律师，您自己养宠吗？
4: 有的
3: 哈，
4: 养了一只狗
3: 啊，养了一只狗。那么平常您在这个日常生活里一定特别关注，就比如说我们养犬人士，他你必须要去出去遛，对吧？因为他的这个要解决自己的这个需求，这个狗狗。那么养宠的人士就特别注意，说我出去遛狗的时候，我要不要牵绳，以及别的这个养犬的人出门遛狗的时候，要不要牵这个拴绳？因为犬之间的这种打斗也是有的，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可能我牵了绳了，但是对方没有牵绳，那么对方的狗上来他吃一口，也是有这个情况，也是有发生，是吧？所以大家都特别的关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聊一聊这块我们该如何去维权。
4: 好的。
3: 嗯，
4: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民事侵权责任的一个承担。
3: 嗯，
4: 就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九章专门规定了饲养动物的一个损害责任。
3: 嗯嗯，
4: 首先我们是以无过错责任原则为核心，严格责任为补充的规则体系。
3: 嗯，
4: 下面我们通过几个小案例来探讨一下这个宠物伤人事件下的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
3: 嗯，好的。
4: 第一种就是禁止饲养的烈性犬伤人案件。
3: 嗯，
4: 烈性犬呢，就是在很多很多的省份它是被就是很多省份都有单独出台的一个政策和法规，去指明有哪些犬类是不适合我们家养的。
3: 嗯，
4: 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发生那个烈性犬伤人的话，那这种的话就是。

0: 或者每一个省，它都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叫禁止那个烈性犬的一个法律法规。然后包括我们认知里面的一些犬种，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养的一些犬种，就比如说像拉布拉多呀，还有像这个雪纳瑞呀，这种都应这个拉布拉多呀，这种都应该是都是属于可以饲养的。但是比如说像藏獒呀，还有一些就是西高地呀，这种就是明显的就是可能。体量呀，还包括它的那个脾气啊，都比较危险性的话，都属于禁养的。这个都是在每个市，它都会有一个，包括蚌埠市也有一个禁止饲养烈性犬的一个范围，都是有的。
1: 我刚刚还真的查了一下，蚌埠市有一个2022年有个修订版的《蚌埠市养犬管理条例》。那么在这个养犬管理条例里面，它的禁养的这块的内容就包括大型犬、烈性犬以及一些这个例外。像大型犬，这个烈性犬里面就包含了5类，有38种。像您刚才说的，像这个杜宾、什么罗威纳，
0: 杜宾
1: 对。
0: 犬，对，
1: 还有
0: 杜宾犬，
1: 藏獒也有，比特、德牧、大丹，这都是属于烈性犬，也是属于禁养的范围之内的。
0: 对，是的。如果是禁止，像比如说《侵权责任编解释》第23条明确规定，然后这个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个司法解释，是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一个解释。第23条中明确规定说，如果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主张不承担责任或者是减轻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个就体现出，如果你饲养了禁止烈性犬伤人的话，适用最严格的无过错责任，无论受害人是否存在挑逗等过错行为，均不能减轻饲养人的赔偿责任。然后地方性法规明确，禁止的饲养的烈性犬一旦饲养即构成违规，如果在致人损害的时候，就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就是不管你是有对方有没有过错，有没有挑逗这个烈性犬的话，都是你要承担那个全部的赔偿责任的。
1: 这个规定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刀切。
0: 对，是的。
1: 只要你饲养的是像烈性犬这样的一些禁养的名录当中的这种犬只，那么你在这个发生了宠物这个犬只伤人事件当中，无论这个被咬的或者是被这个袭击的这个受害人他自己有没有过错，比如说挑逗这个狗呀，故意逗狗啊，或者有一些挑衅的一些行为啊等等，无论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过错，那么犬只的饲养人都需要承担全部的责任，所以这是一个一刀切的。所以这个案例其实就告诉我们大家，就是一定要去了解当地的禁养犬的这个目录，这个目录里面包含的这种种类的犬只是一定不能在城市里面去饲养的，对吧？但是呢，可能是不是在一些这个禁养区域之外的这样的地方，比如说在农村或者是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区，其实还是可以饲养的，对吗？
0: 对，是的，可以，就是在禁养区一般是在城市以外的地
1: 城
0: 方
1: 市以
0: 可以
1: 外，
0: 的。
1: 就它有给你划定一个地理范围。如果说你真的是对这样的一些烈性犬、大型犬，你有这么一个这个爱好，喜欢去这个饲养，那么你就要选择一下地方，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去养的。如果是你说你一旦养了，而且在禁养范围之内发生事情了，你要去承担全部的责任。好，这是我们
0: 对，是
1: 刚
0: 的。
1: 刚说到的一个这个案例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给大家说一个在比较常见的就是遛犬不拴绳这件事情。
0: 对，是的。如果是未对，第二种就是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人损害的一个案件。比如说，假如如果我去遛狗，然后我没有牵绳，那我的狗如果伤到别人了，然后它为了躲避我的狗，然后摔倒了，或者是无论是被咬了还是摔倒了的话，那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被害者要不要承担一些责任？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说，如果违反管理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一般情况下的话，这种说是过错责任，是我来承，就是动物的一个饲养者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如果能证明被受害人有故意挑逗呀，这种有存在故意的情形的话，那他也应该。

0: 担一定的责任。
1: 您说这个一定的责任，如果是进入这个比方说诉讼的这种程序司法实践当中哈，它一般的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呢？我们能了解一下吗？
0: 一般的比例来讲的话，如果说它我们这边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这个狗看情况，如果我的狗是没有带那个未牵绳然后出去了导致它被受伤的话，那我承担的责任是大概是70%及以上。那如果他是他那边，如果我能证明他有存在挑逗呀或者是故意拽我家的狗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要承担30%-40%。那如果我没有证据证明，就是我可能只是口头上说哎呀他的狗挑逗我了，但是我没有证据的话，那可能我还是得承担将近全部的责任。对，
1: 就是这个证据本身很重要。你说他有错误行为，那你就要举证去证明对方有实际这个行为，你才可以减轻这个赔偿责任，对吧？
0: 对，是的。
1: 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可能遛犬我没有拴绳呢，我在小区里面呢出现了一种什么纠纷呢？就是我的狗也没有去咬人，但是因为它比如说它有一个这个会扑人或者说吠叫吓到了这种路人，造成了我们打个比方，如果这个人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摔倒了，造成了这种损伤，这种间接的这种伤害，我们作为狗主人是需要承担责任吗？他这个比例是不是会比犬只去咬人的这个赔偿责任要小一些呢？
0: 对，是的，这种叫无接触式的伤害是同样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一般在司法实践中，因为这一块是一般都是司法实践中比较多。他如果造成他人损害，并不一定是指与他直接发生接触，比如说咬他啦，或者是撞到他了。他有可能，比如说这只狗他在追逐吠叫的过程中呢，导致他人受到惊吓摔倒的。比如说一个孕妇呢，因为受到惊吓流产了，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那这个时候饲养人呢，都是应当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发布过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这个犬只追逐导致路人受伤摔倒，饲养人管理人都是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那而且承担的比例也是就是挺高的。
1: 好，我们看到就有一些这个狗主人哈，他比较尽责，除了就是遛犬的时候除了束这个狗绳之外，他还会有一个就是在有特别有一些稍体型稍大一些的狗，他还会给那个就嘴巴上面会套一个这个约束。对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这个安全措施就目前我们有没有明文规定是这两个都必须要具备，还是只是拴个这个狗绳，就我们普通意义上面的理解就可以了？
0: 目前来讲的话，实践中的话一般都是说，如果我们能拴个狗绳的话，就是能够约束它的话，就是已经是尽到了一个责任的。就是说并不是一定就说让狗把那个嘴套戴上，
1: 不是说一定要武装到牙齿，是吧？
0: 是的。
1: 好，前面的我们说到了这两个案例，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就是第一个，这个养这个大型烈性犬，那么狗主人他是有100%责任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没有束犬绳，这个显然是对于狗主人来说也是没有尽到安全义务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就比较复杂，可能也出现了犬只伤人，但是也出现了人和犬之间会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受伤不完全是由狗造成的。那么像这种多方责任的案例，司法实践当中又会怎么去处理呢？
0: 如果说多方责任下，就是一般是按照饲养人的责任的平均分配的原则。比如说一方面，饲养人如果采取了圈养的隔离措施，比如说我的狗在我家里面，那我在我家的院子里，然后你如果我防护，比如说我在我家的院里面旁边有一个栅栏，它有可能出现了一点漏洞，就是说出了一个洞呀，然后你在外面挑逗我们家的狗，然后我们家的狗出去咬你了，那这个的时候的情况下，我还是要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一定的赔偿责任的。因为我作为狗主人的话，我防护存在着一些漏洞，而且我没有彻底的消除安全隐患。还有就是一种就是未成年人，因为如果说我的狗在我家的护栏，在我家的院子里，因为护栏有松动导致的对外面的一个小孩然后咬到的话，那我们这两方都要承担责任。那我是作为狗主人，那他们的那个他的成他的。

0: 人应该对他这个负有一个那个人身安全保障的义务。
1: 嗯嗯，
0: 这种对，那如他的一个监护缺失呢，导致就是说可以减轻我这边的一个责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都会按照对方双方过错对损害的原因大小来判定到底是谁来承担更多的责任。
1: 嗯嗯，就是我们从前面三个案例其实能看得出来，这个是完全是用过错责任的，就是谁有错谁去担责，
0: 是的，
1: 谁的过错多一点，
0: 是的，
1: 谁担的责任就大一点，对吧？
0: 对，是的。
1: 嗯，好。那么我们前面呢说到是这个民事责任，前面我们说民事责任，那么节目开头的时候我们说到出现了这种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要承担的不光是民事责任，可能还有行政方面的处罚，甚至可能会上升到刑事方面的这个处罚。那么您能不能用简短的，因为节目所剩时间不多了哈，您是不是能够给我们说一说，就是面临的行政处罚可能是什么，或者是他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可能涉嫌到刑事方面的处罚犯罪？
0: 好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各地不是有那个各地都出台了养犬管理条例和地方性法规嘛？
1: 对，
0: 如果是遛狗拴绳啊，禁止饲养大型烈性犬啊，或者是养了就是没有进行疫苗登记啊这些东西的话，
1: 嗯嗯，
0: 可能会对没有采取这个措施的那个饲养人呢，会予以警告、罚款或者是没收犬只等行政处罚的一个行为。
1: 嗯。这是这个行政处罚。我们知道今年的1月1号有一个新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个管理处罚法这个亮点之一也是针对这种养犬人士，就增加了一些行政处罚的一些内容。如果大家感兴趣，或者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尤其是养犬人士，特别是犬只要带出去遛，这跟养猫还不太一样啊，这个犬必须要出门的，那么还是去研究研究这个法律法规比较好一些。那么荣律师，我们最后再来给大家说说可能涉及到的刑事责任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如果说饲养员或管理员对犬只疏于管理、疏忽大意的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导致的这个人受伤的话，可能会涉及到过失致人死亡，或者是过失致人重伤罪。
1: 嗯，
0: 如果是因饲养危险动物的行为导致危险了其他大多数不特定人的生命的话，可能会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 嗯，
0: 如果说饲养人作为利用犬只作为工具故意伤害他人的话，则可能会构成故意伤害罪。
1: 嗯嗯，所以宠物伤人不是我们所原来了解这么简单，我赔点钱就算了。那么有的时候你的这个宠物咬人伤人的这种后果造严重啊，或者说有这种故意的这样一种这个企图，那么你可能还会涉及到要负刑事责任。所以作为养犬人自己啊，一定要特别的仔细，要细心。养犬本来是给自己的一个精神寄托，是吧？精神价值，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让自己更烦心才是哈。好，那么我们前面呢给大家说完了几起这个案例，也说到了不同情形之下养犬人士应该注意的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再把目光角度啊转向于我们的这个受害者，被咬的、被惊吓的啊、被骚扰的啊，这样的我们的朋友们应该怎么样去进行维权呢？
0: 哦，好的。首先，我们如果是被宠物受咬伤或抓伤之后，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嗯，
0: 然后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处理，并且按照规定，然后保留全部的医疗记录和费用。第二是固定证据，尽可能的获取目击证人或者是现场监控录像的拍摄伤情照片等物证。第三个是一定要报警处理，及时拨打110，因为公安机关会出具出警记录或调解文书，这个是我们后面诉讼的一个重要的证据。
1: 嗯嗯。
0: 第四个就是协商或者诉讼。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能跟他协商好的话，那我们就协商；如果不能协商的话，我们就可以提起诉讼。
1: 嗯，
0: 但是诉讼中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注意他是否违反规定，然后没有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养犬，是以及养的犬是否属于禁止饲养的烈性犬，以及他养犬的一个那个就是他的一个是否有养犬证呀，这些东西要注意。这些的话就是能决定他是赔偿的比例问题。
1: 嗯嗯，好。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属于这个证据类的，对吧？我们在节目里面就很多次的跟大家说，如果说你涉及到这个法律纠纷，从诉讼的这个途径要想去解决问题，证据的搜集特别重要。从这个像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个大民间借贷

0: 一些今天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个被狗咬伤啊，再到一些大型的这种刑事的这种案件，证据其实都是第一重要的，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被侵权了，证据的搜集一定要注意。好，那么朋友们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些问题要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2061332这一路热线，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布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好，那么荣律师，我们稍稍休息一会儿啊，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2: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矩，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的荣婷婷律师。荣律师呢，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法律知识是关于这个养宠人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宠物伤人的法律责任。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民事、行政以及刑事上面的可能会承担的责任。当然我们主要是针对民事责任这方面呢说的更多一些，因为毕竟像类似于宠物伤人的这个事件都这个大事件比较小，一般来说都是宠物伤人啊、吓到人啊等等这类事件呢是比较多一些。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民事责任承担的会更多一些啊。好，那么有位朋友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总看到这个邻居啊上下楼牵着一只大狗，我怀疑是烈性犬，我想问一问我能不能报警还是怎么办？荣律师，我们简短的给他解答一下。
3: 可以报警。如果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蚌埠市养犬条例，如果他养的犬是在这个养犬条例中禁止饲养的大型那个烈性犬的话，是可以报警的。而且警察这边是会要求这个饲养的这个主人，然后去罚款、警告啊，或者是让他把这个犬送走，甚至可能说把这个犬给没收掉。
0: 嗯，
3: 对，要报警这种事情。如果你觉得可能会伤到你自己家的孩子或者老人的话，
0: 拍一张照片，可以上网去搜搜看，它是属于什么犬，在不在我们的禁养名录之内，对吧？然后去进行报警。好，那么看看时间要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了。今天和大家说到了这个饲养宠物啊，要尽到管理义务，违规伤人的话你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文明养犬，依法担责，才能够共建我们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好，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荣婷婷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荣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3: 再见。
4: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1: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4: 构建和谐社会。

0: 最痛苦的事，我过于
1: 阿边，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职业代骂如影随形。29岁的王小丽本是一名高校辅导员，却因为一场错爱丢了工作，果断离场。可小三的标签打上容易，私下

深陷出轨后遗症的原配对他启动了直播带骂的暴击模式，最终他只能躲起来靠打零工度日。即便这样，他仍然发现自己躲无可躲。汪小丽驾驶一辆小汽车，踩满油门，疯狂地要结束这一切。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职业带骂如影随形。王小丽，你就这么爱做小三，还要不要脸？2024年9月的一天，一个女人突然闯进学院办公室，她自称是张勇的老婆，抬手给了王小丽一耳光。王小丽被打懵了，一时反应不过来。张勇是刚谈的男朋友，他不是离婚了吗？自己怎么成了小三儿？王小丽1997年出生，2022年她研究生毕业后应聘到某职业学院做辅导员。王小丽平日独自生活在主城区，少有朋友。半年前，她在工作中认识了学校同事张勇，张勇对她处处照顾有加，表示了爱慕之情。但王小丽从小父母离异，跟着母亲陈文丽长大，性格内向，从没谈过恋爱。刚开始他对张勇并没有太多感觉，但张勇告诉他自己离过婚，虽然很喜欢他，可是不敢奢望。那一刻，王小丽反而被这个男人的自卑而打动，勇敢地接受了张勇。恋爱后，王小丽高兴又害羞地对母亲陈文丽说：“妈，我有男朋友了。”就在她准备把男友带回家时，她做梦也没想到张勇的老婆钱玲打上门来。钱玲当天大闹行政办公室，把张勇和王小丽的微信聊天截屏拿给学校领导看，并哭诉：“领导，评评理，这个女人是要把我这个家拆散吗？”王小丽捂着火辣辣的脸，来不及伤心，只想自证清白。可面对钱玲的哭诉和摆在眼前的证据，他发现自己竟然百口莫辩。不论他怎么声嘶力竭地说自己不知情，钱玲都说他是谎话连篇。更让王小丽没想到的是，闻讯赶来的张勇非但没有说明真相，还扑通一声跪在了妻子面前，说自己一时糊涂，做了对不起他和孩子的事儿。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求你原谅我，你放心，我会跟他一刀两断的。”那天，王小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学校的，她感觉自己像条孤零零的落水狗一样仓皇逃走。连续一周，她食不下咽，夜不能寐。王小丽几次找张勇质问，哪知道对方躲着不见她，还把她的微信电话都拉黑了。这件事给她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差点抑郁。孤立无援下，他只能辞职离校。这事儿他不敢跟母亲说，只是告知和男朋友分手了，独自舔伤。2025年春节后，汪小丽好不容易收起内心的伤口，她鼓起勇气开始新的生活。不久，她应聘到一家出国留学机构做英语文书老师，租了一套房子，把家搬了。新的环境，新的生活，让王小丽慢慢复原。她本以为一切都能重新开始，然而她不知道的是，当初钱玲得知王小丽辞职后，以为自己保家成功，今后没有小三的插足，张勇就能回归家庭。可事实并非如此，张勇在钱玲的监管下越来越不爱回家，钱玲常常青着脸跟他闹。看到张勇麻木空洞的态度，钱玲既愤懑又沮丧，她还跟踪过丈夫，却又没有发现端倪。钱玲还把这事儿告诉了闺蜜林怡，林怡劝她出去散散心，改善一下自己的心态，可钱玲就是做不到。2025年6月，两人的婚姻名存实亡，张勇提出离婚，钱玲打死都不肯离。

没多久，张勇辞职，他和朋友到四川成都去做工程，很少回家了。叛逆期的儿子也受到影响，越来越难管教，经常逃学离家。钱玲原本是一家建筑公司的会计，焦头烂额的婚姻生活让他工作中频频出错，差点丢了工作。那段时间，闺蜜林怡成了钱玲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七月，钱玲约闺蜜林怡聚会，整个一下午，林怡一直听钱玲像祥林嫂一样絮絮叨叨，说自己生活糟糕，晚上彻夜难眠。她还说，如果不是那个贱小三来勾引我男人，就不会过成这样。再让我见到他，我一定手撕了他。林怡好心劝说了几句，见实在劝不动的，她突然想到抖音上见过一个代骂直播，随手把链接发给了钱玲。29岁的王小丽本是一名高校辅导员，却因为一场错爱丢了工作，果断离场。可小三的标签打上容易，撕下难。深陷出轨后遗症的原配对她启动了直播代骂的暴击模式，最终她只能躲起来靠打零工度日。即便这样，她仍然发现自己躲无可躲。汪小丽驾驶一辆小汽车，踩满油门，疯狂地要结束这一切。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职业代骂，如影随形。

0: 那天晚上，千灵打开了林怡发的直播链接，没想到进去一看，入了迷。深夜12点的直播间竟然有3000多人，一个叫九哥的情感博主带着几名助理坐在镜头前，正在现场连线粉丝。主播反复强调，这是一个弘扬正能量的直播间，号称只骂该骂的人，绝不违背道德开骂。千灵看到好几个原配在直播间连线后，都是选择代骂服务，要求痛骂小三。主播伶牙俐齿，常常让小三抱头鼠窜。千灵越看越激动，刷了一个通宵都没睡。第二天一早，他给林怡发微信：我终于找到能帮我出气的人了，不知道那个贱小三现在躲哪儿去了，我要把他揪出来骂个痛快。林怡原本只是想让千灵有个发泄情绪的出口，以免天天缠着他絮叨。他与相同遭遇的人可以相互安慰，别总是一个人憋着生闷气。千灵立刻开始网上搜索王小丽的相关信息，没费太多的功夫，千灵就搜到了王小丽的名字和照片，并且还挂在教育机构的宣传主页上。贱人，拆散了别人的家，还有脸当老师？我要找代骂主播会会这个贱人。千灵愤愤不平地打电话给林怡。当天晚上，千灵就行动了，而这一切，刚开始全新生活的王小丽浑然不觉。喂，请问你是王小丽老师吗？8月5号凌晨2点，睡梦中的王小丽猝不及防接到一个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他迷迷糊糊地询问对方：我是，您是哪位？
1: 我想找个老师补习。
0: 男人回答：
1: 可是现在这么晚，您想咨询什么课程呢？
0: 汪小丽强忍困意，还是耐心询问：
1: 我呀，想上道德课，就是现在一些女人很不要脸，他们专门破坏别人家庭做小三儿。
0: 对方突然语气一变，阴阳怪气的咒骂让王小丽瞬间清醒。
1: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0: 王小丽慌乱地挂了电话，还没等她缓过劲儿来，电话铃再度响了起来。她拿起手机，不想接，但又不甘心被无故咒骂，犹豫了半天还是接通了。这一次还没等说话，对方就开始了连环发问：
1: 王老师啊，请问您为什么挂我电话呢？是心虚吗？

为什么有些人道德败坏还能在教育行业混？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谁要是把孩子送到这种人手里，那教出来的不是个人人喊打的落水狗？一个脏字没有，却句句直戳人心。曾经所有被小三的屈辱记忆瞬间占据了王小丽的大脑，她意识到这肯定是钱玲找来的人。我不是小三，是他骗了我，我早就跟他分手了。他有点失控，疯狂地对着电话辩解。我可没说您是小三啊，您不是不打自招吗？知不知道破坏别人家庭是要遭报应的？对方语速飞快，根本不给他任何说话的机会。汪小丽强忍眼泪，愤然挂掉电话，把号码拉黑，躲在被子里嚎啕大哭起来。汪小丽的猜测没有错，正是钱玲干的。那晚钱玲刷了礼物跟九哥连线，把自己的遭遇说了出来。他反复强调手里有两人婚外情的聊天铁证，现在自己的家因为小三儿已经破碎，而小三儿却成了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逍遥法外。当时在线的围观粉丝听闻都很激动，为钱玲抱不平，大家都站在道德和正义的一边，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求证事情的真伪。有的粉丝群情激动，评论越来越激烈。主播安慰钱玲道：“姐，你别再赌性了，这事儿你交给我，我会让他知道自己多么无耻。”于是，当场拨通了电话。凌晨2点多，粉丝们在直播间听到王丽崩溃的喊声，都开始给主播疯狂点赞。主播立刻对钱玲说：“姐，我看这小三儿挺倔强，你别放松警惕，咱们要随时随地地提醒他，绝不能给他再作妖的机会。”这话说到了钱玲的心坎里，她快意万分，淤堵在心中的憋闷终于舒爽了。她豪气地给主播刷了一个嘉年华作为感激。钱玲能够停止这种疯狂的代骂行为吗？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职业代骂如影随形》。

0: 北京时间15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神医安道全下决心去水泊梁山，临行的头一天来跟心上人王巧巧辞行。王巧巧120个不愿意，但安道全下了决心了也更改不了。最后安道全给留了俩钱，同时提出要求，今儿晚上在这过夜，俩人得亲热亲热。王巧巧自然无法拒绝，换养母来了，把屋里收拾干净，两人在屋里安歇。那么浪里白条张顺呢，跟着来的，就在外院给他搭了个地铺，张顺就在这儿歇着。等到夜深人静之时，张顺的心翻来覆去的折饼子，心说这老头你怎么好奇这手，养这么个女人有什么用啊，娶个良家妇女的好不好呢？哎，又一想，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哎哎，怎么地怎么地吧，但盼着天快亮我跟他起身去梁山。这心里有事儿的人呢，他睡不着。张顺在外头来回折饼子，按现在钟表来说，也就是晚上12点左右，夜深人静了，他忽然听见有人叩门，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张顺把头就抬起来了，心说是砸这院的门，谁呀？因为他是水泊梁山的人，那官府要知道他的身份，那命就保不住。所以张顺格外提高警惕。又待了一会儿，越叫声音越大，那巧巧的养母起来了，披着衣服提着灯，谁呀这是？外头说什么张顺没听见，嘀咕了一会儿，张顺假装睡着了，眯缝着眼看着，就见灯光一闪，老太太领进一个男人来，就听这个男人说，妈妈行点好吧，无论如何我得见见巧巧。算了吧，我跟你都说了，今天太晚了，他身体不爽，等哪天的吧，不，我就说几句话我就走，我给他一个惊喜。什么惊喜呀？你能有什么出息？哎呦呦呦，妈妈您那看错了，嘿，我现在开始转运了，连您都得跟着享福，您就把他叫出来，我说两句话我就走，把一样东西交给他，我拜托了，我拜托了，这是给您的。张顺眯缝着眼儿，一看那男的手里拿的什么东西，黄乎乎的，塞到老太太手里头了。张顺这个定定神，借着灯光仔细打量，这男的我怎么瞅着眼熟啊，说话的声音我听着也熟，我在这边没朋友啊，谁谁，哎呦，忽然想起来了，这不是那烧工吗，把建材起义这个王八蛋把我扔到江里了，就是他。嘿，真是冤家路窄呀、啊！我认为着我自认倒霉，拿的那些黄金呢、啊，就算完了。没想到冤有头债有主，这小子主动登门了。闹了半天，他跟本宅这女人也有不清楚的事儿。王八日的，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了。但张顺又一想，我要起来一抓他，这小子也会点武不超，呜哇的一喊惊动了四邻，岂不误了我的大事，万一把官府的人惊动了， 诸多不利呀、啊。要不我忍个肚子疼，就算了。那怎么可能呢？梁山好汉也太窝囊点儿。他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举棋不定。这老太太就说：“算了，看着这点黄金的份上，我去叫叫他啊！你别动，你在院里等着，不许进屋啊！”哎哎，好好好。这小子上了院里去了。张顺依然在心里头胡思乱想的时候，这老太太把巧巧叫起来了。安道全已经睡了，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巧巧一边穿衣服一边来到外边。妈妈，什么事儿？巧巧啊，你那个相好的又来了。我那相好的多了，是哪个？旺儿，旺儿来了。哎呦，您怎么不早点说？我烦死他了，他是个穷鬼，承诺了许多的事儿都不能兑现，他就拿嘴泡人了，叫他滚。哎呀，今儿个可不然呐、啊、这小子是发了财了，你看送给我这么多黄金，你说他身上得带着多少啊？是吗？这巧巧也是见财眼开，一看老太太手里的黄金，心里一翻个。他在哪儿呢？在院里等你呢。嗯，我去说两句。巧巧就拖着鞋到了院里了，老太太也跟出去了。张顺实在躺不住了，一咕噜身他站起来了，把鞋穿好了，腰带子系上，披上衣服，蹑足潜踪到了门后，隔着门缝往院里看，仔细一端详，就是害我那小子。这回说什么我不能放他走了。张春一琢磨，我也不能赤手空拳呢，难道说我掐死他？不行，得找个假把事儿。他拉抽匣左找右找，有把裁纸的刀子，摸了摸还挺快，就是这玩意儿了。他握着这把刀，二次来到门后，隔着门缝往院里看着，摘耳朵听着。夜深人静，说话声再小也能听清楚。就听这艄公说呢：“巧儿，你看怎么样？这些都给你花的。哟，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呢？
2: 哪儿那么多钱呢？都是张顺带来的。那500两蒜条金呢，都在这箱里装着。这小子真孝顺，原封没动。”给送来了，
1: 够咱俩花不？哎，带着咱。

能有多少啊？那当官的有的是钱，那都是好处来的吗？都是剥夺别人的钱呢，贪赃枉法的钱。像我们这号的人没有什么能耐，不做点伤天害理的事儿，能有这么些钱吗？能发横财吗？嗯，我就猜着你没做好事，你跟我说说，你要不说实话我不跟你走。你看你怎么这么较真儿呢？哎，行，我使船的时候遇上个倒霉蛋，我也没问他张三李四，说话是山东口音，这个倒霉鬼干嘛的我也不清楚。哎，这钱都是他的，哎，他撞到我手里的，该他倒霉啊。虽然我们俩无缘无恨，我是见财眼开，就这么的，我拿绳把他捆上，扔到大江里了，他这钱不就归了我了吗？我就这么来的，这不很简单吗？哟，你个缺德鬼，现世报啊！你做这事儿，你不怕冤魂缠腿吗？这花这笔钱能花的安生吗？哎呀，我瞧瞧啊，你太幼稚了，净说小孩话呀！那钱到谁手里不好花呀？这是阎王爷呀、给安排好了，该着那个倒霉蛋死的我手里头，你这事儿你找阎王爷去。张顺听到这儿，实在听不进去了，心说你才是倒霉蛋儿呢，狗日的！你讲话了，咱俩无冤无仇，你因何对我下手？你就瞅我带俩钱了，你就干这缺德事儿，我岂能容饶？这张顺呢，脑瓜子一热，就不管不顾了，一拉门，噌，他就窜出去了，过来劈手一把，把钱金给抓住了。王八蛋，突如其来呀！杀人的凶手就这烧工毫无思想准备啊，一哆嗦，哐啷，那箱子落到地上了，盖也开了，黄金撒了一地，连那老太太再瞧瞧也吓得动不了地方。但是这烧工年轻啊，虽然当时一愣不知所措，没两秒钟马上反应过来，他要反抗，他怎么能是张顺的对手呢？还没等他反抗，这张顺上他一晃，底下一个破绊扑通把他撂个个子，抬起大脚巴丫子就把他踩在脚底下了，这刀直指他的梗嗓。别动，你他妈动我当时给你开开。哎呀，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哎呀，是你呀、对，认得我啊，兔崽子，我跟你什么仇恨？你为什么对我下棋毒手？你这小子见财眼开呀！哎，今儿个叫你临死之前知道知道我是什么人。呀，大哥呀，手下留情啊，我是为穷所迫啊。呸，你是为穷所迫吗？你是为女人所迫，没出息的小子，知道老子我谁吗？大哥，我有眼不识泰山，不识泰山，我让你知道知道，梁山好汉，浪里白条，张顺，你张爷爷啊，你是梁山的。张顺手腕子一搓，这功夫扑这下扎了个透膛，手腕子一拧个，把气管给挑开了。你看裁纸的刀子照样杀人，那血噗喷的满地全是。没说这个张顺不成熟，你说这干嘛呀？他一说我是梁山的，我叫浪里白条张顺，老太太瞧瞧都听见了，老太太尖叫了一声，哎呀，杀人了，梁山的贼呀！你说这干嘛呀？张顺这会儿也清醒了，哎呀，我自己找倒霉，怕官府知道，我自己报号干什么？后悔来不及了。张顺眼眉一挑，心说大开杀戒吧，不杀人灭口不好办了，反正这婆子也不是个好东西，站起来拿着

0: 刀杆噗一刀捅到老太太肋扇上了，老太太惨叫一声死于地上。那小巧就喊上了，来人呐，来。张顺一看你也不是好饼，连你也烧着吧，过来一堵他的嘴，底下的刀子在前襟给他续进去了。一转身的功夫，三条人命。你想这么一喊，安德全在屋里能说一点也听不见吗？安德全还做梦呢，在梦中听见有人呼救，安德全还挺英雄，还起来相救，但是怎么的这腿发沉也起不来，冷不丁一睁眼知道是做梦。战友他一听真是外边呼救，他连鞋也没顾得穿呢，三步两步到院里低头一看，张顺啊这怎么回事。张顺这阵儿倒平静下来了，把刀子趟了往地下一扔，把手擦擦。哎呀，安先生，我惹祸了，这仨都叫我宰了。
1: 哎呀，人命关天呐，
0: 算了吧，都不是好人，早该死。他们是逼的我，你看这黄金没？这都是我的，我跟你说了，被这小子抢去了。今儿他主动登门了，我能不收拾他吗？物还本主，我还带着。我说先生别睡了，你也欢乐够了，咱俩走吧。
1: 哎呀，这将来我怎么回来呀？官府非深究不可。
0: 您还回来干什么呢？水泊梁山就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您说整日拿枪动刀能有不受伤的吗？人吃五谷杂粮能有不闹病的吗？那些庸医都治不了耽误事儿，非您不可，干脆您跟着我到梁山就定居得了，你呀、啊、就死了回来的念头跟我走吧。安道全叫苦不迭呀，没有归路了，只好咧着嘴穿好衣服，拿着自己应用之物。张顺说还缺什么咱回药铺去取去，一半时犯不了案，药我都得拿着。走。半夜回到广德堂，到这拿钥匙开了门之后，安道全到了里边，把最贵重的最好的药打扁一个包裹，张顺背到身上。我说还有什么东西？没了，我光棍一个。哎，多利索呀，人走加班呢。走，跟我走。天刚亮，城门开了，他俩出了金陵城，一路疾走来到大江的江边。张顺呢，用江水洗洗脸，把手上的血都洗干净了。那江面上出现了船只，穿梭不断。花钱雇船有的是，雇了一条船，多给人家钱，这回可没事儿。平安地渡过扬子江，到了对岸了。张顺长出了一口气，咱再往前走一段，然后吃早点。
1: 哎呀，我什么也吃不下去。
0: 吃不下去我也吃不下去，那咱就赶路。张顺又雇了一辆车，多给钱，越快越好，往东北急行啊。那后边那么三条人命的事儿，官府怎么破案怎么怀疑，跟他们毫无关系。在那年月哪儿找去，兵荒马乱的。所以张顺心里有底，路上无话，饥餐可饮，这一天就回到水泊梁山。张顺心里高兴，来见宋江和吴用。宋江现在是卧床不起呀、啊，吴用公孙胜是全权代理山寨的大事。张顺见着先生，把经过详细的一讲，把金子往桌上一放，军师完璧归赵，并无损坏，带起的我又拿回来了，路费我花光了，是这么回事。
2: 哦，
0: 你小子就会担风险呢、啊、多悬呢、啊、先生呢就在

0: 门外坐那歇着呢，快请。把安德全请进来了。安德全心说话，这就是我的家了，我没有归路了。哎，我老实巴交的在这待着吧，该尽力我就得尽力。安德全也是个大好人呢、啊。军师以礼相待，各位头领纷纷过来问候。书说简短，把安德全领到宋江的病房。安德全一进门先提鼻子闻闻，这屋里弥漫着人病的味儿。那位说能闻出来吗？那怎么闻不出来？大夫讲究望闻问切，闻就包括用鼻子闻。你说这大夫要高明了，一闻这味儿就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个人能治不能治，这病重病轻都闻得出来。观察多时，来到病榻前头，有人轻轻把被子撩起来，宋江是大侧身在那躺着，依然是昏迷不醒啊。哟，一看这后背肿的比常人能高出一倍来，好像个大碗在后背上扣着。各位放心，好治，这就是长得痈啊，又名叫搭背疮，不太好治。所幸我来得及时，我保他生命无碍。哟，多谢先生。安道全在这动手术，挤出能血，上了最好的仙丹妙药，又开了几副药。书说简短，没出三天，宋江清醒过来了。哎呀，我在哪里？哎呦，大伙乐坏了。大哥，头领，您终于会说话了。哎呀，您现在就在家呀，咱们回到水泊梁山了，是神医安道全给您治好的。
1: 哦，
0: 先生现在何处？就在这儿呢，先生，我们头领要跟你说话。安道全挤过来一抱拳，头领，你觉着好些了吗？
1: 好了，好了，
0: 多谢先生鼎力相助，宋江不死皆先生所赐。哟，严重了，严重了。不过宋头领啊，你的病虽然见好，但是离着痊愈还得等些日子，你要好生将息，不要胡思乱想，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还得照样按时服药。多谢先生关照。从这天开始，宋江安心在这养伤，那动了手术了也得叫伤啊。一日两，两日三，就到了腊月了。又山东这个冷啊，三天两头下大雪。宋江呢，哎，也康复了，一开始拄着棍儿能走，以后把棍儿扔了，再过了两天身板倍儿直。这还得说宋江岁数并不太大呀，还得说年轻体力壮，再加上神医安道全妙手这一治，所以宋江才康复的这么快。弟兄们都高兴，纷纷前来祝贺。那宋江在有病的期间不能理事，对山寨的事情不太清楚，把弟兄们请来详细询问。吴用代表大伙儿，一是祝贺，一是向宋江汇报，在这个阶段咱们水泊梁山是平安无事，天天操练人马，等待医用。好，好，好，好。军师各位啊，现在进了腊月门了，离着过年，离着上元佳节不太远了。我在床榻上想啊，咱们能不能利用上元节拿下大名府。安道全手到病除，把宋江给治好了。梁山的英雄好汉是皆大欢喜。这宋江是闲不住的人， 刚

马上召集会议，决心要拿下大名府。这大名府这骨头太难啃了，反反复复几次了，好几个弟兄身陷囹圄，命在旦夕。这要不破大名把弟兄们救出来，这是一块大心病啊！因此众人都赞成。宋江强调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正月十五之前解决这个问题，时间短促啊，怎么办？用什么办法？群策群力，大家是各抒己见。梁山就这时候遇上大事了，大伙都可以发言，不是宋江一个人拍板，并非宋江一个人说了算，哎，最后由宋江来拍板啊，大家各抒己见，把忠义堂的房盖都要鼓起来了。军师吴用手捻着虚髯，眯着眼睛听着，最后吴用发言了。怎么叫军师？说话有分量，大家静静的听着，包括宋江在内。吴用说，我看这么办，咱改变一种战术，以往大军云集，这一呼堆，梁世杰提前就知道信儿，事先就做好准备了，我军属于被动，因为大名府城高水深，易守而难攻，这回咱来个神不知鬼不觉。李逵着急了，那你就快说得了，别咬文嚼字的，哎，你慢慢的听啊。我看这样吧，我估摸着梁世杰虚荣心很强啊，今年上元佳节他还得过，按往年的惯例，这上元节十分热闹，通宵达旦得祝贺三天。假如说今年他还这么过，给咱们留了机会了，我们打入大批的便衣队混进大名府，外边设有重兵，里应外合，拿下大名。众人点点头。宋江就问，那具体的应该怎么办呢？我说说看啊，不一定对。先说马军，负责打东关的是大刀关胜、丑骏马宣赞、郝思文、郝将军，你们三个人带马军3000即刻行动，偷偷的迂回到大名府的东关外叫插树岭设下伏兵，单听信炮响，率兵攻进东门。西门派双边大将胡彦硕带着韩涛、彭起二位将军领3000马军埋伏到西关外叫插树坡，单等信炮一响，领兵攻进西门。南门外派林冲、霹雳火秦明领着骑兵3000埋伏在城外，单等信炮响杀进城内。北门派并御师孙新、孙立哥俩领马步军兵3000也埋伏在城外，等信炮响杀入城内。再说步兵，这步兵也派下几员大将，负责东门的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哥俩在下边一听，那行，这交给我们了，你们哥俩领着步军便衣队500先混进城去，单等信炮响配合关胜拿下东关。得令，您放心吧。另外西门派赤发鬼刘唐、汉帝忽律朱贵二位贤弟领500便衣队混进城去，单等信炮响

0: 配合胡彦将军拿西关。另外呢，这个信炮谁点呢？得有个特殊的人员，特殊的本事。吴用往下看了看，石谦听令，呵，石谦美的，站起身来，把小脑瓜直晃，在，哥哥您说吧。石贤弟啊，你的功夫和机灵劲儿与众不同，大名府有个最高的建筑物叫翠云楼，高耸入云呐、啊。你呢带着信炮混进大名府，上元节那天，也就是正月十五那天，务必在二更天之前爬上翠云楼，三更天点起信炮，里外一起行动啊！你这信炮要误了，可耽误了大事了，你敢负责吗？
1: 军师哥哥，这不是小菜一碟吗？你兄弟我多攒误过事啊，这事儿交给我了。
0: 好嘞。吴用接着说，还有一件至关的大事啊，我们打大名府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劫牢反狱，救咱们自己的人，特别是卢员外。事先我们得派进人去，混入大牢之中劫牢反狱，这个得派精细的人，小旋风柴进在。柴的官人，你比旁人强啊，前者你进大名府曾经打点过蔡福那个铁胳膊，是不是？
2: 是，
0: 你们俩有一面之事，这回你负责还进大名府去找蔡庆和蔡福，花重金收买，让他们给帮忙打入大牢之中，前去救咱的人。你一个人我不放心，你带着浪子燕青、黑旋风李逵、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你们几个人一块儿去，想什么方法要打进大牢之中，给咱的弟兄通风报个信儿，让他们有思想的准备。
3: 明白。这几个人一听都站起来了，军神你放心，交给我们了，交给我们了，
0: 一个个是信心十足。吴用接着说，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二位贤弟在。在，二位贤弟啊，你们属于步兵，先混进城去，身为四门的接应使，信炮响起之后，你们领着人拿下留守司衙门，要活捉梁世杰。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宋江哥哥，您看我这么分派怎么样？
3: 好，好极了。
0: 只是有一样啊，如果人家上元佳节不放假，城门紧闭怎么办？那咱就白折腾了。最好叫戴宗贤弟马上进大明探听消息，哎，有什么变化咱们随时再部署。
3: 好嘞。梁山上是紧锣密鼓在这操练人马，咱且不说，翻回头说大名府的情况，
0: 这梁中书、梁世杰呀，几经风险都转危为安，特别是最后这一回，他认为大名府保不住了，哎，结果宋江兵撤了。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探听明白了，宋江病了，把梁世杰乐的，宋江病了，最好病死，这是个恶魔呀。但是再往后消息不明了，也不知道宋江是生还是死。梁世杰每天是提心吊胆呐，不断的给老丈人写信，要求蔡京帮忙。这蔡京真是全力以赴，在这段时间是调兵遣将，大名府来了不少的援军，又增加了2万生力军。呵，梁世杰这回腰杆硬了，

入冬以来，大名府是平安无事，社会恢复了正常，治安也好，民心也好，都比较稳定。梁志杰又支棱起来了，眼看快过年了，得开个会商量商量这年怎么过呀。你看咱们中国人，古人也好，现在这人也好，拿过年当回事儿，梁志杰也不例外。这文官武将来了好几十，济济一堂，大家坐好了。梁世杰手捻着虚髯，洋洋得意，把大名府的近况做了交代，最后划入正题。各位啊，今天把众位请来，咱们商量商量，今年这个上元佳节咱怎么过，是过呢还是不过，是大过呢还是小过，请各位各抒己见，这是一。另一方面呢，咱大名府来了不少高人相助，有从东京汴梁来的，有从寺庙来的高僧高道，有来的各路将军，我先给介绍介绍啊。大名府的官员像文达、文成等人，王知府一看，可不是吗，增加了许多陌生人呢。梁中书笑着给介绍，用手一指一个白脸的将军，银盔素甲，威风凛凛，挎着宝剑，看样子不到40岁。各位看见没，这位将军姓赵，叫赵大鹏，人送绰号常胜将军，他是邯郸来的兵马指挥使，蔡太师调过来的，大家彼此见一见吧。再看这个赵大鹏啊，挺牛，皮笑肉不笑，冲着原来的人点了点头，大伙冲他一抱拳，久闻大名，幸会幸会。梁世杰这就说，这今后就是咱的人了，多咱大名府没事了，人家才返回邯郸。我再给介绍这位，这位是沧州的兵马指挥使，人送绰号天王，叫洪大力，洪将军。这洪大力还挺客气，能有个35、36岁，胖不搭的中等身材，站起身来，冲着众人一抱拳，请大家多关照，请各位多关照。好说好说。洪大力坐下了，然后梁中书用手一指，下边的三把椅子上坐着三位绿林英雄好汉，穿衣戴帽与众不同啊，一看就不是领兵带队的。梁世杰给介绍，各位，这三位我要格外提一提，这是老太师从太师府里的精挑细选派来的三位高人。头一位叫快手神刀李勇，李教师。第二位叫金枪将张万年，张教师。第三位是螳螂手丁顺，丁老师。这仨人也站起来，各位幸会幸会幸会，请关照请关照。大家还了礼，仨人坐下来。文达等众人一看，这三位舔胸叠肚，眼睛倍儿亮，身上都带着家伙事儿。那么老太师派来的人，特别是精挑细选，没有等闲之辈啊，看样子差不了。最后梁中书用手一指，各位看见没，我身后这两位高僧可不是等闲之辈啊，请各位上眼。大家的目光唰集中到两个出家人身上，一僧一道。再看这和尚，好家伙，身材高大，高可过丈，那脑袋跟那小坛子差不多少，大脸盘子，腮帮子的肉往下嘟噜着，抹子眉，大环眼，狮子鼻子，鲶鱼嘴，是耳戴金环，满脸的横肉，

0: 脸蛋子上全是瘦斑，
1: 看这样能有60挂零的。
0: 那大肚子三层，肚囊子甜甜的，往那一坐跟一块大石头差不多少。梁世杰介绍的时候他是巍然不动，眼皮都没眨嘛。这位并非旁人，大佛寺的老方丈朝连瑞，朝高僧，这是我的护心佛呀啊！我特为用重金请来的，看家护院，确保咱大明的平安。哦，是是是，众人见礼。他用手又一指，这位出家人并非旁人，姓冷，叫冷连明，冷长老，也是我请来保护大明佛的。他的武功盖世，各位啊，有了闲暇的机会，你们盘盘道，跟冷连明、冷长老好好学一学吧，他满身都是能耐。大家又彼此见过。梁世杰介绍完了，喝了口茶水。各位啊，书归前言吧，这个上元节咱怎么个过法？大刀文达说话了，中书大人，我说几句。原来我还不清楚，方才经您老人家这一介绍，我心里有了底了。咱大明府原来就实力雄厚，再有各路的英雄帮忙，万无一失啊。我的意思，咱要过还得大过，还得特别的大过。哦，什么意思？中书大人请想，大明府去年屡遭灾难呐，好悬没丢了，人心浮动，坐立不安，为了安定民心，咱也得做出个样子来，今年得好好过，折腾折腾。朝廷知道信儿了，老太师也安心了，说明我们什么都不怕，邪不能侵政，水泊梁山对咱无可奈何。您看呢？
1: 嗯，
0: 文将军所说正合我意，我请各位来就是这个意思。今年不但过要大过，还得特别的大过。各位听我的啊，今年上元节咱搭建五座登山，都要大号的，不能低于3丈6。一座登山摆在留守司衙门的前面，就是我府外的广场。两座登山摆在翠云楼前，其他两座登山，一座搁到大佛寺前，一座搁到九天观前。我想这五座登山具有号召力啊，绝对能鼓舞人心，让老百姓一看心放下了。另外传达我的命令，家家户户都要扎灯，到了正月15那天，家家户户都得点灯，哪家门前没灯，违令则杀。听见没听见？
1: 是是，
0: 明白明白。再有一样，咱们在祝贺之余要加强防范。我想梁山的草寇非常的尖角，别乘虚而入啊。哎，各位说呢？正在这时，大和尚朝连瑞说话了。
2: 阿弥陀佛，
0: 大伙一听都震耳朵，这家声真大呀，这屋里嗡嗡的都起回音。中书大人尽管放心，您说的一点不假，这次咱们得好好热闹热闹，让梁山的贼看一看，我们大明府根本就不怕他。他要不来，正好他们如果搅闹花灯盛会，乘虚而入，哎，来一个抓一个，来俩就抓他一双，彻底消灭。说得好，说得好啊！
1: 高僧所言极是啊，但是咱要加强防范。文达、文成二位将军在在，你们俩得辛苦点，每人领兵2000，到了那几天要日夜巡逻，发现可疑者马上就地斩首。明白明白。王知府卑职在，你也得辛苦一点，回到衙门之后派下精明强干的马快班头和你手下的弟兄，在过节那几天要提高点精神啊，好好加强巡逻，听见没听见？
0: 是是。
1: 啪啪啪啪啪，梁中书也做了部署。咱这么说吧，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两方面紧锣密鼓都在准备。那么大名府的情况让神行太保甲马戴宗摸了个一清二楚，一溜烟回到梁山，见着宋江，见着吴用，都介绍了。吴用鼓掌称善，哈哈哈哈哈，正中下怀呀、啊！看来咱的部署完全是对了，马上传下令去，按原计划行事。马步三军开始运动了，各带各的部队，各办各的事儿，这不用打招呼了。宋江、吴用提重兵埋伏到凤凰岭，在那听信儿。家里边留下入云龙、公孙胜带着阮氏三雄、铁扇子、宋清、轰天雷、凌震等守卫老家。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双方策划的时候还差一个来月呢，眨眼之间就到了正月13，到了关键的时候了。城里啊，大名府布告贴出去了，今年上元节要隆重祝贺，小玉军民人等一体之道。哎，在那3天，就是13、14、15，解除宵禁，4乡8镇的老百姓可以进城随便关灯。老百姓也想过一个太平节呀，前些时是提心吊胆，做买卖的呢也想抓紧机会捞点钱，因此是人越聚越多，哪知道是一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悯心底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
9: 哎，瑶瑶瑶瑶，你这歌词不对呀。
8: 怎么不对啦？
9: 都挥手拜拜了，咱怎么还愉快呢？
8: 这不拜拜就不用上班了吗？
9: 嗨，咱这刚上班您就下班啊。
8: 哎呀，你这关注点是不是有问题呀？
9: 不，这有什么问题呀？
8: 我让你看什么呢？你看你看你看
9: 看什么呀？
8: 秀发。
9: 哎呀妈呀，你要说就关注你秀发，你唱那一句头发甩甩，我不就全明白了吗？
8: 哎呀，你看我这头发又顺又直，乌黑又茂盛。
9: 怎么着，点我呢是吗？又粗又薄，你这说谁呢？
8: 我可没这意思啊。
9: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8: 咱俩这么友好的同事，我能伤你吗？就是前段时间啊，我看见了一个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说什么呢？平时不要总是烫染头发，要懂得科学的护发理念。
9: 哎，我觉得啊，什么事儿它都讲究一个科学。
8: 哎，你说的太对了，就好比我吧，为什么头发现在这么好？
9: 因为你气人呗。什么意思？你老当着我说你头发好，很难受好吗？
8: 哎呀，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再过度的消费我的头发了。我进行了头皮检测，毛囊健康的分析，了解自身头皮的状况，才能让我的发质更加的健康。
9: 哦，你是没消费你头发，句句感觉都在消费我呀。
8: 哎，霍儿，我是想让你从头做起呀。
9: 我从头做起。
8: 对呀，
9: 我这头算了吧，我觉得李云飞叶鹏他们倒能从头做起。
10: 还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11: 啊、小学员，
10: 每回参加大赛心情都是非常的忐忑。
11: 那可不，
10: 也得认真的准备，
11: 得好好准备
10: 啊。你看啊，换上这个西服，
11: 新买的
10: 啊，哎，得洗洗脸。
11: 那可不，
10: 化化妆
11: 啊，
10: 洗洗头，
11: 你瞧
10: 做造型，
11: 嗯，
10: 是不是？
11: 嗯，怎么了这是？干嘛？别别别！
10: 你过你过你过，
11: 什么意思？干嘛呀？
10: 叶老师，您这不对了。
11: 怎么不对啊？
10: 刚才我刚说的，
11: 啊、
10: 得洗洗头。
11: 是啊，
10: 做做造型
11: 啊。
10: 您都馊了，您知道吗？
11: 你这么，我让你说，我这是早上起来出来着急，我没洗头。
10: 你看，你看，
11: 啊，
10: 你这就不对了。
11: 怎么不对啊？
10: 你怎能不洗头呢？你不能怕脑子里边进水，你就不洗头了。
11: 谁脑子里进水了？
10: 你脑子里现在你在话筒前面，它一晃悠，哗啦哗啦的。
11: 没听说过，我脑子有事吗？
10: 你再来，
11: 有事吗？有事吗？真是的，
10: 哎呦，我这错怪他了。
11: 哎，
10: 真没事儿。
11: 对了，
10: 水都满了，
11: 水满了不行，
10: 逛都不起来了，
11: 没逛都不起来。我脑子里没有水，
10: 脑子里没有水
11: 啊。
10: 那你不洗头，原来我干嘛？
11: 嗯、
10: 原来我让你改个发型，你就不听。现在好吧，连头都不洗。

0: 起。
1: 我这发型挺好的，我改什么发型了？
0: 谁说挺好的
1: 啊？
0: 这个发型对于喜剧演员来说那太重要了。
1: 有什么重要的？
0: 举个例子
1: 说说。
0: 范伟老师
1: 我知道啊，
0: 啊，优秀的小品演员
1: 啊，
0: 人原来
1: 嗯
0: 老来那个戴个金丝眼镜，
1: 对对对
0: 啊，
1: 后来改那小寸头、
0: 啊、对对，原来是哎留一分头，
1: 是
0: 演个秘书什么的，
1: 没错。
0: 后来呢
1: 啊，
0: 圆寸，
1: 对，
0: 火了，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吗？
0: 不管这个，
1: 后来
0: 不光圆寸
1: 啊，
0: 还有那个立着那板寸，
1: 对，
0: 板寸人吹中山装那人物，
1: 哎，东北第一狠人彪哥，
0: 出来，对对对，咔咔的，
1: 对，就是他
0: 改发型了
1: 啊，
0: 火了，
1: 因为发型，
0: 对呀、啊，
1: 离咱们近点的，
0: 离咱近的
1: 啊，
0: 你大爷，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怎么还骂人呢？
0: 谁骂人了？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大爷也是我大爷呀！
1: 谁呀、啊？
0: 跟王千祥老师合作60周年，李增瑞。
1: 哦，你说的咱师大爷？
0: 师大爷呀！
1: 哎，
0: 原来什么形象啊？
1: 原来
0: 浓密的黑分头。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啊，
0: 一夜之间改了，
1: 改成
0: 白色的小平头，
1: 跟鲜冬瓜似的。
0: 说长辈的话吗？这
1: 不是你听错了。
0: 什么？
1: 我说那个他那头发就跟艺术家似的，
0: 艺术家
1: 哎，
0: 千冬瓜，
1: 这不一个折吗？
0: 什么叫一个折呀？
1: 啊，
0: 对，人改了，
1: 嗯、
0: 啊，改那发型了，
1: 嗯，
0: 马上老艺术家那范儿就出来了，
1: 哦，就显得沉稳。
0: 对呀、
1: 啊，啊，那你要这意思，我也改改，
0: 你也改改啊，
1: 我也弄一脑袋白毛，
0: 你别别。你别弄一脑袋白的呀，
1: 啊，
0: 那不跟人家重了吗？
1: 啊，
0: 人家老艺术家呀，你呢？你白毛，
1: 我是
0: 你大嗓门，你、
1: 啊、
0: 白毛藏獒，
1: 白毛藏獒，白毛藏獒像吗？
0: 雪獒，
1: 雪獒也不行，没有，我不弄这乱七八糟的，
0: 你不弄
1: 啊？
0: 你媳妇呢？
1: 我媳妇儿，
0: 女性人家得弄头发呀，
1: 她更不弄这个了。
0: 哦、oh, 对，
1: 哎，
0: 我给忘了，
1: 就是
0: 他媳妇是秃子，
1: 你
0: 所以他媳妇，
1: 你媳妇是王月波，
0: 你媳妇王文林，
1: 你媳妇葛优，
0: 你媳妇徐峥，
1: 你媳妇郭冬临，
0: 这你媳妇巨石强森，
1: 媳妇什么？我媳妇谁？我媳妇巨石强森，我也得打得过他呀，我
0: 秃子、啊、你媳妇
1: 没有？我告诉你，我媳妇不是秃子，
0: 不是秃子，
1: 我媳妇头发好着特别浓密
0: 啊，
1: 人送外号
0: 叫
1: 赛墩布，
0: 哎。是说自个儿媳妇儿的呗？
1: 我就为证明我媳妇儿头发好，
0: 头发好
1: 啊，
0: 整整头发呀，
1: 整头发，
0: 弄一弄啊。
1: 哦，
0: 你不把握时代脉搏，怎么创新呢？
1: 就让你这么一说嘛，跟这还有关系？
0: 太有关系了
1: 啊！
0: 这头发我随便考你几个时尚的名词，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怎么创新？
1: 跟头发有关的？
0: 对了，
1: 时尚名词，
0: 时尚的，
1: 我肯定知道，
0: 他肯定知道，
1: 随便问吧。
0: 丸子头
1: 什么？
0: 丸子头，
1: 丸子头，
0: 什么意思？
1: 太容易了。
0: 什么样？
1: 丸子头吗？
0: 啊，
1: 就是脑袋
0: 啊，
1: 就脑袋红的、圆的，丸子头，
0: 跟猴屁股似的哈。
1: 什么叫跟猴屁股似的呀？
0: 什么叫脑袋红的、圆的呀？
1: 你不说丸子头吗？
0: 不是头型红的、圆的，
1: 那是
0: 发型，脑袋上有一个跟丸子似的那么一发型，特别可爱。
1: 那就不可爱
0: 啊，
1: 挺好看，挺可爱，小姑娘脑袋上顶四个球，那就太
0: 不是。几丸子，
1: 不是顶四个，
0: 一个丸子的头型，丸子头，
1: 那是不是叫狮子头？
0: 你就把嘴给我闭上！
1: 不是，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头啊？
0: 那一个叫丸子头，叫狮子头，小姑娘脑袋顶上顶一脑袋肉馅的，好看吗？那个，
1: 那倒是。
0: 是的嘛、
1: 啊，
0: 就是丸子头适合那种婴儿肥呀，
1: 哦，
0: 圆圆脸呀，
1: 小圆脸，
0: 有点嘟嘟肉啊，
1: 哦，
0: 适合这个脸型的。
1: 那要长脸尖下巴呢？
0: 长脸的
1: 啊，
0: 刘海，
1: 刘海，
0: 长脸的来刘海啊，
1: 啊、哦，
0: 人你媳妇儿
1: 啊，
0: 适合来刘海。
1: 我媳妇儿，
0: 她媳妇脸长，
1: 是，
0: 下巴颏到脚面，
1: 哎，没。我行，不行不行，我还是取巨石强森去吧。好，我们下坡到巧面取朱元璋，打鱼脸的不行啊。
0: 咱脸长是不是？
1: 脸长一点，
0: 脸长一点
1: 啊、
0: 嗯。拿个刘海调整一下脸型，
1: 刘海调整，
0: 调整。
1: 嗯，
0: 哎，这刘海懂吗？
1: 刘海懂啊，
0: 懂哈。
1: 刘海系金蝉嘛，
0: 是吧？
1: 刘海锅，你说我就那歌
0: 什么歌啊？
1: 刘海吗？
0: 也不是刘海砍桥，
1: 那是
0: 刘海，你怎么不懂啊？哎呀，啊、就这个。这叫什么呀？
1: 这叫欠招。
0: 哎

0: 么动人。
1: 那到哪儿你说？
0: 太长了不行，就到这齐眉毛，
1: 齐眉毛，
0: 小齐眉穗，
1: 齐眉穗，哎，到这儿，到这儿说清楚了，
0: 说清楚。
1: 齐刘海，
0: 齐刘海，
1: 得来齐刘海哦，显得朴实啊，
0: 是吗？
1: 哎，而且你媳妇儿是不是头发特别浓密啊？
0: 对对对，
1: 头发好啊啊，在这儿啊，五颜是喽，哦，严严实实的，哎，来个齐刘海，嘿嘿，别地儿都没有，
0: 都没。我媳妇儿不是秃子呀，
1: 没说是秃子呀，这不有齐刘海吗？
0: 就这儿有点刘海，
1: 怎么了？
0: 那不跟那年画大娃娃似的吗？
1: 那什么样啊？
0: 是不是得做条鱼啊？
1: 然后他是
0: 这样。
1: 夫妻相，
0: 什么夫妻相啊？你没事对这东西这么熟悉干嘛呀？
1: 太得熟悉了。
0: 怎么了？
1: 你不了解这个啊，不利于家庭和谐。
0: 这跟家庭和谐还有关系？
1: 原来啊，我媳妇儿天天弄头发，哦，整头发，嗯，我看不惯，我也不懂，哦，我天天说那话又冲又愣又噎人，俩人净吵架了。
0: 那咱给大伙儿表演一下怎么样？
1: 表演一下啊？那没问题啊。我就来这个天天弄头发这我媳妇儿，
0: 那我演谁啊？
1: 你演我呀？
0: 我演当时的你，
1: 当时的我
0: 什么特点？
1: 啊，不说了吗？啊，不懂这头发啊，说话是又冲又横又噎人，
0: 噎人。哎，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来一回，
1: 来一回。
0: 哎，这性格我好掌握。嗯，你怎么不死去啊？噎人不噎人？就问你噎不噎？
1: 太噎了。
0: 不是，这怎么了？你不是噎
1: 太噎了？
0: 噎人啊！
1: 噎我先说话行吗？
0: 啊，你先说话。
1: 太噎我了，噎得我跟老跟老呢。
0: 再来吧，
1: 老公，我就觉得吧，我这个脑袋不太好，
0: 让驴踢了。
1: 你让驴踢了？你脑袋让驴踢了？
0: 你说的噎人，
1: 太噎！你给我口水，让我顺下去行不行啊？
0: 还不能这么噎呀、
1: 啊？我新鲜呢。
0: 什么劲儿说？
1: 我不是脑袋不太好，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
0: 你也没头发呀？
1: 我媳妇不是秃子，
0: 但是我媳妇已经是秃子半年了。
1: 能不能入戏？能不能入戏、啊？
0: 入戏，入戏，入戏。
1: 我觉得我这个头发不太好看，想染一染颜色。你这是黄的好看呢，还是红的好看呀？
0: 黑的好看。
1: 你就是不让我染。
0: 你别老瞎花钱。
1: 这怎么叫瞎花钱呀、啊？
0: 这不是瞎花钱吗？
1: 怎么瞎花钱、
0: 啊？你都忘了上个月你弄头发染了乱七八糟那色儿，找托尼老师，找托尼老师花2800。你找一托尼就2800，你要找一带水呢，你不得花5600？结果没到一个月，你又染回来了，你就糟进钱。
1: 那我还有一个月我才染回来了呢，那你花好几千块钱喝那个酒，你不当天晚上你就吐了吗？你啊，谁跟你抬杠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回这个弄这个头发，你根本就不了解。
0: 怎么不了解？
1: 我们女孩子每回调整我们的发型，调整我们的颜色，那是我们调节心情的手段，彰显个性的窗口，那是我们对于细节的敏锐捕捉，对于色彩的精准把握，对于自我的挖掘认知，对于社会的不断探寻，对于宇宙的潜心探索。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我们女孩子的头发就是人类向上攀援的绳索。
0: 哎呀，媳妇儿啊，让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霍金应该拿一推子。
1: 哎，那你说是我好看还是霍金好看？
0: 霍金好看。哎，不是，这样，
1: 你搅和乱了。
0: 你好看，你好看。
1: 我问你是黄的好看还是红的好看？
0: 黄的好看。
1: 你想了吗？哎呀，你想了吗？你就说
0: 红的好看。
1: 你怎么一会儿一变呢？你有准主意没有啊？
0: 都好看。
1: 我知道我怎么都好看。
0: 哎呀，媳妇儿啊，你要点脸好不好啊？
1: 我是问你黄色的好看还是红色的好看？你给我个主意。我现在走的大街上，那些小哥哥们他们都不看我了。
0: 那是好事啊。
1: 怎么是好事啊？
0: 省得人家看完也吐啊。
2: 讨厌不讨厌？嗯，你讨厌不讨厌？
0: 怎么了？
2: 这能聊得下去啊？
0: 你不是说噎人吗？
1: 还是的。
0: 就因为头发打起来了？
1: 天天吵架吗？
0: 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啊，嘿嘿，咱自打知道了这发型的奥秘之后啊，那家庭生活太和谐了。
0: 是吗？
1: 当然了。
0: 那咱们把这桥段再表演一下。
1: 那没问题啊。
0: 这回
1: 我演现在的我。
0: 那我演谁？
1: 你就演我媳妇儿啊。
0: 哦，就那秃子。
1: 哪秃子呀？
0: 你媳妇儿不是
1: 有头发有？
0: 行了，
1: 头发好极了。
0: 聊这头发
1: 不用你说话，
0: 我看他怎么和谐。
1: 一句一句的
0: 哟，老公，
2: 我刚才有你这么恶心吗？我
0: 你看他比我这恶心多了。你看。

0: 哟，
1: 哎，
0: 哟，媳妇儿，头发做营养了。
1: 哎呀，老公，你看看，连我头发做养影了，你都看得出来。
0: 你头发等于安着了 baby 干什么呀？
1: 哎，你刚才
0: 说什么叫养影啊？
1: 您那叫
0: 营养。
1: 我头发做营养，你都看出来了？
0: 那可不嘛！刚才我打外边一进来，发现你就站在咱们这个窗户的前面，那个夕阳的余晖照在你的头发上，那是根根柔顺的。这我要再看不出来，我这眼神得多差！
2: 媳妇儿，你傻子怎么了？
1: 老公，你得夸夸我。
0: 不用这么乐，你干嘛那么乐呀？我跟你这么说，可是我得批评你了，
1: 媳妇儿。
0: 哎呦，现在你都一个多月没有染头发，没有变造型了，你现在走在大街上，那些小哥哥都不看你了，你说我这心里头多难受啊！所以你听我出主意啊，你最好你染个头发。
1: 老公，那你说是黄的好看，红的好看呀、
0: 啊？黄的也好看，红的也好看呢、
1: 啊。是吗？
0: 黄的它高贵典雅呀、啊，红的它性感奔放啊，这俩色都得搁在你脑袋上，
1: 都搁脑袋上。
0: 你听我的啊，你一半染成黄的，一半染成红的，这样走大街上，大家伙都得夸你啊。
1: 怎么说呀？
0: 快来看看，嘿，鸡蛋炒西红柿，嘿，
1: 去你的吧！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呦，这二位也是够能折腾的啊！
1: 啊，感情他们说的头是这个头啊？
6: 对，就是说心态好，什么时候都能从头做起。
1: 那你还非得影射到我的头发上？
6: 哎呀，今天咱不是说到这个爱护头发的事儿了吗？
1: 嗯，
6: 你看啊，现在啊，脱发的人多多呀。
1: 我今天不想跟你聊天儿，
6: 怎么了？
1: 我总感觉你每句话都在讽刺我。
6: 哎，我没有这意思。今天咱俩不是讨论一下吗？
1: 啊，
6: 那咱就说说你吧。
1: 嗯，
6: 这个脱发的原因是什么？
1: 那就是工作太累了。
6: 哦，
1: 稿子太多了。
6: 哦，
1: 我是觉得啊，就碰上你有你这样的同事，我这头发我就多不了了。
6: 我觉得你得感谢我呀。
1: 哎呀，我还得感谢你。
6: 对呀，你这理发省钱了呀。
1: 理发省钱了。
6: 就是啊。
1: 哎呀，说到这理发呀，让我想起了郭荣启先生。
6: 嗯，
1: 他有一段作品叫剃头。我这脑袋呀就不适合理发，就适合剃头，剃光了就挺好。
7: 说笑话啊，离不开什么这个民间的传说呀，神话的故事啊，时事新闻呢，所离不开。这个笑话的内容呢，也是多种多样，有的这个巧遇呀，有的是这个离合呀，悲欢呢，全有。这剃头是怎么回事呢？这话有个30来年了，那阵儿啊，我还没留背头呢，剃光头让我赶上了。那时候我还正学徒呢，有一天呢，我师父有个堂会，就叫我剃剃头去，说你头发太长了，剃剃头去，今儿有堂会。我好吧，我到理发馆呢忙，得等半天，我干脆呀学个挑挑的得了。上哪儿了？上三门馆了。倒退个30来年呢，三不管那阵还大开挖呢，啊，三不管呢，五方杂地，什么人全有，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做小买卖的，啊，全有。我上那儿找去，有那个挑挑的，有时候他自己啊支个白布棚子，有的就不带白布棚子，就搁在那儿，在那儿这么一绕啊，哎，真赶上有一位。在那儿吃东西呢，吃什么呢？买了16子的大饼啊，卷俩果子，一共是20个铜子儿。刚要吃，我去了，我说大师吧，哎，说来您给我剃剃。这大师傅就不满意，拿着这饼咬了一口，你看。这刚要吃东西了，你来剃头。我说大师傅，您指什么吃饭呢？您不是指这剃头吃饭吗？是啊，指剃头吃饭呢，我这

0: 正吃着呢，打上梯也行，坐那儿等会儿吧。等会儿，我等你吃完了，那我就不在这儿等了，我理发馆等去了。我说你先给我剃吧，先剃啊，也行。那阵剃头花童子啊，要在理发馆24子，要到这挑挑的16子就能剃，还省钱。他呢找我多要，打算剃呀也行，20子。我一想比立法馆也省啊，他想什么呢？我这饼卷果子是20子买的，找你要20子，回来我这饼子果凉了，我再买点别的就这吃。他是这理想。我说好啊，行行，甭管多少钱，20子就20子，来来给我剃吧，剃脸。好，你等一等啊，我等着。他这个剃头天呢，头里是一个铜盆架啊，底下搁着一个水壶，水壶啊，他到时候有剃头的就倒点水，一啊伸的铜盆，后边是一小凳子，后边这小凳子底下带抽屉，他搁刀子啊，搁他所用那东西。他这是热饼，没地方搁，也这月份有心把这饼搁口袋了，挨着身上的烫得很，一扭脸啊，他把这果子跟这饼啊，就把这小抽屉这么一拉呀，就弹在这小抽屉上了，这么一搁。来，请坐，洗头。我说好吧，我就坐那儿了，给我洗头，洗完头就给我刷胰子，刷完了胰子，给我这么一个小小钱儿啊，就是端着等着接头茬的那个，在那儿刷完了，把刀子拿起来杠了杠，跟着这就给我剃，剃了没几刀出事儿了，该着杠着，来个狗，他这饼在这小抽屉那儿淡着呢，他正在这儿剃，剃着剃着一扭脸一瞅，坏了，这饼啊叫狗给叼走了。扭脸这么一瞧，当一口连果带饼叼走了，剃着他心疼啊，嘿，你看哎，有心追狗去吧，又怕剃头天丢了，不追狗吧，饼跟果子20子买的，剃完这头白剃，他心里着急，一着急说一句话把我给气了，嘿，哎，完了，给狗剃了。嗯，咋刚才我一来就跟我闹别扭，就懒得给我剃，不替你说话呀，暗含着损我。哦，我这阵别原因啊，我一原一回打起来了，这正剃着半截多含着呢，有什么话忍着吧，我这儿就忍着，他这儿还剃着。完了，回头看这狗，这狗啊厅堂五四几口连饼带果子全下去了，他这剃着心疼，这狗还气他，吃完了果子饼啊，拿这舌头舔鼻子舔嘴边，舔得个挺干净，他这心里头着急，呵，好快当啊，呵呵，哎呀，你兔崽子算干净了，我心里窝着个气儿。对了，一子没少给，不剃干净也得行啊，留一刀我也不饶，有什么话忍着完事儿再说，他这着急呀，我那生着气，他这生着气往后退步干嘛呢，那意思恨不能要踹这狗一下出出气。好，等着吧，咱醒来刚你说就这一下，这狗护食过来就这一口，他腿快抽回来，嗯，狠，哎呀，你兔崽子真厉害啊，
1: 嗯，你。

横横，剃完了我才打你个兔崽子呢。哎呀，够厉害呀！剃完了还打我。行，剃完了有什么话再说，不定谁打谁了，咱俩呀。他这着急生着气，他这剃的越看这狗越生气，一转身一回手腕，歘，这刀子就奔狗去了，刀子出手了，啪，这狗这么一打滚跑了。拾起刀子这么看，这个刀子刚打多久地下，啪，下起大月牙。哎，嘿，好，行嘞。哎呀，刀子也本领满满，我告诉你说吧，一着急一跺脚，鞋也开战了。这大师傅这个火啊，我那儿受不了了，拿风嗖着剃着半截，我难过呀。哎，我怎么回事？这是放头不剃，你那是干嘛？你这啊，你这怎么逗狗去？给我剃啊，你给我剃啊，咋着剃？你要看你这剃个山药，这剃啊。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我想问你个事儿。
8: 什么事儿啊？
7: 这桌子上这几根头发是谁的呀？
8: 我看看，
7: 有点长，应该不是我的
8: 啊。这么长的头发肯定是我的呀，但掉几根这不是很正常吗？
7: 呀，您这不是掉几根，你看这是一堆，你掉一堆头发，瑶瑶你注意吧，
8: 哎，
7: 你小心变成我啊！
8: 你夸张了啊，这一小把啊。
7: 谁让你刚才那么说我来着？我不能报复报复你吗？
8: 哎，我跟你说，这女生的头发留得长，她就容易掉得多。
7: 我觉得该剪点你就剪点。
8: 你说的倒是有道理，但是这女生吧，把头发留起来，她就不舍得剪了。那真要是去剪啊，咱们那 Tony 老师那手啊，真是稳准狠，一剪子下去能让我哭半天。
7: 怎么给你剪坏了？
8: 剪多了。
7: 嘿，那你告诉人家剪多少合适啊？
8: 我说了呀，我说哎呀，您少剪点儿。他说好的好的，结果就是修一修剪一截，修一修剪一截，都给我剪没了。
7: 不过你这么说啊，倒也是，很多的理发师啊，他好像不理解我说的剪一点儿到底是什么意思。
8: 没错。
7: 不过要是这个举动，还真有点像魏龙豪和吴兆南碰到的理发师了。
9: 现在啊，一切进步，就拿理发来说吧，跟从前呢就不一样了。
10: 怎么不一样了？
9: 名称都不一样了
10: 啊！
9: 从前呢，不叫理发厅，也不叫理发馆，
10: 叫什么呀？
9: 叫剃头棚
10: 啊。
9: 还有一种啊，挑着挑子串胡同的，叫剃头雕子
10: 啊。
9: 哎，手里拿的那个呢，叫换头。
10: 哦，哎，有句俗话，剃头挑子一头热，哎，就是指这个吧？
9: 哎，对。因为他这个挑子一边呢，是凳子跟小抽屉，一边呢是火炉子上啊一个脸盆，
10: 那是洗头用的。
9: 哎，这盆水啊一天也不换，一个洗完一个洗。
10: 嘿，那多脏啊，那是得淘汰。
9: 那理发用具啊就从没有消毒一说。
10: 哦，您说现在这理发用具都消毒了？
9: 他，起码有这名词了呀。
10: 嘿，
9: 啊，
10: 要是能够每次啊真消毒，那就更好了。
9: 现在都讲究装冷气。
10: 哎，从前连电扇也没有，
9: 都在房梁上啊挂着一排那个布帘子，
10: 哎，
9: 拴根绳，让那小徒弟呢在那儿拉，这起名呢叫人工电扇。
10: 哦，
9: 哎，
10: 那学徒不会小剃头，净拉风扇了。
9: 嗨，那哪是学徒啊，那简直是使唤小子。
10: 哦，小佣人呐。
9: 学徒啊要三年零一节。
10: 是啊，

0: 去了叫小理发，那还早着呢。
1: 小理发去了吗？不小理发干什么呀？
0: 先得小做别的事儿。那会儿呢，前头是剃头棚，后边呢是柱间。
1: 哦，老板的家眷。
0: 哎，小徒弟呢前后忙啊。先得学什么淘米洗菜生炉子，刷盆洗碗看孩子，扫地跑腿带看门啊，铺床叠被倒尿盆啊。
1: 好
0: 啊。什么洗围巾呐，拧手巾板啊，换零钱呐，买烟卷啊，这都是他的事儿。
1: 呵，事儿还真多啊。
0: 哎，过这么两年呢，掌柜的给他一把破刀子
1: 啊，这就小剃头了。
0: 剃冬瓜了。
1: 啊，剃冬瓜
0: 啊啊，练这个手腕子吗？
1: 怎么用冬瓜呀？
0: 啊，那不用冬瓜拿人练，那您愿意让他试手吗？
1: 不、哦，那还是用冬瓜吧。
0: 哎，房梁上呢拴一根绳。找人头大的冬瓜呢，把那个瓣儿拴上
1: 啊、哦，吊起来悬空，
0: 哎，不高不低，用刀子呢，这么一刀子一刀子剃那个冬瓜皮儿，
1: 啊、嗯、啊、嗯，
0: 手劲儿用轻了，这个皮儿剃不下来，
1: 啊、嗯、啊、嗯嗯，
0: 手劲儿用重了呢，这连冬瓜肉一块刮下来了
1: 啊、
0: 嗯，这个要不轻不重，光刮着一层薄薄的冬瓜皮儿，
1: 啊、嗯、啊，
0: 剃下来，哎。嗯嗯，这样练手腕子，练手劲儿
1: 啊、哦，这还真不简单。
0: 看怎么呢？这小徒弟把师傅给的那把破刀子当宝贝儿似的，
1: 嗯，
0: 磨得可飞快，
1: 哦、
0: 抽空呢就跑到那个冬瓜那儿去练去，
1: 还真用心呢。
0: 哎，一刀子一刀子慢慢那儿剃，
1: 嗯，
0: 那儿正剃着呢，师娘那儿叫上来
1: 啊、哦，
0: 小二哥呀、啊，炒菜没油了，打油去。
1: 哦，那掌柜的让买东西，快去吧。
0: 来喽，把那刀子，噗，
1: 怎么了？
0: 来。这多在那冬瓜上了、
1: 啊、
0: 我买完了东西回来再剃嘛，
1: 这倒省事。嘿，
0: 哎，打完油没事了，把那刀子拿下来接着剃，剃着剃着师娘又喊上了，小二哥水开了，给你师傅把茶沏上。
1: 哎、啊、多上刀子去沏茶去吧。
0: 哎，就这样这小徒弟学了快三年了。
1: 哦，
0: 赶上过年剃头的人多，大家伙都得坐在那儿等啊。
1: 哎，
0: 碰巧有一位伙计家里头有事儿，
1: 啊、哦，
0: 空着一把椅子，
1: 嗯嗯，
0: 有一位卖猪肉的掌柜的
1: 啊，
0: 急着要剃头。
1: 哦，年节嘛，买肉的多。
0: 看见这小徒弟那儿闲着呢，哎，哎，我写小李本啊，你先这木席儿去吧，来给我剃剃头。说完了，坐在那张空椅子上了，
1: 剃吧，
0: 不敢剃呀、啊。这小徒弟在那儿不敢吭声。
1: 嗯，
0: 剃头棚掌柜的知道啊，没有他的话，小二哥是不敢剃的。
1: 啊，那要真让他剃那行吗？
0: 这小徒弟平常日子剃冬瓜，这掌柜的都看见了，肉杠掌柜的这是街坊嘛，没关系，又剃光头嘛，这小徒弟这手艺是富富有余了。
1: 哦，
0: 哎，那个谁，小二哥，给大爷剃吧，啊，留点神。
1: 哎，掌柜的发话了。
0: 哎，小徒弟心里高兴啊，
1: 嗯，
0: 师傅让他干活了，
1: 嗯，
0: 还有点受宠若惊，
1: 嗯，
0: 赶紧给肉杠那掌柜的围上那条围巾，
1: 嗯，
0: 哎，洗了头，然后刷一层一层肥皂，
1: 嗯，
0: 把那个破刀子拿出来了。
1: 那还能用啊？
0: 哎，怎么不也能用啊？
1: 嗯，
0: 这还真快
1: 啊。
0: 刚一剃的时候啊，这个手啊，这有点哆嗦。
1: 哦，是吗？真害怕。
0: 哎，这剃下几刀子了呀？这小徒弟心里就高兴了
1: 啊！
0: 这跟剃冬瓜一样
1: 啊！人脑袋跟冬瓜比呀、啊？
0: 这不能比呀、啊！那冬瓜手劲大了，顶多你把冬瓜肉给剃了
1: 啊！
0: 这人脑袋这手劲一大，这就是一口子呀！
1: 对呀、
0: 啊，哎，对呀、啊，剃一口子，
1: 呵嗨！
0: 小二哥撕了一个报纸角，给贴上了。
1: 嗯、啊、嗯、
0: 哎，心里越慌啊，这越不敢下刀子。这不剃又不行，
1: 剃吧，
0: 蹭又一口子
1: 啊，
0: 这又用报纸给贴上了。
1: 嗯、啊、好嘛，
0: 这剃头棚的掌柜的在一边啊给别人剃头，这一边还跟这肉杠掌柜的这直戳呼。哎，这孩子的这没干过活啊，这个剃好剃坏的呢，这您可得多包涵啊。
1: 对，生手。
0: 这肉杠掌柜的呢也挺客气，莫学的啊，咱们都是老街坊了啊，这孩子的手艺还进不来。哎，你看嘛，我这个脑袋上才剃了三十多张纸
1: 啊，三十多个口子了。
0: 这儿正说着呢，师娘后边那儿又叫上了，小二哥，孩子尿了，赶紧拿尿片子来呀，
1: 快去吧。
0: 噌一下
1: 啊，
0: 哎，把那刀子剁在那肉杠掌柜的脑袋上了
1: 啊，当冬瓜了。嗨，这还真不易、啊、
0: 哎，这个理发呢我玩过票
1: 啊。
0: 嗯，
1: 这还有玩票的呢
0: 啊！
1: 您会吗？
0: 哎，我剃过冬瓜呀
1: 啊！
0: 哎，我上隔壁。

0: 理发馆串门赶上了，给咱们帮忙吧。
1: 哦，您行吗？
0: 这有什么不得了啊？有位先生剃光头，我来。
1: 哦，您来
0: 啊。先用这个热水洗头，
1: 嗯，
0: 在脑袋上刷上那么层肥皂，
1: 嗯，
0: 把刀子在那个杠刀布上啊，
1: 啊，
0: 这个一刀子一刀子刷刷刷，这剃吗？这个
1: 啊，您给那位贴了多少块报纸啊？
0: 这，狗眼看人低吧。要是剃破了，那还能算能耐本事吗？
1: 哎，我真替您低了心呢。
0: 这怕什么？
1: 啊，怕您出篓子。
0: 怕出篓子
1: 啊？啊，
0: 出篓子了。
1: 怎么了？
0: 这刮脸的时候，这理发馆掌柜在那儿直夸我，这个人呢，要是聪明呢，就是有办法，剃的是又干净又快
1: 啊。掌柜的直夸你。
0: 哎，我这么一高兴呢，蹭的一下
1: 啊，刮一口子。
0: 没有，我把那位的眉毛给剃下一条了。先生躺在椅子上呢，闭着眼睛，那还不知道呢。
1: 那怎么办呢？
0: 这我一拍他肩膀，我说：“先生，他您这眉毛是留着呀，还是把他剃了啊？”
1: 这是人话吗？
0: 那位先生一听愣了，啊，西米
1: 啊，问你的眉毛是留着还是剃了？
0: 慢杯呀，啊，劳累呀。
1: 啊，是吗？眉毛得留着呀。
0: 哎呀呀，您们刚才没告诉我，我已经给您剃下一条了。
1: 哎，少了一道了。
0: 立方西米，
1: 剃下一条来了。
0: 啊，哎呦喂，蹭一下子，这位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1: 啊啊，
0: 一照镜子，哎呦喂，这边的模特太快了，这
1: 不好看吗？
0: 是哦，您说难看呢？
1: 啊，
0: 这那没关系啊，把那边的一块剃下，那不是就一样了吗？
1: 嗨，没听说过。
0: 还有一回，有位先生啊，推平头。
1: 哦，
0: 我来。
1: 你还来呢你？
0: 不，这平头好推啊。
1: 哦，
0: 这刮脸的时候注意点不是就行了吗？
1: 啊，对，别给眉毛剃下来了。
0: 这位先生啊，大概是打了一宿的麻将。
1: 你怎么知道呢？
0: 他坐在那儿啊，低着脑袋，他就睡着了。
1: 哦，真困了。
0: 哎，他低着脑袋睡他的，我这儿推我的平头。
1: 嗯，
0: 推完了剪，剪完了修，啊，修齐了该洗头了，我把这位推醒了。先生，哎，洗头。
1: 对，别睡了。
0: 这位先生揉了揉眼睛，站起来了，对着镜子这么一看，愣了。
1: 怎么了？
0: 啊？怎么把这头发都推光了？
1: 光了？
0: 没有啊，
1: 人家不是说推平头吗？
0: 是平头啊。
1: 那位先生怎么说推光了呢？
0: 他用手这么一摸脑袋，然后又照了照镜子，这位先生也乐了。
1: 怎么了？
0: 平头是平头
1: 啊，
0: 他低着脑袋睡觉的时候啊，我把这平头给他留到后脑勺上了。
1: 哎，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还要什么创意呀？你说这剪头吧，要找对这个师傅，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6: 哎，你就像我吧，
5: 嗯，
6: 我总去同一个理发店找同一个师傅。
5: 怪不得呢，您这发型从来没变过。
6: 主要是我这个发量也谈不上什么发型。人家托尼老师说了，
5: 嗯，
6: 就你这个发型能突出我的气质。
5: 你什么气质啊？
6: 高大，
5: 嗯，
6: 威猛
5: 啊，
6: 光亮
5: 啊。
6: 不是，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5: 你说的是你吗？还说点什么？要我说呀，你应该去这个实际理发店。
6: 实际理发店？你新办卡的理发店？
5: 什么？我新办卡的是石小杰开的实际理发店
6: 啊。石小杰开的理发店，
5: 嗯，
6: 怎么着？能给我头发理多点啊？
5: 哎，人家主打一个朴实接地气，我觉得这个呀比较符合你的真实气质。
7: 头发长了想理个发，那发廊咋不敢进去？一家伙花半个月工资受不了。这是个小理发馆，我过去看看。有人儿。我说同志，我呀，
8: 人家忙着呀。
7: 哎呀，你要这还挺漂亮的啊。我说师傅，我呀，这个 怎么回事啊？

0: 他耳朵不好使啊，我大声一点儿。
1: 喂，同志，
2: 嗨，
1: 嗨，你说，
2: 嗨，我
3: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嚷什么呀？是撑着了？干嘛？干嘛？干嘛？头，你嗓子大，嗓门高，嗓门高，你跟那驴比去啊？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3: 什么？你干嘛？你先说你干嘛的？你这扔这什么呀？这什么？什么？干嘛？
0: 你听不见吗？
3: 你怎么知道我听不见？你，我打一下子我就看上你了，我不愿意搭理你，真有点意思。你这干嘛？
0: 我理发呀。
3: 理发理发吧，理发理发吗？我一看你还看你不要钱来了，要钱地儿你不敢去是不是？哪那么多事儿啊？快来，理发理发理发。讨厌，你这哎，干嘛呀？往里头干嘛？干嘛的？干嘛的？干嘛进里偷东西去？
0: 不是，
3: 我告诉你，我这俩暖瓶啊，我告诉你，
0: 我不偷暖瓶，
3: 偷痰桶啊？
0: 痰桶也不偷，偷东西。
3: 那你干嘛呀？
0: 我找座儿去啊？
3: 找什么？
0: 找座儿。
3: 找座，按摩那个小座儿，
0: 坐的座儿。
3: 真有点意思，那叫座儿啊？那叫椅子。还找座儿来了？这是什么呀？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没有？
0: 这就座儿吗？
3: 这完了，什么叫座儿啊？这叫椅子，听见没有？
0: 因为你坐的，我不敢坐。
3: 甭说那闲话，说那闲干嘛？干嘛？干嘛？
0: 我挂上
3: 了。拿来，
0: 是个苍蝇。
3: 什么苍蝇？拿来，哪那么多事儿啊？坐，你坐，你讨厌我这老红着我。哎，
0: 你
3: 什么？干嘛？
0: 你干什么？你怎么帅我一下子？
3: 你缺钙呀你？
0: 谁缺钙呀？
3: 我这椅子老够错一错呀，搁这儿哈。真是讨厌！你说怎么碰这么一位？你说你说我这给这个曲艺爱好者们理发，你说你上来，你真有点意思。我干这上岁数这样哪儿偏上哪儿？干嘛呢？什么毛病？
1: 这么胡拉一下子？
3: 我这不给你走了大步了吗？
0: 好家伙，因为废毛腿捣蛋来了，
4: 吓我一大跳。
3: 真逗你，你别逗他们了，废毛腿捣蛋了，废毛腿捣蛋了。我看你老同志们到这儿就别老逗壳子，你这玩
0: 不是你老露我脑袋干什么？
3: 我给你记大步，你往后缩什么呀？把这脖子伸出来。讨厌。怎么碰这么一位？
4: 麻烦你受累了哈！
3: 甭说那便宜话，你来他干嘛？要不你就甭来。你既然你
0: 不是，不是，你干什么呀？我要背过气去了。
3: 我这不跟你扎大步了吗？
0: 你不是扎大步，你这扎面口的呢。好家伙，越紧越好啊！
3: 那你说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我怕你投我茬子进去。
0: 我说你松一点，往下一点。
3: 我怕投我茬子进去，知道吗？
0: 对了，投茬子进不去，那空气也进不去。你别累这么紧。
3: 不是，你说，
0: 我说你就松一点，往下一点吗？
3: 往下一点。
0: 对，
3: 是这你说的是吧？
0: 是
3: 进头茬子别找我。
0: 对，
3: 往下，把胳膊抬起来。哥，往下吧，胳膊抬起来。听见没有？哎，对，哥往下，这儿合适。
0: 我说同志，你这成跳朝鲜舞的了，这个。
3: 你看你没合适，哥上来你先紧，哥下来你要跳舞，你长那腿了吗？说我了，搁哪儿？
0: 不是我说，就在这儿。
3: 完了，还得给您记这儿吗？不是，
0: 我说送一点儿。
3: 行，送一点儿，你真不好凑啊！您说现在，我跟你说，尤其这上劲儿，
0: 你差不多了，行，可以了，
3: 成了吗？
0: 可以，
3: 行，你说合适就成了。你说，哎，什么味儿啊？
0: 就是
3: 什么？嘿，老头，脑子馊了，脑袋馊了，
0: 谁脑袋馊了？
3: 跟那豆汁似的馊了。你闻闻，
0: 没有味儿吗？
3: 你闻闻，
0: 我昨天才洗的。
3: 你真绝了，你闻闻，
0: 没有味儿。你这说哪儿去？你这大步的味儿，你这赖我呢？这
3: 我大步味儿也是和你们事儿蹭。
0: 行，
3: 这我跟不弄这个。你行，接着不点勤洗着点儿。你说你那脑袋吧，一到这份上嘛，我跟你说他基本他特，
0: 我的娘哎，他那个数字怎么像那个手机呀、啊？
3: 你的意思使那小笼子，那给姑娘呢，这能给你刀动算不错。这脑袋都敢粘了，你这脑袋，你真有点意思，还竖的，就你，我跟你甭顾我，我干这一会儿。
0: 哎，
3: 到，
0: 不是，你们使那么大劲，您看这头发都掉下来。
3: 我跟你说，嘿，老头。没事，勤洗着脑袋啊，那玩意儿时间长了不行，它弄不开，你知道吗？这玩意儿敢粘了，你这，来着，到了，嗯，到了，
0: 哇，哟，
3: 走，起了，
0: 博士，
3: 来，
0: 博士，
3: 哎，
0: 坏了，
3: 怎么了？

0: 脖子回不来了，走。呦，
1: 啊，这叫老年缺钙。你这缺是这不正，这
0: 让我揉揉，
1: 这硌着，这是不正？动动吧，走走。
0: 好家伙，练辛苦，行行行，你别弄，咱这献花了，可以。哦，
1: 干嘛呢？干嘛呢？洗不洗头啊？
0: 洗啊，洗啊。
1: 行，我叫你过来，你怎么不过来呀？
0: 那我打电眼，你那干什么呢？
1: 那不叫你过来吗？
0: 那不是叫你，那是叫狗呢，对不对？你告诉我这样，那不
1: 完？我家狗叫哈喽，你坐那儿去，我叫。
0: 行，别说了。
1: 哪那么多话呀？赶紧弄完了，你。
0: 行。
1: 对。
0: 对，
1: 低着，
0: 再往下，上，
1: 你
0: 往，不是你
1: 吃那么大劲干？不是你低着，是给你洗澡啊，洗头
0: 这儿哈，
1: 看见没有？低着，
0: 费劲劲儿。
1: 哎呀，对，我要蹲，给张纸拿走。
0: 你跟人家怎么一不是？
1: 蹲脑袋往这个屁股蹲什么呀？
0: 这多费劲着吧？
1: 哎，他胳膊往上抬，往上抬，稍抬头，对，齐了，随着。对，
0: 不是，我说同志，你快点行不行？这姿势太累，我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1: 快点是吧？
0: 快点，
1: 洗不干净可别怨我。
0: 不是你快点，好家伙，这什么姿势这？
1: 哎，我就怕慢。走，快点，走了，得合了，完了，走。
0: 这就完了，
1: 对，完了吧？
0: 不是，我说同志啊，你这也太快了。
1: 对，太了，你我洗干净就完了。
0: 没洗干净，我这头皮还痒痒。
1: 什么？
0: 头皮很痒痒，
1: 头皮痒那是长虱子了，你跟我没关系。
0: 谁长虱子？同志，你有意见对不对？都说顾客是上帝，上帝就受这罪啊！我花钱来理发，你干什么？你这是？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一进门就不愿理我，好头发缺脖子都没说什么，你又说我脑袋长虱子，你让大伙儿说这像话不像话？
1: 怎么了？吃多了是不是？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干嘛呢？我不好，谁让你来？我请你了吗？这是不是你自己来的？对不对？你出去。哎，那姑娘过来。
0: 不是，
1: 我给你。
0: 不是，你说就是。不是，同志啊，先生，我错了有吗？我以后改，我不找你老人家生气了，你给我捋完了行吗？我这样没办法出去。
1: 往这，哎，这甭说了，这刚才那镜头让哪去了？啊，坐，干嘛？坐着什么？坐。
0: 刚才我不是缺心眼吗？错了。
1: 那么做对不对啊？
0: 不对，
1: 改不改啊？
0: 改，
1: 记住没记住啊？
0: 记住了，以后就是枪毙我也不上这理发来了。
1: 甭说那零碎，爱理不理，对不对？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对不对？要不你就上这发廊去。来，快坐着吧。
0: 你瞧这地方多好啊！
1: 老那么大，
0: 好家伙，歇个拉屎独一份儿。
1: 来了之后老那么多闲话，别那么多闲话，听见吗？那么多闲话没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0: 不是你擦完皮鞋擦我脑袋呀？
1: 这有什么？这有什么？这擦。
0: 行，你还是擦鞋，我自己来。
1: 你说这事儿什么呀？你真有点意思。挂了吗？挂脸啊？
0: 挂。
1: 挂啊？还挂脸？我看看，有胡子吗？
0: 没有胡子是老太太。
1: 外国现在老太太都长胡子，你懂什么呀？你刮脸就刮脸吧，还老太太，你真有点意思。以后到这儿啊，闺女就该说干什么干什么，别那么多零碎。我这年轻人，我听这干嘛呀？是不是啊？别老这样是吧？到哪儿你客气些，别亏是前夫吗？你现在不是看这个？
0: 喂，你
1: 说
0: 我嘴里
1: 边
0: 干什么？
1: 我告诉你，来这，
0: 你
1: 叔叔，
0: 这是干净的。
1: 我刚喝完，叔叔，
0: 你这时候拍完手，把漱口水全咽下去了。
1: 坐下，你坐着，
0: 不是
1: 你跟
0: 我，
1: 你跟
0: 我，救命啊！
1: 你
0: 救命！
1: 你给我坐下！
0: 我这手表这钱包的给你行吗？
1: 不是你跑什么？你刮不刮脸啊？
0: 不是你要干什么？
1: 我不刮脸吗？
0: 刮脸？我以为你要宰人呢。
1: 不是你刮不刮？
0: 你这刮脸，因为这么刮，你拿热瞅你给我闷一闷行吗？我这胡子茬硬，
1: 胡子茬哎，色还顶多得闷闷，你这要闷，哎呀，还得闷闷。你说这玩意儿，他要不说这不愿意开这理发店，他这理发店这挣不着钱，还挺费事儿。
0: 您开水的时候就往肉皮上往，受得了吗？这个
1: 不，这玩意儿闷闷就好刮了。
0: 不是先生
1: 啊，
0: 也别刮了。
1: 怎么了？
0: 这一揪连皮都下来了。那天醒来，突然想。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阿边呐！
5: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职业代骂如影随形。29岁的王小丽本是一名高校辅导员，却因为一场错爱丢了工作，果断离场。可小三的标签打上容易，撕下难。深陷出轨后遗症的原配对她启动了直播代骂的暴击模式，最终她只能躲起来靠打零工度日。即便这样，他仍然发现自己躲无可躲。汪小丽驾驶一辆小汽车，踩满油门，疯狂地要结束这一切。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职业代骂如影随形。汪小丽，你就这么爱做小三，还要不要脸？2024年9月的一天，一个女人突然闯进学院办公室，她自称是张勇的老婆，抬手给了王小丽一耳光。王小丽被打懵了，一时反应不过来。张勇是刚谈的男朋友，他不是离婚了吗？自己怎么成了小三儿？王小丽1997年出生，2022年他研究生毕业后应聘到某职业学院做辅导员。王小丽平日独自生活在主城区，少有朋友。半年前，他在工作中认识了学校同事张勇，张勇对他处处照顾有加，表示了爱慕之情。但王小丽从小父母离异，跟着母亲陈文丽长大，性格内向，从没谈过恋爱。刚开始他对张勇并没有太多感觉，但张勇告诉他自己离过婚，虽然很喜欢他，可是不敢奢望。那一刻，王小丽反而被这个男人的自卑而打动，勇敢地接受了张勇。恋爱后，王小丽高兴又害羞地对母亲陈文丽说：妈，我有男朋友了。就在她准备把男友带回家时，她做梦也没想到张勇的老婆钱玲打上门来。钱玲当天大闹行政办公室，把张勇和王小丽的微信聊天截屏拿给学校领导看，并哭诉：领导，评评理，这个女人是要把我这个家拆散吗？王小丽捂着火辣辣的脸，来不及伤心，只想自证清白。可面对钱玲的哭诉和摆在眼前的证据，他发现自己竟然百口莫辩。不论他怎么声嘶力竭地说自己不知情，钱玲都说他是谎话连篇。更让王小丽没想到的是，闻讯赶来的张勇非但没有说明真相，还扑通一声跪在了妻子面前，说自己一时糊涂，做了对不起他和孩子的事儿。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求你原谅我，你放心，我会跟他一刀两断的。那天，王小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离开学校的。他感觉自己像条孤零零的落水狗一样仓皇逃走。连续一周，他食不下咽，夜不能寐。王小丽几次找张勇质问，哪知道对方躲着不见他，还把他的微信电话都拉黑了。这件事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差点抑郁。孤立无援下，他只能辞职离校。这事儿他不敢跟母亲说，只是告知和男朋友分手了，独自舔伤。2025年春节后，汪小丽好不容易收起内心的伤口，她鼓起勇气开始新的生活。不久，她应聘到一家出国留学机构做英语文书老师，租了一套房子，把家搬了。新的环境，新的生活，让王小丽慢慢复原。她本以为一切都能重新开始。然而她不知道的是，当初钱玲得知王小丽辞职后，以为自己保家成功，今后没有小三的插足，张勇就能回归家庭。可事实并非如此。张勇在钱玲的监管下，越来越不爱回家。钱玲常常青着脸跟他闹，看到张勇麻木空洞的态度，钱玲既愤懑又沮丧。她还跟踪过丈夫，却又没有发现端倪。钱玲还把这事儿告诉了闺蜜林怡，林怡劝她出去散散心，改善一下自己的心态，可钱玲就是做不到。2025年6月，两人的婚姻名存实亡，张勇提出离婚，钱玲打死都不肯离。没多久，张勇辞职，他和朋友到四川成都去做工程，很少回家了。叛逆期的儿子也受到影响，越来越难管教，经常逃学离家。钱玲原本是一家建筑公司的会计，焦头烂额的婚姻生活让他工作中频频出错，差点丢了工作。那段时间，闺蜜林怡成了钱玲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7月，钱玲约闺蜜林怡聚会，整个一下午，林怡一直听钱玲像祥林嫂一样絮絮叨叨，说自己生活糟糕，晚上彻夜难眠。她还说，如果不是那个贱小三来勾引我男人，就不会过成这样，再让我见到他，我一定手撕了他。林怡好心劝说了几句，见实在劝不动了，她突然想到抖音上见过一个代骂直播，随手把链接发给了钱玲。29岁的王小丽本是一名高校辅导员，却因为一场错爱丢了工作，果断离场。可小三的标签打上容易，撕下难。深陷出轨后遗症的原配对她启动了直播代骂的暴击模式，最终她只能躲起来靠打零工度日。即便这样，她仍然发现自己躲无可躲。汪小丽驾驶一辆小汽车，踩满油门，疯狂地要结束这一切。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职业代骂，如影随形。

那天晚上，千灵打开了林怡发的直播链接，没想到进去一看，入了迷。深夜12点的直播间竟然有3000多人，一个叫九哥的情感博主带着几名助理坐在镜头前，正在现场连线粉丝。主播反复强调，这是一个弘扬正能量的直播间，号称只骂该骂的人，绝不违背道德开骂。千灵看到好几个原配在直播间连线后，都是选择代骂服务，要求痛骂小三。主播伶牙俐齿，常常让小三抱头鼠窜。千灵越看越激动，刷了一个通宵都没睡。第二天一早，他给林怡发微信：“我终于找到能帮我出气的人了，不知道那个贱小三现在躲哪儿去了，我要把他揪出来骂个痛快。”林怡原本只是想让千灵有个发泄情绪的出口，以免天天缠着他絮叨。他与相同遭遇的人可以相互安慰，别总是一个人憋着生闷气。千灵立刻开始网上搜索王小丽的相关信息，没费太多的功夫，

0: 2点，睡梦中的王小丽猝不及防接到一个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她迷迷糊糊地询问对方：“
1: 我是，您是哪位？”“
0: 我想找个老师补习。”男人回答。“
1: 可是现在这么晚，您想咨询什么课程呢？”
0: 汪小丽强忍困意，还是耐心询问。“
2: 我呀，想上道德课，就是现在一些女人很不要脸，她们专门破坏别人家庭，做小三儿。”
0: 对方突然语气一变，阴阳怪气的咒骂让汪小丽瞬间清醒。“
1: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0: 汪小丽慌乱地挂了电话，还没等她缓过劲儿来，电话铃再度响了起来。她拿起手机，不想接，但又不甘心被无故咒骂，犹豫了半天，还是接通了。这一次还没等说话，对方就开始了连环发问：“
2: 汪老师啊，请问您为什么挂我电话呢？是心虚吗？为什么有些人道德败坏还能在教育行业混？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谁要是把孩子送到这种人手里，那教出来的不是个人人喊打的落水狗？”
0: 一个脏字没有，却句句直戳人心。曾经所有被小三的屈辱记忆瞬间占据了汪小丽的大脑，她意识到这肯定是钱玲找来的人。“
1: 我不是小三，是他骗了我，我早就跟他分手了。”
0: 他有点失控，疯狂地对着电话辩解：“
2: 我可没说您是小三啊，您不是不打自招吗？知不知道破坏别人家庭是要遭报应的？”
0: 对方语速飞快，根本不给他任何说话的机会。汪小丽强忍眼泪，愤然挂掉电话，把号码拉黑，躲在被子里嚎啕大哭起来。汪小丽的猜测没有错，正是钱玲干的。那晚钱玲刷了礼物跟九哥连线，把自己的遭遇说了出来。她反复强调手里有两人婚外情的聊天铁证，现在自己的家因为小三儿已经破碎，而小三儿却成了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逍遥法外。当时在线的围观粉丝听闻都很激动，为钱玲抱不平，大家都站在道德和正义的一边，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求证事情的真伪。有的粉丝群情激动，评论越来越激烈。主播安慰钱玲道：“
2: 姐，你别再赌性了，这事儿你交给我，我会让他知道自己多么无耻。”
0: 于是当场拨通了电话。凌晨2点多，粉丝们在直播间听到王丽崩溃的喊声，都开始给主播疯狂点赞。主播立刻对钱玲说：“
2: 姐，我看这小三儿挺倔强，你别放松警惕，咱们要随时随地的提醒他，绝不能给他再作妖的机会。”
0: 这话说到了钱玲的心坎里，她快意万分，淤堵在心中的憋闷终于舒爽了。他豪气地给主播刷了一个嘉年华作为感激。钱玲能够停止这种疯狂的代骂行为吗？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职业代骂如影随形》。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一零七点九，收听一零七九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21和20613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点击私信，这时候呢会在屏幕的最下面出现一个对话框，就是我们平常发语音或者是您打字留言的那个对话框，在里边输入123，点击发送，这个时候就会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码关注这个二维码，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在听友群当中，您可以咨询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分享一下您听节目的一些感受啊等等都可以。今天呢已经是到了5月28号，还有几天我们的高考就要开始了。再过一段呢就是我们的中考。到了这个时候啊，中高考倒计时的阶段。

0: 吧，可能家长啊普遍存在一些焦虑的情况，就是我能为孩子做点什么，学习上帮不上忙，我这个后勤得要把它搞好，那我给孩子吃点啥呢？哎，这个时候啊，有些家长呢就不知道哪样对孩子这个身体更好，更有利于他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参加考试发挥出最好的水平。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的负责人、体重管理门诊负责人朱静蕊主任，和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朱主任呢，还是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高级营养师，也是安徽省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理事，可以说在这方面啊是绝对的专家啊。那我们也非常高兴请朱静蕊主任就考前的饮食安排的问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朱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哎，这个时候呢，到了中高考啊，可能家长朋友们在对孩子饮食的安排上就比平常啊想更加的上心一些，但是往往有些时候呢不知道怎么安排，或者有些时候呢可能恰恰相反啊，做了一些有违科学的这样一些安排。所以我们也想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在这个中高考之前啊，我们这个核心饮食安排应该遵循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呢？
1: 好的，首先呢，就是因为中高考这个阶段呢，也是人生的非常阶段，所以呢，不管是孩子自己还是家长都非常的重视。但是呢，虽然我们需要对这件事重视，但是平时的饮食中呢，还是尽量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不要有特别突出的一个饮食的改变。因为呢，这个稳定的一个饮食结构相对来说也是最安全的，也是最能够让学生有一个更好的心态去面对的。
0: 就是呢，不要突然的去很大的去改变他平常吃的一些东西。
1: 是的，是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接触一些新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食物，可能会造成一些，比如说过敏啊，或者是胃肠道的不适，反倒会增加学生的这个心理负担。所以说我们建议还是日常的饮食习惯保持。
0: 这就是要稳啊，尽可能保持日常的饮食习惯。
1: 同时呢，也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饮食的制作的过程中，还要保持一个清淡的一个口感，才能是一个更健康、更营养的一个状态啊。
0: 就是口感上要清淡。这是烹饪方式方面。
1: 还有就是除了制作的口感要清淡，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到我们的均衡饮食。因为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有那个膳食宝塔，大家有就是如果有的家长感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是给我们中国居民明确的一个指导的，包括我们就是14到17岁的这个这个年龄段的有专门的一个饮食指导，一定要保持一个均衡的饮食习惯。那么我们均衡的饮食呢，就是主要包括一定要有主食，每天要有优质的蛋白的摄入，还有足够的蔬菜和适量的水果的摄入，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营养结构是合理的。
0: 那就是说要稳啊，保持日常饮食习惯，要淡就是清淡啊，第三个就是要营养要均衡。那说了这个原则之后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在这个原则之下要具体做的时候呢，又有一些烦恼，就是我每天这3餐3顿饭是怎么安排比较好呢？具体吃点啥呢？也请您啊来给大家说一点，大家平常就可以能够去实际的去落实的去操作的这样的一些食物。
1: 好的，我们是建议是食物一定要多样性的，就是我们当然也不是说每一餐，我们健康的方式是早餐呢适量，然后中餐一定要吃饱，晚餐也要适量，这样呢能够保证全天的一个精神状态都比较充足。比如说早餐呢，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全麦馒头呀，或者是全麦的面包片呀，加一个水煮的鸡蛋，加一杯牛奶，或者是几颗圣女果呀，或者是 小那个。

0: 别比较多的那个蓝莓呀、啊、都是可以的。
1: 哦、
0: 然后中餐呢，我们可以考虑主食，选择杂粮饭，或者是燕麦白米饭这种方式，或者是小米白米饭作为主食。那么优质的蛋白呢，比如说清蒸鲈鱼、水煮的虾这一块的，都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来源，而且是相对也是清淡的。那么除了动物性的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我们也要保障充足的蔬菜，比如说可以清炒西兰花、西红柿炒鸡蛋啊，或者是蚝油生菜啊，这个蔬菜的摄入也要充足，因为我们每一天的蔬菜摄入量要保证在500克左右。那么除了蔬菜呢，我们水果的摄入也是有必要的，就是一天保证自己的一个拳头大小的一个水果的摄入，大概有在200到300克左右的摄入。可以这样就能够做到一个均衡全面的一个饮食。水果推荐呢，就是适令季节的水果就可以，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比较多的西瓜、苹果呀、柑橘类啊，都是可以的。
1: 哦，这个是我们搭配当中呢，有主食，可以吃点啥，还优质蛋白用哪些菜可以补充，还有一些深色的蔬菜，加上呢一拳头大小，就是200到300克，就是5两左右吧，我们换算一下这样的一个水果就可以了。
0: 嗯、
1: 那这个晚餐呢，有些时候这个备考啊，孩子他可能睡得也比较迟一些，那晚上吃点啥好呢？
0: 晚上建议还是要尽量的是易消化的这个食物为主啊，不要让晚上这个就是饮食有负担。另外呢，就是比如说看西红柿肉丝、鸡蛋面这样的，或者是作为主食，然后当然里面要有充足的这个蔬菜啊，然后还有作为主食，比如说易消化的是小馄饨也是可以的啊。
1: 就是，
0: 但是这里呢，也要搭配一些蔬菜和这个水果也是可以的啊。
1: 这是晚餐啊。在我们的网上呢，有一位 Mr. 大瑞朋友他留言了，他说：“朱主任您好，他说他家里今年有2位孩子即将要高考了，一位呢是在3中学校，一位在2中。他说孩子们心态都挺不错的，但是家长呢忙前忙后，老觉得自己呀做的还不够完美，结果这样的无形当中也给孩子增加了压力。他说孩子们现在学习都挺迟的，都学到要凌晨啊。他说马上9天之后就要高考了，这9天呢也是一个黄金时段。他想问一问您呢，能够给一个更好的建议，在饮食方面是不是要注重荤素搭配，要不要再给他们买一点保健品之类的。他说说实话不紧张肯定是不现实的。那您看针对这位我们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也请您给他一个建议，就是一个是不是要特别注重荤素搭配，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要不要再吃点保健品。
0: 好的，好的。首先荤素搭配是一定要保持的啊。我们的优质蛋白来源主要是就是荤菜，但是呢，我们这个荤呢要注意的点是，我们尽量选择优质的蛋白质的，比如说鱼肉啊、虾肉呀、鸡胸肉呀这一块的这个肉。那么红肉类呢，也可以选择，比如说猪肉啊、牛肉呀，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尽量不要给考生吃太多的肥肉啊。能够尽量选择纯瘦肉吃是最好的啊。比如说我们吃鸡胸肉啊，或者是吃鸡腿肉的时候，把皮去掉，鱼皮也不建议吃的啊。包括那个吃猪肉呢，最好是吃里脊肉啊。那么素呢是肯定每天都要有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荤素搭配的。素菜呢，尽量的做到种类越丰富越好啊。深色蔬菜呢，要占到一天蔬菜摄入量的一半以上。这样的话能够保障我们的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呀、纤维啊这一块的摄入呢都能够充足。那么另外这位家长提到的这个保健品啊，
1: 对，
0: 其实呢，如果我们能够做到饮食尽量的搭配的合理和均衡的情况下呢，是可以不用额外去补充保健品的。当然如果比如说我们考生的饮食结构相对来说不太容易做到搭配的特别的合理，那么我们适当的补充一定的保健品也是可以的。比如说那个我们这个时期用脑比较多，可以适量。

0: 补充一些鱼油，也就是 DHA 或者是复合的 B 族维生素。当然鱼油呢，如果能够有条件给孩子吃一些深海鱼啊，每星期保证一顿的这个深海鱼的摄入就足够了啊。那么还有复合的 B 族维生素，如果是蔬菜啊荤菜啊摄入不是那么充足的情况下，可以适量的购买一些复合 B 族的维生素去补充。但是要注意啊，虽然我们要补充，一定要注意剂量不要过量，可以买保健品类的，就是剂量相对比较安全的这种食物去吃，千万不要去购买就是药字号的，因为药字号的剂量比较大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当然如果要是到医院去监测了，身体是有某些维生素或微量元素的缺乏，这时候是另外的情况去对待啊。
1: 好的，这是针对这位 Mr. 大瑞朋友发来的留言。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一些需要咨询的，也欢迎在我们的听友群留言，或者是通过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来参与。这个机会也非常难得啊，我们请朱主任呢能现场给您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在我们的网上呢，还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这个孩子晚上想多学一会儿，像这个咖啡浓茶功能饮料能不能喝，什么时候喝不影响晚上的睡眠。
0: 是这样的，我们是建议孩子是尽量以白水为主，不建议喝功能饮料咖啡浓茶这一类的啊。因为本身孩子就比较辛苦，另外呢就是如果喝了咖啡浓茶，它更影响他的睡眠。睡眠虽然当时晚上可能就是精力充沛，但是会影响第二天的学习效率，这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建议饮品呢还是以白开水为主啊。
1: 就是主要就不建议喝，不管你是几点喝，最好都不要喝。就喝
0: 是的，当然晚上呢就是睡之前呢，半小时以上啊，可以喝一些温牛奶，对孩子稳的情绪啊，包括有助于睡是有帮助的啊。另外呢，对，所以说这个浓茶功能饮料是肯定是不能在这个时期额外给他去喝的啊。
1: 好，要避免的，大家要特别注意。还有一位网友想问一下，说这个巧克力糖果是不是能快速补能量？巧克力和糖果，
0: 巧克力是可以快速补能量，但是加上糖果这两个字，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他是想
1: 他
0: 是
1: 两种
0: 还是巧克力？
1: 他问的是两种，巧克力或者是糖果。
0: 可以快速补能量，但是呢，这种呢，就是不是优质的补充能量的方式。我们建议的能量来源呢，主要还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我们的主食作为一个能量来源。这种当然如果有些孩子短期呢出现一些低血糖的症状的时候呢，可以短期的应用，这个不能作为常规使用啊，因为这个我们的主要能量来源一定要来源于主食提供的能量，我们要保证孩子的主食的摄入能够满足他的身体能量需要啊。
1: 好的，这朱主任说的也非常清楚了啊，这有一些东西呢最好是不要吃现在啊。还有说到这个学习呢，这段时间孩子们可能也是备考啊，整个的这个学习时间比较长，可能一早上到晚上挺迟的。那这个时候有些，尤其是生长发育阶段啊，他就比较容易饿。那这时候要加餐的话，吃点什么比较好呢？
0: 我们确实是的，就是加餐是有必要的啊，除了一日三餐给孩子准备一些加餐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时候呢加餐我建议可以选择的比如说坚果类，每天孩子可以吃像核桃呀、杏仁啊、腰果呀、巴旦木这一类的，是优质的这个
1: 坚果
0: 脂肪来源，对，也是能够稳定的提供能量。这一块呢是坚果类的可以作为加餐。另外还有就是低糖的水果，比如说就是蓝莓呀、草莓呀、圣女果呀、苹果呀之类的，樱桃这一块还有就是柑橘类的都是可以作为加餐。另外还有就是无糖的酸奶或者是优质就是纯牛奶啊，不是乳饮料，就是纯牛奶或无糖的酸奶，也是能够很好的补充我们的蛋白质啊和钙，而且像无糖酸奶还能够调节我们的肠道功能，所以这一块呢都是非常好的加餐。
1: 好的，这是加餐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的，是用一些什么样

0: 常的食物啊。那网上呢还有一位网友，他想问一下，他说容易这个低血糖的孩子，他考试的时候，比如说之前是不是可以吃一些什么比较好一点？
1: 这个容易低血糖，我这个需要判断一下，这个孩子就是家长需要判断的，孩子本身是有血糖是不稳定还是什么情况？如果仅仅是因为进食少出现的低血糖，建议让孩子在正常进餐的时候尽量多吃就是正餐。那么还有些孩子可能因为这个特殊时期嘛，过于焦虑，他进食量不足，这时候呢家长可以考虑给孩子购买一些就是全营养的营养补充剂。比如说我们的现在国家就是有就是明确已经上市的特一食品，但是要全营养的。全营养的概念就是它含有碳水化合物，又含有脂肪，又含有蛋白质，又这样呢，它是可以代替我们的饭菜食物去补充能量的。这时候像这样的孩子呢，可以适当的给他一天两次的口腹营养补充，在三餐之间作为口腹营养补充去补充。这样的话就是对于缓解他这个因为饥饿造成的低血糖。而且比使用糖果或咖啡去改善临时的改善低血糖问题要更加的安全和健康。
0: 是这样的，那就是大家要按照科学的方式啊。还有一位家长他问，他说这个现在有挑食可能有压力，食欲又差的这个考生怎么能够开胃保证营养的摄入，那这个有办法吗？
1: 这个也是如果他是因为比如说是焦虑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就是每一餐吃的比较少的这个情况，我们有几个办法解决。第一就是让他少食多餐，第二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可以在三餐之间让他口服营养补充作为加餐，这样他全天的总能量的摄入就能够保障。那么还可以给他多摄入一些就是口味相对是酸的口味的这些食物，去改善他的这个食欲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季节也有一些就是原作为水果的原味的那个山楂，而不是糖加了精制糖以后
0: 不是加工的
1: 山楂。不要买加工的，就是就是
0: 原生态这种
1: 原始的这种山楂是可以的。
0: 是这个。还有家长考虑的也比较细啊，就是说这个考前喝水量多少合适，避免考试中途想要上厕所。这个问题
1: 喝水的问题，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有推荐的啊。我们每人就是饮水量要保证在1500到2000左右的这个饮水量，也就相当于矿泉水瓶3到4瓶的矿泉水的量啊。但是呢，对于我们在考试期间呢，不建议一次性饮用过多的这个水，可以少量多次的去饮用。这样的话能够避免，能够保证我们的水的摄入，同时呢避免就是突然要上厕所的这个问题啊。
0: 是的，影响考生啊。是的。哎，那您刚刚呢给大家说到了加餐的问题，还说到了我们喝水呢，就是提倡大家是喝白开水啊，不要喝其他的什么咖啡茶呀，其他的一些饮料啊。那还有在考试之前呢，有一些什么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些什么功能饮料不能喝的，还有没有什么千万不要碰的不要吃的这个饮食？
1: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含糖饮料啊，奶茶啊，可乐啊，还有是就是那种果汁饮品，还有一些特别容易升血糖比较快的这个零食，比如说比较甜的这个饼干呀，还有奶油蛋糕呀，薯片啊这一类的，就是都不建议我们在这个时期去食用它，因为这一块呢，它对于血糖的胰岛素分泌的刺激会造成一个血糖的一个快速的升高和下降，就会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血糖的一个波动的异常，还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注意力，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就是低血糖那个问题。
0: 那这些是饮食当中大家这些是不要吃的，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您要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呢？
1: 我觉得就是在虽然这个高考和中考是个特殊时期，

0: 那么，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饮食习惯，不要特别的去改变他的饮食结构。比如说，因为特殊时期突然就给孩子买了很多海参啊，去大量的补是没有必要的。另外呢，还有就是饮食一定要注意食品安全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时期呢，一定要不吃一些不洁，就是尽量在家里用餐，吃学校食堂的饭菜，尽量不要去购买一些不明的外卖啊、路边摊呀、或者是大排档，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啊，食品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啊。还有生冷的容易伤胃肠道，所以这一块呢也是要禁忌的啊。
1: 好，这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特别注意的。好，还有一位网友他留言，他说能不能空腹喝牛奶和豆浆，就早餐的时候。
0: 建议不要空腹喝，我们早餐不能只喝牛奶或豆浆，最好是有碳水化合物作为能量来源，就是比如说我刚刚说的吃一些红薯啊、蒸土豆呀、蒸红薯呀、蒸玉米呀也是可以的，全麦的面包啊、全麦的这个馒头都是可以的，作为主食也是主要的能量来源，然后再搭配牛奶或者是无糖豆浆，这样是更合理的，而且是也是能量补充的能够充足的，让早上的精神状态也会更好的。
1: 好，还有一位网友他问啊，他说这个孩子现在就是容易紧张和焦虑，这个从饮食上有没有什么办法来给他调整一下，就是关于情绪上的这种焦虑，饮食上能有这个作用吗？
0: 像比如说我刚才也是建议，比如说我们晚上睡前一个小时或半小时可以喝温牛奶，它的作用呢就是除了优质的蛋白来源也能够补充钙之外呢，它也有缓解我们焦虑情绪的一个作用啊。当然如果焦虑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建议还是听一听心理医生的建议，因为饮食这一块能够辅助缓解。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朱主任啊，百忙之中专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支支招，等于说通过今天的这些具体的可操作非常明确的一些食物应该吃什么不吃什么，我想可能也会让焦虑的家长呢安心不少，因为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去做了，有一些明确的做法。在这里呢，我们也总结一下刚刚朱主任所说的一个饮食呢，叫稳均淡啊，然后如果是饮料方面呢，建议就是喝白开水啊，其他的能不喝啊就不要喝了。还有呢，有一些饮食生冷的、高糖油腻的，还有进补的一些保健品、不洁的食物，这些尽可能呢都考试之前就不要碰了。非常感谢朱主任给我们大家的介绍。那您是不是还有什么要再次给大家来强调一下的呢？在节目最后。
0: 没有了，您已经总结得很全面了。
1: 好的，就是我们应该是平常心，对吧，来对待这个饮食。好，非常感谢朱主任，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好，刚才呢朱主任为我们大家可以说开出了具体的我们的食谱，就是考试的这个时间到考试期间，我们的中考的、高考的考生朋友们应该怎么吃，家长该怎么具体的来安排。那我们也祝愿啊，每一位考生呢在这个时间段都吃得对啊，睡得好，发挥得好，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啊下笔有神，到时候都能金榜题名，得偿所愿。

竹板说健康，久坐危害不一般，办公一族挺艰难，这个朝九晚五把班赶，到了公司卡一刷，坐下就是大半天，敲起键盘把事办，这个一个眨眼12点。

0: 吃得快，交钱掌座端起碗，回来趴桌打个盹儿，压迫神经脖颈酸，醒来还坐电脑前，又盯屏幕看半天，晚上回家脱鞋穿，这个身乏体累懒动弹，春来夏去想度天，气血不畅不循环，头晕目眩记忆差，这个肌肉酸痛胃口减，坐姿不良打腰伤，脊椎僵硬形状变，久坐危害不一般，勤起运动多锻炼，阖家幸福事业旺，这个坚持运动保康健。
1: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呢也就要到尾声了。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29号多云。好，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也欢迎您在这个时间呢能够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导播亚琼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再来收听和参与1079百姓热线节目。好，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因为南京已具备生活条件，请指示。
3: 申府河。
4: 2023年3月8日，中国首台自主研制的 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G-50，在广东兴元完成72+24小时试运行，并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5: 重型燃气轮机，工业皇冠上的动力明珠，它如同一台精密的超大型热力心脏，以极高的热功转换效率，将燃料的澎湃热能转化为源源不绝的机械巨力，成为现代电力与重大工业设备的坚实脊梁。 G50 的成功研制，硬核地彰显着中国自主创新的磅礴力量，也标志着中国在重型燃机领域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四川德阳，中国的重装之都， G50 重型燃气轮机的诞生地。与同功率火力发电机组相比， G50 一年可减少碳排放超50万吨，一小时发电量可满足约7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
6: 因为确实 G50 代表了，就是说这么高端的动力装备，以前那些老一辈们梦想了几十年都没做出来的东西，现在终于做出来了。
5: G50 重型燃气轮机被誉为中国蒸汽机，是中国“十四五”规划中一颗璀璨的硬核科技之星，于2020年与2022年两度入选央企十大国之重器。在中国，以风电、光伏为主构成的新型电力系统中，重型燃机以调峰速度快、增加负荷快、启动快等优点，成为电厂中的得力干将，相比传统煤电效率高出约20%。同时，重型燃机可实现燃烧氢气、氨气等，能大幅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甚至达到零碳排放。
6: 重型燃气轮机是世界就是新能源竞争的高端装备，同时是我们国家双碳目标的这个最强支撑，所以我们必须要研发自己的重型燃气轮机。
5: 重型燃气轮机在工业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攻克这项核心技术一直是中国燃机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要摘取这颗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实现重型燃气轮机从无到有的跨越，绝非易事。
6: G50研发之前，你看中国没有一台真正的，就是由我们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 F 级的重型燃气轮机，也没有一台就是完全由我们自己研发的重型燃气轮机。
5: 长期以来，重型燃气轮机相关设计技术被西方国家严格封锁，中国重型燃气轮机一度完全依赖进口，不仅承受高昂的购置与维护成本，更在关键技术上长期受制于人。
6: 在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定价权的，这都是由他们来这个说了算的。为什么我们研发 G50？ 为了突破这个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为了实现就是自主设计、高温部件自主可控。
5: 2009年，总设计师艾松临危受命，开始了 G50 研发的破冰之旅。
6: 2009年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36岁，我在公司啊，已经工作了10多年，在汽轮机的结构设计，在电厂的工程这个设计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知识。
5: 青年的艾松正是敢打敢拼的年纪，他毅然走出汽轮机的舒适区，向重型燃机无人区发起挑战。起初，由于中国燃机领域人才储备匮乏，

0: 如何培养一支燃机团队，成了艾松面对的首要问题。
1: 刚开始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核心专业压机机、燃烧机、透屏都没有站岗的人儿。
0: 于是，东方汽轮机抽调了四五位技术骨干，并陆续招收了一批刚迈出校园的学生，组成了一支心怀燃机梦的年轻工程师团队。然而，研制世界上最难设计制造的机械设备之一——重型燃气轮机，难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团队面临的不仅是一个由数万个精密零件构成、多学科融合的超级工程，同时还要在严密的技术封锁下从零开始探索。
1: 刚开始什么都是没有，设计技术也没有，材料也是个空白，至少那个时候也是抓瞎。
0: 为了让团队尽快成长，艾松亲自翻译国外资料，一点点教授，用知识武装这支年轻的队伍。
1: 在当时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同事们，他们卯足劲儿啊，进行刻苦的钻研，苦读了很多书籍，查阅了很多资料，包括相关的一些国际的标准和规范，从中来吸取营养，来提取我们有用的设计方法和设计工具。
0: 一切研发从零开始，缺少专家就把自己培养成专家，没有现成经验可循，便自主建立设计准则。面对国之重器面临的卡脖子困境，艾松带领的这支朝气蓬勃、干劲十足的年轻团队，将全部心力卯在重型燃机上，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艰苦攻关。从一张白纸到上万张图纸，G50的设计有了雏形，但如何对部件进行试验，成了艾松面前的一大关卡。
1: 因为燃气轮机跟其他很多机械是不同的，没有经过实验，它是不能就是完成它的这个研制的，也达不到它的这个安全性、可靠性和它的这些重要的性能的。
0: 部件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试验出来的。机器的任何一个部件都要经过严苛的测试来验证和优化设计，确保其达到2万小时以上的安全运行标准。
1: 当时我们要开始部件实验的时候，国内是找不到台子的，包括整机实验。
0: 为了搭建试验台，艾松开启了车间深度游，没有任何参考，全凭自己摸索。艾松充分考虑车间每一处细节，结合燃机的实际技术需求，在经历了数百次的反复推演与修改，重型燃机试验台终于搭建完成。
1: 这就是我们国内首个不上网整机实验台，因为我们如果上网的话，你一会儿跳闸了，一会儿超速了，这样对电网的这个就是冲击都是非常大的。嗯，我们不上网，我们实验计划随时都可以变动，机组出现什么紧急情况，我们随时可以把它关掉。
0: 近十年时间，艾松团队建造的中国第一个一站式燃机试验基地，不仅为 G50 的研制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填补了中国重型燃机试验台的空白。G50 重型燃机由压气机、燃烧器、透屏三大核心部件组成。一台重型燃机想要实现高效稳定运行，其中压气机起着关键作用。压气机作为燃机的能量预备器，通过对空气进行压缩，为燃机提供稳定顺畅的高压气体。
1: 这个压气机就是负责把空气这个抽吸进来，然后进行加压，达到这个10多个、20多个压比，就形成这个高压的气体。老前辈就说，这个压气机啊就是个盘子，这个盘子有多好，里面就装的菜就有多好。
0: 此时

0: 声音，就是其中的声音哈，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就没有经验。
1: 每当提起首次压气机试验，陈国强内心依然充满忐忑。
2: 我们第一次经历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也很紧张，突然一下喘了，就整个动力就失效了。它带来的这个整个的气球的激震啊，就会带出我们整个实验台，甚至我们的工位都有震动。
1: 当压气机高速运转时，叶片间的气流速度可达音速的1.5倍，甚至更高。一旦发生喘振，若不能及时停机，叶片极易断裂，进而损毁整个机组，甚至可能导致机毁人亡。
2: 你要在1秒之内，或者是0.5秒之内，你就要把这个信息反馈出来，反馈到操作人员。操作人员也要在1秒之内就要实施退喘。这个喘振是我们，一个搞压气的一个难题吧。一个是本身预测非常难，那个试验的危险性也很大。
1: 要想避免喘振，找到安全运行区间范围，实现燃机满负荷运行，光靠设计很难计算准确，需要进行大量试验验证。为此，试验人员不得不直面喘振，在一次次的逼喘试验中反复试探安全的极限。
2: 我们的设计压比是18，我们的燃机按照既定路线去走，我们到不了满负荷，这就没法去实现我们的整机的匹配的验证。
1: 如何提升压气机喘振阈度，实现满负荷运行，陈国强和设计团队几经讨论，将目光聚焦到了压气机的叶片设计上。
0: 在压气机里面，当然最核心的就是动静叶片，每一只叶片在不同的高度的它的这个形状和它的这个进气角出气角都是经过非常周密的设计的，这样才能保证压气机能够高效的顺畅的工作。
1: G50 压气机动静叶片共计36排，每一排的流场参数都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要想对2000只叶片进行合理排兵布阵，对于叶片加工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
2: 我本来是设计是前面14度，那你加工出来都已经变成14.5度去了，那从前往后的这个轴距的放大的话，我整个机组也会导致我不能运行。像G50压气机叶片，它那个最严苛的地方的话，可能会达到0.02到0.03毫米这种一共加工精度。
1: 压气机试验起伏跌宕，险象环生。近10年的时间里，陈国强团队在上万次的图纸修改和对叶片精度的极致把控下，极大提升了压气机喘振阈度，实现了 G50 压气机满负荷运行。不仅如此，在对精度不断追求下，陈国强和团队成员成功将压气机叶片合格率从20%跃升到了90%左右。压气机的成功不仅为 G50 研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储能化工领域应用提供了新支撑和新方案。经压气机压缩的高速高压气体进一步在燃烧器中与天然气混合燃烧，产生高温高压燃气，为重型燃机提供庞大的能量需求。因此，一个好的燃烧器是整个燃机高效清洁的重要保证。
0: 燃烧器在我们的这个设计工作里面哈，就是难度最大，因为这块是主要的就是燃烧发生的区域，也就是整个化学反应啊，包括传热发生最剧烈的地方。
1: 高级工程师冯真真是 G50 燃烧器这颗绿色心脏研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3: 我们组火研究在这儿，所以对这边的冷却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在冯真真看来，燃烧器是一场与火焰的对决。
3: 像 G50 的话，它的压力有18个大气压，然后火焰的温度达到了2000度，因为燃烧器里的流速非常高，我们有一句话说，燃烧器的点火相当于在10级。

0: 飓风中点燃一根蜡烛。
1: 燃烧器在高温、高压、高流速的极端工况下运行，一旦火焰失控，会对燃机造成极大损害。
0: 我们G50燃烧器在2018年底第一次做全温全压实验的时候，一直到最后那实验结束以后，发现里面的零件各种损坏，就惨不忍睹。
1: 为保障燃烧器安全运行，如何控制火焰成为冯真真团队制胜的关键。
0: 火焰是捉摸不定的，因为它受影响的因素太多了，有它的燃料本身的流动，还有空气的流动，以及它们两个的掺混，还有旁边有其他的一个空气啊结构也好对它的影响。
1: 火焰本就变幻莫测，加之众多因素影响和燃烧器自身极端的工况环境，让冯真真团队在控制火焰上一直寸步难行。
0: 那首先就是面到困难以后，首先是不能怂，去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它。
2: 它不是一个单调的线性的，就是说我
1: 凭借着一股子冲劲儿，冯真真带领团队开始了与火焰的博弈。在反复调整空气参数、燃料参数后，火焰的稳定性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然而，一次点火失败的经历却让冯真真找到了控制火焰的关键。
0: 第一次点火就把我们给震惊了，点不着。就我们在常压上头已经实验了无数次的点火的图谱，到这儿完全不适用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各种分析，然后做完各种尝试，始终点不着，就突然就发现，我们把那个点火的喷嘴的口径给调整了。
2: 它从这边过来以后，有形成一周的一个
1: 喷嘴的结构设计，直接决定了火焰的形态、位置与大小。它的细微调整不仅会直接影响整个燃机的第一步点火能否成功，而且对燃烧性能、运行稳定性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2: 从点火到满负荷来稳定我们所有火焰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所以对它喷孔的制造要求，就它的孔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对它的流量、的流速的一个控制。
1: 在冯真真团队不懈努力下，喷嘴结构经过无数次迭代，成为保障G50燃机低排放与高稳定性的关键利器。G50燃烧器技术的突破，不仅为零碳氢燃机的开发提供了关键支撑，也为国家双碳战略注入新的力量。通过燃烧器产生的高温高压燃气，将直接作用于G50重型燃机的核心部件高温透平，从而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设备做工。
3: 这透平进口温度在1300摄氏度到1350摄氏度这个范围，叫做 F 级燃气能级。大家知道，就是大部分的金属啊，在1300摄氏度的时候就开始融化了。
1: 1300摄氏度的高温，每分钟数千转的极端运行环境，对透平的材料性能、冷却技术和叶片制造工艺都提出了极为严苛的要求。正因如此，这些也成为西方卡脖子的关键环节。
4: 现在我们国家在意的这些重型燃机，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像他们那个透平叶片也是从国外进口的，他们那个定期的这个维修，国外说什么时候修就给你什么时候修，给你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1: 缺乏话语权，成本居高不下，叶片的自主研制成为压在张琼元肩头的重担。
4: 因为这个前几级叶片，它这个温度服役的温度是最高的，一般是前几级的这个叶片都要设计成空心的，除了空心之外，可能还要设计一些那个轻薄孔。
1: 由于叶片独特的结构设计，必须通过精密铸造一次成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精密铸造工艺的国家之一， 但要用传统工艺来进行高。

0: 端精密装备的生产，却是一个世界难题。随着这个透平精细温度的提高，我们这个叶片的这个合极化程度越来越高，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将这个叶片设计成空心的话，传统的这个锻造是很难实现这个空心叶片的一个制造。
1: 高难度的铸造方式，对叶片的高精度要求。
0: 注定透平叶片的研发之路同样充满坎坷。
2: 第三级一个冻叶片，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然后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分析。其实那个输出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当时确实是做了上百次实验了将近。那个时候确实是觉得这个太难了，那个是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这个精度的这个难度。
1: 为了攻克叶片制造难题。 张琼元几乎日夜扎根车间，白天试验，晚上分析。在历经无数次失败与重来后，终于成功解决了叶片的疏松缺陷。然而，这仅仅是众多叶片缺陷中的一种。常见的缺陷像这个夹杂、疏松、变形、热裂等等，因为这个。
0: 精密制造，我们现在目前识别出来的因素的话，大概有160多个，有的时候你把这个缺陷解决了，然后可能另外一个缺陷又冒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各个缺陷的一个就是协调控制，其实是精度最大的一个难点。
1: 一只只废弃的叶片是张琼元团队拼搏的见证，在一次次失败中积累经验，在一次次试验中提升工艺。
3: 张琼元团队最终攻克透平叶片的自主研制技术，大幅降低了透平叶片的采购与运维成本。但是由于叶片生产中影响质量因素众多，合格率却并不理想。
4: 现在没有多少？
3: 不同的批次它不太一样，有的严重的可能是达到20%多。
4: 20%多，那就是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3: 对，
4: 很严重了。那这个应该来说是目前影响合格率最主要的一个缺陷，是吧？
3: 对，是。
4: 嗯，
3: 对
4: 应一下，看一看，就是出现这个胶不足的这个叶片的编号，跟它那个预热的时候在炉子里面的那个位置，能不能对应起来？
3: 行。
1: 经过对100多道工序的精细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把控，以及对温度、时间的高标准要求。
4: 张琼元所带领的精密铸造团队，最终将叶片合格率提升至新的高度。现在像我G50的这个叶片，经过我们几年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工艺优化，合格率平均合格率已经达到了85%，然后有个别叶片的合格率已经超过了90%，这个合格率的话已经达到了国际上这个领先的一个水平了。
1: 重型燃机G50的研发。 每一个项目都如同技术领域的珠穆朗玛峰。艾松团队十余年的坚持不懈，正是中国燃机人逐梦路上最生动的缩影。
5: 它确实是我们中国做出的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的 FG，54000瓦中型燃气能级，就实现了就是0到1的这个突破，而且填补了我们国内的。
1: 很多空白，不光是设计，还包括制造，还包括我们应用。G50重型燃机实现从0到1的超越，标志着中国已将能源动力领域的心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不仅为中国重型燃气轮机。 在国际燃机领域同台竞技开辟了道路，更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全球进程中，让中国方案走向世界。

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0: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1: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

0: 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 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15/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9: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0: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9: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1: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9: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君阳报道。
1: 5 4 3 2 1，起棒。
2: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3: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6: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5: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7: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8: 今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到你。
7: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

0: 5天，预计成规模接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 今天这雨也大，
2: 没就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起手没。
0: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岩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3: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0: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4: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5: 6台，一共是180吨。
6: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8: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6: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1: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9: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6: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9: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万机还坚劲。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

0: 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蹦蹦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25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胡女士询问龙湖东岸的地块是如何规划的，答复是胡女士询问的呢是滨湖蓝湾西侧曹山路以西龙湖大桥以北地块的规划情况。该地块位于风景名胜区内，规划为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有网友留言询问涂山路到张公岛之前规划了一座桥，现在还有这个规划吗？答复是根据蚌埠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到2035年涂山路至张公岛暂无桥梁建设规划。以上呢就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林业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杨大志。杨局长您好。
1: 您好。
0: 来到现场的还有局安全监督科科长田万平，市运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武文，市公交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韩玉荣，欢迎各位。我们知道今年进入汛期以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安全生产事故，也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杨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交通运输局在安全生产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的对应措施呢？
1: 好的，当前呢，我市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增多，灾害风险加大。针对当前防汛形势，我们始终坚持标本兼治，预防为主，治标为先，突出两抓三加强，即是抓重大重点，抓这个灾害天气主动防御，加强本质安全基础能力，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以及加强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汛前我们集中开展了一轮汛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通过企业自查、部门排查、市级抽查的方式，开展拉网式排查，这个累计培训重点企业人员4375人次，排查整治安全隐患2909处，在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全面采取提级管控措施，对两站、渡口等8处关键部位安排专人驻点盯守，每日调度52家重点运输企业，动态掌控企业车辆运行、值班值守情况，确保安全责任措施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基层末梢、每一个岗位人头。
0: 嗯，那么在这些企业当中呢，风险最高的像是班线客车、旅游包车和危化品这样的运输车，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两客一危的车辆哈。那我们交通运输局是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确保我们道路的客运和危货运输的安全的呢？
1: 我们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打出了精准监管、高压执法、源头治理三套组合拳，以实打实的硬举措筑牢两客一危运输安全防线。第一呢，是深耕精准监管，实现差异化精准管控。我们依托智慧交通动态监管平台和企业车辆安全码赋码管理机制，对全市所有的两客一危车辆实行精准监管，相当于为每一台重点车辆配备了专属的安全健康码。根据车辆运营合规情况，隐患风险动态赋予红黄蓝三色码。
0: 也就是这个红黄蓝的三色码是更有利于我们进行一个精准的监管的。
1: 是的。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赵先生您好。赵先生您好。
2: 啊，你好，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2: 这个我是住果园新城。果园新城那个公交车枢纽站。公交车枢纽站呢，上这跑这条线呢是176，连一个人没有，下面老百姓意见相当大。他可能换就请交通局领导、叫公交集团领导，可能这到现场考察一下、看一下子。
0: 好的，杨局长。
2: 看一下可能换条线路。
0: 好的，好的，赵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杨局长。
1: 好的，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市公交集团的韩书记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好的，韩书记，麻烦解答一下。
3: 好的，这位这个。

0: 乘客反映，这个果园社区这个176的公交车，它这个车呢，这个始发站果园社区，这个终点站呢是圣安路的首末站。这是根据呢这个公交集团和怀上区政府这个签订的这个协议，这个开通的这个线路。这个线路呢开通以来，确确实实客流呢不大。这个呢，我们下线以后呀，我们再到现场去进行一个调研，同时呢和怀上区这个政府呢再进行一个联系，根据当地政府的要求，我们再看如何把这个线路进一步优化一下。谢谢。
1: 嗯，好的，也感谢赵先生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洪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您请说。
2: 我问一下子，滨河南路，就是量淮河这个地方，什么时间通公交车？我们他跑得太远了，主要是跑个五六站路了，你想想看，我们受不了，我们年龄大了，是
1: 好
2: 吧？
1: 的。
2: 我们问一下子，滨河南路什么时间通公交车？
1: 好的，洪先生，杨局长。
3: 好的。请公交集团韩书记作为解答。
0: 好的，这位乘客，您说的这个滨河南路，这个跨度是比较大，您具体指的是哪个位置？这样，我们线下我们工作人员和您来具体的联系一下，我们看一看，根据您的需求，我们来做一个调研，看看如何能够来满足我们滨河南，您说的这个滨河南路这个片区的居民的需求，谢谢。
1: 好的，那洪先生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那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询问，想咨询一下蚌埠的出租车个体经营什么时候能够开放？
3: 这个问题，请我们市运管中心副主任武文来回答。
1: 好的，吴主任。
4: 好的，这位听众您好，感谢你对这个蚌埠市交通运输行业的这个关心。在2021年的时候，蚌埠市就是关于深化这个市区巡游出租车那个行业的改革的一个实施意见里边明确了规定，就是个体化的这个经营必须要与这个法人巡游车的这个企业签订这个服务活动或者是协议，这个实施这个委托经营。目前呢，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在即将那个制定的这个蚌埠市出租车管理办法里边，将会对个体经营这一块，然后与模式予以明确，同时呢，就是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体的这个经营者依法申请，然后取得这个，资格，然后保障驾驶员依法享有的这种权益。
1: 好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交通运输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刚刚呢，杨局长为我们介绍了，为了更好的进行一个精准的监管哈，我们也是赋予了一个红黄绿三色码，那相关情况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3: 可以，针对这个我们早期这个红黄码车辆占比偏高、风险隐患突出的运输企业，我们逐一梳理问题线索，开展专项检查，一对一的督促企业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限期闭环整改，通过靶向管控、动态清零，安全监管成效大幅提升。2025年，全市两客 EV 红码风险车辆是52辆，黄码预警车辆是217台，到2026年，红码车辆降至5台，黄码车辆降至50台，分别同比下降90.4%和77%。
1: 那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加强我们的常态化监管吗？
3: 采取了类似于强化高压监管、执法、筑牢常态化震慑防线。我们坚持联动执法，从严整治，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先后组织开展了春节春运查违保畅、道路运输打非治违、高速公路货运车辆闯卡整治、常态化自超管控等系列专项行动，全方位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运营行为，同时聚焦两客 EV 车辆动态监控预警问题，开展存量报警信息专项清零行动，重点排查整治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北斗定位轨迹断续等突出隐患，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18起，做到隐患精准处置，违法从严打击，持续保持道路运输安全执法高压态势，形成强大的执法震慑。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龚先生您好。

0: 不要讲，我错开了20米，他车开得又快，他根本就不停。啊，
1: 不太方便是吧？
0: 哎，对对，起码要有个站牌，不讲有那个像这个市里面候车厅了，
1: 嗯，
0: 起码立个牌子。
1: 好的，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杨局长。
2: 刚才这位先生打的电话提的问题是，是这个公交的问题，还是我们这个城市客运的问题啊？
1: 嗯，那这样吧，
2: 这个，
1: 那
2: 如果是公交的问题的话，请这个公交集团的韩书记回答一下。
1: 好的，韩书记先为我们解答一下。
3: 啊，好的，这位乘客您好，您说的301和302它是属于汽运集团的这个管辖的这个线路，这个呢我们下线以后我们和汽运集团取得联系，让他们呢跟您取得联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1: 好的，也感谢龚先生的来电咨询，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状态，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来电咨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交通运输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询问，他反映的是127路的公交车直教园区南站距离义乌商贸城之间有点远，能不能在直教园区南和直教园区南和直教园区东两站之间增设一个靠近义乌商贸城的站点。
2: 好的，这个问题请公交集团的韩书记予以回答。
3: 好的，这位乘客，您所说的想增加一个站点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下线以后到现场去看一下，因为我们站点的设置呢，要牵涉到这个道路呀、这个交通呀，很多的方面，这个我们到现场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如果可行的话，我们会增加站点来方便乘客的出行，谢谢。
1: 好的，那我们这里呢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询问，询问的也是跟公交车有关的问题啊，想请我们的这个韩书记继续为我们解答一下，说的是105128路的新船塘公交车站经常会有商家施工车辆停放在那里影响了，并且呢觉得这个设的站点呢离附近的几个居民小区都比较远，能不能将停靠站向北挪一点方便居民出行，韩书记能为我们继续解答一下吗？
3: 您说的这个105和128这个站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经过了多次的到现场的这个调研，这样我们下线以后再到现场再去了解一下，同时呢跟您取得联系，我们征求您的意见，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更优化一下这个站点，谢谢。
1: 好的，也感谢各位的来电以及留言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杨局长，我们知道保障运输安全不仅要靠管好车和人，我们的公路自身的硬件条件也非常的关键，所以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市交通运输局在提升公路的本质安全，来消除道路的基础设施隐患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
2: 好的，近年来呢，我们把提升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作为一项民生实事来抓，重点落实了三个优先原则。一呢，就是通过客运线路优先；第二呢，是通过保证事故易发路段优先；第三呢，是保证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优先。具体来说呢，首先在养护与改造上，2026年，我们持续推进了2025年 G329周鲁线怀远段路面修复养护工程，以及2025年怀远线 G206、G329及 G35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两项跨年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我市普通国省道路的质量与安全防护水平。此外呢，我们共清理修理路肩251.2公里，修补路面5498平方米，有效改善了路域环境。
1: 那我们在排查和整治上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2: 我们在排查与整治上，我们坚持隐患即是事故的理念，这个依托一路多方的联动机制，综合运用无人机、这个桥梁巡查、可视化巡查，以及人工常规巡查三种模式，实现空地协同的

0: 一体化排查，上半年累计排查治理一般隐患363处，同时着力构建长效机制，实现存量隐患动态清零。五一假期期间，每日派出5个巡查组，巡查管养路段约2096公里，排查整治一般隐患41处。假期全市国省干线公路通行安全顺畅，未发生因养护管理责任引发的安全生产事故。
1: 那我们在做好道路本体安全的同时，还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0: 这个目前呢，我们同步强化了相关附属设施以及这个外出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整治了这个相关的电线乱拉呀、消防器材过期等一些问题，确保这个道路本体安全的同时，其他方面也不留死角。
1: 通过杨局长的介绍，我们对道路交通安全，我们市交通运输局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了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哈。我们知道，在水上交通安全方面，我们一直也是下了大功夫的，因为我市呢也是涉及了渡口渡运啊、航运企业以及我们的港口运营，所以想请杨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交通运输局在水上交通安全管理上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
0: 好的，目前呢，我们市水上交通安全整体形势平稳。我们市航运企业众多，我们也是淮河也是主干线航道，通行船舶、港口都较多。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呢，第一呢是统筹开展了年度巡航和专项执法行动，我们印发了2026年综合巡航计划，同时组织开展了护航2026行动，围绕水上社客运输、危险品运输、港口生产经营、船舶与港口防污染等4大领域进行集中整治，有力保障了重点时段辖区水上交通安全。今年以来，我们在水上交通领域开展执法检查，总共426次，出动执法人员1185人次，检查船舶1097艘次，检查港口6家，发现并督促整改安全隐患16处，检查水运企业38家，整改隐患19处，检查渡口82道次，整改隐患17处，查处了渡运违法行为1起。我们同时还发布了这个节假日水上交通安全通告，明确要求客运船舶和危险品船舶这个过闸落实专人盯守，禁止载运易燃易爆危险品的船舶过闸。
1: 那聚焦我们这个渡口渡运方面哈，针对我们渡口渡运，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我们对辖区的营运渡船实施了全覆盖的安全检查，及时报告和发现各类隐患，督促属地政府落实整改。目前呢，高新区新城口渡口、渝汇区的马城渡口、五河县的观塘铺渡口已正式撤销，怀远县辖区的8道渡口渡船均已上岸拆解。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跟进问题整改，持续推进不具备安全条件的渡口撤渡工作，从源头上降低渡运安全风险，保证百姓出行安全。
1: 我们也了解到，我们还建立了一个跨部门的联动机制，那相关方面的情况，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
0: 好的，这个3月27号，我们联合省淮河航道管理服务中心、省淮河河道局、泵母闸工程管理处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正式建立了淮河干线航道水工程调度信息通报机制。通过签订协议、完善机制、搭建沟通平台，构建起即时通报、精准发布、快速响应的水上交通安全保障体系。此外，3月24号，我们携手省淮河航道管理服务中心以及中铁四局延安路大桥项目部，共同召开了延安路大桥水上施工作业通航安全专题研讨会，以精益求精的态度，优化重要节点水上施工维护方案，确保重点工程与淮河航运安全双赢。
1: 那我们针对这些水运的企业，我们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来助力我们这些企业合规经营的呢？

0: 我们联合召开了2026年蚌埠市水路运输企业年度核查推进会，通过政策解读、互动答疑等形式持续优化服务，助力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这个保障我市水路运输行业的健康发展。
1: 那我们有没有采取哪些就是相关方面的一些应急演练呢？
0: 这个也是有的。按照这个省厅的部署，我们建立了多部门的联动机制，这个共排查了隐患136个，已经完成整改119项，整改率88%。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应急演练工作，我们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市级防范船舶碰撞桥梁次生事故的应急预案，在全省也于今年4月份率先在五河淮河大桥开展了实战演练，有效检验了预案的可行性和各部门的协同配合能力。
1: 这是我们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方面，我们市交通运输局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哈。我们知道我市目前有很多道路桥梁的一些在建工程，那我们工地上的施工安全一直以来都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在交通在建工程的质量安全监管方面，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0: 好的，目前呢，我市本级的在建项目共12个。就是我们监管的，另外呢，由省市联合监管的高速公路项目是2个，此外非本市监督的项目还有8个。针对这些项目，我们主要从3个方面入手，确保施工安全与质量双到位。第一呢是强化监督检查，以查促改，我们采取综合督查、专项督查、以备案督查等3种形式。对受监督项目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上半年已开展各类监督检查25次，出动监督执法人员77人次，检查企业48家，查出各类质量安全问题87个，下达意见书23份，发布安全预警2次。对发现的问题，我们督促责任单位厉行厉改，闭环整治，确保每一个隐患都能够整改到位。
1: 我们还了解到，我们是开展了一系列的安全生产的专项行动，那具体情况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对，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扎实开展了各类的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我们认真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公路桥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施工起重机械防倾覆安全集中整治等一系列专项行动。一方面呢，印发了工作提示函，明确整治重点和时间节点；另一方面，这个指导督促企业全面开展内部排查，上报隐患清单，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同时，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将专项行动的执行情况作为重点内容，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1: 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为了创新监管模式，是打造了一个专属的品牌。那节目的最后，能不能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0: 好的，这个在创新监管模式方面，我们打造了治安卫士品牌，我们着力打造治安卫士服务先锋的品牌，创立技术加执法兼廉政三交底工作机制。简单的说，就是在项目开工前，不仅进行技术交底，还将廉政要求纳入前置程序，实现技术护航、质量安全、廉政守住执法底线。同时，我们严格执行事中事后监管计划，推行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企业的重复检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1: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杨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

0: 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你有没有对爱情充满幻想，却又对婚姻既期待又恐惧？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婚姻都不以爱情为基础，而是更多的承担经济和社会功能。从19世纪开始，婚姻才得以进入人们的感情生活中。现代婚姻给人更多自由和选择空间，但也正因为爱情的不稳定，才使它走向危机。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从人类起源时的婚姻发明，到古希腊罗马的早期婚姻，通过讲述婚姻逐渐演变的过程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帮助读者了解今天的婚姻制度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该如何科学地看待婚姻。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本书作者斯蒂芬妮·孔茨小时候每年夏天都会在农场湖畔见到一对白天鹅，他和姐姐会给白天鹅喂食，看着天鹅亲密地在湖面一起滑翔。后来有一年只来了一只天鹅，一整个夏天他都在湖中游来游去，哀伤地鸣叫。父母告诉他和姐姐，那是天鹅在想念他的伴侣。人们总是笃定婚姻是爱情生根发芽的结果，但婚姻究竟是什么，自始至终都没有准确的答案。其实人类婚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1949年人类学家乔治彼得默多克第一次试着给婚姻下定义，他说，婚姻是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共同生活，并在经济上互相合作。乍一看这个定义没什么问题，然而却存在着很多例外情况。首先，不是所有的夫妻结婚后都会生活在一起。非洲国家加纳的阿散蒂人和印度尼西亚的米南加保人，男性即便在婚后也还是会和家人一起居住。新几内亚的古鲁伦巴族，男人和妻子分睡不同的房子，并且耕种不同的土地，夫妻平时在一起的唯一时段就是享用正餐的时候。在赞比亚，本巴人夫妇传统上甚至都不会一起用餐，他们会在族群中按照性别、年龄、血缘和交情被分成不同的群体来进餐。其次，夫妻俩在经济上也并不总是合作关系。非洲的约鲁巴人，丈夫和妻子不会把钱放在一起使用，有时候甚至不会分担抚养孩子的费用，而是由其中一方的父母来承担。如果他们离婚了，没有承担养育孩子的那一方的家族，就不再是这个孩子的直系亲属了。了解了这些特殊的例子，我们会发现，默多克对于婚姻的定义并不准确。那婚姻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没办法给他下一个统一的定义了呢？当然不是。

作者说，尽管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中的婚姻千差万别，但是纵观历史，婚姻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劳动分工。过去，人是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存的，所以夫妻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关系，帮助人们更好地生存下来。如今我们熟悉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近一两百年才出现的。18世纪，在欧洲发生了两个地震级的社会变化，也正是这两个变化撬动了一场婚姻变革。首先是社会开始出现了雇佣关系，这让年轻人不再需要依赖父母就能养活自己，女性也可以自己赚钱，实现了经济独立，他们就不再愿意遵循父母的命令去结婚了。其次是经济的发展促进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人们的婚姻观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欧洲启蒙运动后，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开始拥护个人权利，坚持认为社会关系，包括男女之间的关系在内，都应该尊重当事人本人的意愿，而不是强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个人意志越来越受到重视，个人对伴侣的选择取代了包办婚姻，人们开始鼓励要为爱情而结婚。这场变革意义重大，是5000年来婚姻第一次与家族利益无关，而被看作两个个体之间的私人关系。衡量婚姻是否成功的标准，变成了满足个体成员的感情需要。在基于家族利益建立的婚姻中，男女双方在婚前并不认识，甚至都没见过面，而这场变革让一种新的异性关系应运而生，那就是恋爱。但在一开始，恋人们的交往并不是约会，而被称为拜会。19世纪80年代的欧洲，尽管父母已经同意子女自由选择结婚对象了，但对于他们的婚前交往仍然持谨慎态度。如果一个女孩对一个男孩有好感，她就会以全家的名义邀请男孩到家里来，在家人的密切监视下谈情说爱。在这个过程中，女方家庭拥有绝对主动权，男孩只能等着女孩家来邀请，并且只能到女孩家去。如果男孩主动提出去女孩家拜会，就会被看成一种无礼的行为。直到19世纪90年代，约会才开始在欧洲流行。跟拜会不同，男女在约会的时候不需要受家人监视了，他们可以到公共场所去享受真正的二人世界。但是要出去就要消费，而在男性经济地位更高的年代，约会的主动权就从女孩转移到了男孩身上。用故事和案例解答关于婚恋的所有困惑，让你读懂爱情和婚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欢迎继续收听。除了恋爱关系的诞生外，变革后的婚姻关系也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既然人们不再为了家族利益而结婚，也就不能再靠家族生活，夫妻二人得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小家了。于是两个现实问题摆在他们面前，一是需要赚钱买生活必需品，二是买回来的商品不能立刻使用，还需要有人去处理。比如买回来一只鸡，不能立刻做成鸡汤，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拔毛煮熟，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家庭分工出现，男人外出赚钱养家，女人负责打理家中日常。在当时，这是一种被主流社会赞扬的分工形式，人们认为这样的婚姻形式是完美的。但真有这么完美吗？其实大多数妻子并不是心甘情愿接受这样的安排。19世纪的西欧和北美，大多数妇女只能从事非常乏味的工作，比如工厂女工，这些工作工时长，收入低，还会危害身体健康。在工作中找不到价值感的她们，结婚后只能选择在家操持家务。不仅如此，就算在职场上更

受青睐的丈夫们，对这样的安排其实也不满意。他们常常会抱怨自己被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妻子是不是有好脸色，完全取决于他们能拿回家多少钱。于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婚姻危机出现了。书中提到，到了20世纪20年代，欧洲的离婚率开始大幅上升，而在此之前，欧洲和美国的生育率已经连续50年处于持续下降的状态了。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明明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表现，为什么反而引发了危机呢？著名伦理学家菲利克斯·阿德勒的解释是，幸福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是婚姻的衍生品。如果你把它当作最高的目标，那当幸福消散，婚姻也应当终止，人们自然无法容忍现实中的婚姻了。爱情和现实的确是困扰人们至今的矛盾，不过我们现在需要收起复杂的情绪，接着听下去，因为婚姻的复杂和变幻莫测还没有停止。人们用超过150年的时间，终于建立起了一个以爱情为本、男性养家的婚姻模式，可推倒它，却只用了25年左右的时间。20世纪50年代，女性在婚后拥有了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至此，男女在婚姻中都有了更平等的地位，也衍生出了新的婚姻问题。比如，人们越来越不需要婚姻，不婚族或者丁克一族的数量在逐年上升。但同任何时代一样，人们对婚姻仍然有很多误解。第一个误解是，女性越是成功，单身的可能性就越大。很多人认为，只有当女性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时，才希望组建一个家庭。相反，如果一个女人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养活自己，并且生活得很好的话，她还有什么理由去结婚呢？这样的情况的确出现过，但其实从1960年开始就不一样了。书中提到，女大学生、职场女强人反倒比受教育程度低、工资较少的女性更容易结婚。这是因为越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女性，越可以抵御婚姻中的绝望感。一个经济不独立的女性在婚姻中很容易体会到绝望感，她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面对家暴也不敢反抗。但这种情况在经济独立的女性身上是极少出现的，所以女性越成功，反倒更有机会经营一段自己满意的婚姻。与此同时，男性在寻找伴侣时，也更倾向于寻找那些在教育或收入上与自己旗鼓相当的伴侣。就像社会学家佩珀·施瓦茨说的，一个妻子同时也可以是你的医生、老师和顾问。第二个误解是，女性越是成功，越不愿意生育。职业女性那么忙，哪有时间生孩子呢？其实不然，作者告诉我们，女性对于生孩子的渴望与自身状况无关。而且，虽然经济独立的女性生育时间会比较晚，但比起缺乏经济能力的女性而言，她们反倒是更心甘情愿地做出这个选择。因为当女性因为爱孩子而选择生孩子时，才愿意把孩子看作自己生命的延续。这无论是对女性本身还是整个家庭而言，都是再好不过的事了。第三个误解是，女性越是成功就越容易离婚。当一个人对婚姻不满时才会想到离婚，但其实一个女性越是成功，反倒越不容易在婚姻中产生不满情绪。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家庭以外的环境可以为女性提供更多情绪出口，缓解家庭矛盾。试想，吵完架后，如果女性能够立刻投身职场，并在工作中体会到足够的成就感，再回到家里，是不是会更有耐心处理问题，对另一半也会更加包容呢？其次，越是成功的女性，越能够用更宽广的眼界去处理婚姻中存在的问题。解决冲突和矛盾，绝不是只有离婚一个方法。

0: 如果一个女性有足够多的知识储备和阅历，自然可以找到最妥善的处理方式。其实，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经营自己和经营婚姻都是一样的。我们也早就该抛弃女子必须学会示弱来维持婚姻的旧观念。夫妻二人，棋逢对手，强强结合，才是更好的经营婚姻之道。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对婚姻而言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读完这本《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我们会发现婚姻中不只有爱情，不同时代还有不同的功能。为爱成婚很重要，但用心经营婚姻更重要。找到一个彼此相爱的人，然后一起结伴成长，精诚合作，才是一个完美的婚姻。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超人说，这本书颠覆了我对婚姻的很多认知，书中历史资料的引用不枯燥，纵贯古今，娓娓道来，观点平衡，可读性也很好。读者若碱性金鱼说，老人们常会说现在的离婚率太高了，人们任性放纵，不忠诚，要求太多，不会忍受，以自我为中心。但婚姻模式的改变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人们对它功能的期望会改变。读者见识城邦说，这本书用历史故事还原婚姻的本来面目，为现实婚恋选择提供了参照和建议。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如何拥抱一只刺猬，恋爱与婚姻中的人格识别，接纳与付出，为什么我们爱得如此不安，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附庸风雅，最初并不是贬义词。今天所使用的附庸风雅这个成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用来贬低用文化装点门面的人。比如常常称那些暴发户暴富之后购买书法字画的行为称为附庸风雅。可见文化这东西是人人都追求的，人人都要显得有文化。如果明明没有文化偏要装得有文化，这就叫附庸风雅。附庸风雅这个成语是动宾结构，附庸是动词，追随之意，风雅泛指文化。但是在古代，附庸和风雅却是两回事，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要追随的关系。附庸本是指西周时期依附于诸侯国的小国，周天子之下共有五等爵。

0: 位，依次是公、侯、伯、子、男。分封的土地，公和侯是方圆百里，伯方圆七十里，子和男方圆五十里。不满五十里的更小的封地要依附于诸侯国，称作附庸，是一个名词。附庸的意思我们已经了解，那么风雅又为什么泛指文化呢？说起来很简单，风和雅就是指《诗经》中的风雅两个篇章的内容。风是指当时流行于各个诸侯国的民歌，称作十五国风，在《诗经》中共有160篇。雅又分大雅、小雅，是指周王室的王公贵族们平日里经常欣赏的音乐，也被尊崇为正声。在《诗经》中共有105篇，此外还有颂这一篇章，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共40篇。后来风雅颂或者风雅就专门用来指代《诗经》，风雅因此也用来泛指诗文之事，从而也用来泛指文化。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其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跟大家提醒一下，在6月1号开始没几天了哈，全国呢将会执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打破以往仅以驾驶时长判定的方式，改用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标准综合认定，违规将会依法处罚。
3: 原有的规则是仅判定疲劳驾驶违规是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不足20分钟，而细化的新标准则是普通驾驶人连续驾车超过4个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都属于疲劳驾驶。其中客运、出租、网约车等一些营运车辆的驾驶人，夜间22点至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24小时累计驾驶超过8个小时，均被认定为违规。
0: 同时呢，交警还会结合驾驶员闭眼时长、精神状态、出行前睡眠及作息情况综合判定，依托行车数据、监控视频、问询记录等完成取证。
3: 疲劳驾驶特别容易引发视线模糊、反应迟缓，容易造成比如说撞护栏呀、追尾啊、车辆失控等一些交通事故，安全隐患极大。交警也是提醒广大驾驶人，出行前要保证7到8个小时的充足的睡眠，合理规划路线，避开深夜、凌晨等一些容易犯困的时段去驾车。长途出行要尽量结伴轮流驾驶，切勿长时间的独自驾车，自觉抵制疲劳驾驶，平安文明出行。
0: 这个疲劳驾驶的危害咱们就不用多说了，
3: 对，之前
0: 大家都知道。
3: 有过一个经验，就是我和朋友咱们在路上也的确是，就是大家都觉得还不错，精神挺好的，咱也不想下服务区，结果连续超过了4个多小时，将近就5个小时左右就是结果就是交警部门打电话给我们车了，给我们了，说给驾驶员说赶紧下去，赶紧下去，赶紧休息休息20分钟去，赶紧去，不行马上就判你违规了。结果我们当时就下车，当时他当时不是蚌埠话，我说是蚌埠话，他当时是用那个，因为我们从那个就是从湖南那边回来嘛，从那边回来的时候应该是那边湖南湖北那边的方言吧。
0: 这个所有的交警友咱们一模仿都是蚌埠话。
3: 对，意思就是告诉大家，现在的其实行车路途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监控设备都是能够拍摄到驾驶人的一个行车状态的。
0: 对，
3: 它能够监控到你这个车子在路上究竟行驶了多长时间，它会有自己的一种危机的一个算法，能够分离出你这辆车究竟行驶了多长时间，它需要让你进行自我的一种安全保护。
0: 你脸上有几个痦子都给你拍得清清楚楚。
3: 是的，现在都是高清啊。
0: 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件暖心事儿。我们采访到的是善心公益协会的秘书长沙启娟。其实善心公益协会呢，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好事儿啊，做了很多的公益项目。那么沙启娟老师呢，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件暖心事儿，是他们发现在红叶山庄这边有一位独居老人蔡老。蔡老因为他有那个 很严重的那个关节炎，就是导致关节有点变形啊。
3: 嗯。
0: 然后女儿呢又在外地，一个人生活就比较困难嘛。所以呢，我们善心公益协会的这些志愿者们啊，每天呢都会上门去给老人送饭呀、打扫卫生呀，来改善老人的这个居家生活环境啊。我们来听一听，我们善心公益协会秘书长沙启娟老师的这段采访，来了解这段暖心事儿。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件暖心事儿。我们有请到的是蚌埠市善心公益协会沙启娟秘书长。你好，沙秘书长。
4: 哎，你好。
0: 嗯，我们知道善心公益协会啊，做了很多的好事儿啊，也做了很多关于老年人的公益项目啊。今天我们沙秘书长要给我们介绍一件，也是关爱老年人的一件好事儿，是吧？
4: 对对，
0: 这个是我们善心公益协会的一个公益项目，对吗？
4: 对，我们这个项目叫守护银发晚年。
0: 哦，守护银发晚年。
4: 对，
0: 好，那这样我们先请沙秘书长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4: 嗯，我们这个项目呢是针对这个独居和这个就是高龄的老人进行一个关爱，主要是对他们的一个生活照料、心灵陪伴。进行一个就是入户的关怀。在我们关怀这些老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对这个

0: 验者的这个也是有自己的培训，比方说我们有十大技术呀，十八条行为规范呀，让更加规范的去陪伴这些老人，让老人感觉到这个社会的关爱，并且我们要尊重老人他的这些他自己的生活习惯，让他得到了真正的感受到你对他的关怀。
1: 哦，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0: 哦，可以可以。你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就是红叶山庄有一个姓蔡的老人，独居老人，他有一个独生女儿在外地工作嘛，然后他自己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那个手和脚都是变形的，
1: 哦，
0: 走路呢都是颤颤巍巍的，就是因为脚变形嘛，那个鞋子穿的也不合脚，然后走路颤颤巍巍的，然后他的手整个手是不能拿东西的。后来我们跟他聊天，就是你平时吃饭啊、在家里做事怎么办呀？他讲我就下个面条呀，顶多打个鸡蛋呀。他的身形是非常消瘦的。个子又小，也就1.6米的样子，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嘛。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到他们家去看看，因为是走路哈我们碰到的。
1: 哦，这个老人多大年纪啊？
0: 70多岁。
1: 哦，70多岁。
0: 对、哦、因为他这个年龄加上他这个身形和他这个疾病对他来说是真的很大的困扰，饮食呀走路呀然后都是很麻烦。然后我们到了他家过以后，因为是一个男性的老人独居嘛，家里的那个味道大家都能想到的，卫生间呀还有他那个被褥是常年没有进行过这个太阳光的照射，他因为那个被子，因为冬天他那个被子拿不出去嘛，他的那个手两个手变形。然后我们就会组志愿者还有我们这个就是大专院校的这些大学生，我们一起到他家去打扫卫生。所以他真的他很感动，他说我这个卫生一定很久都没有再打扫，那个厨房的油烟机呀、还有那个锅碗呀上面全都是油污，糊糊的，然后我们就会帮他清扫。然后这个卫生间那个坐便器上那个尿骚味呀，因为他是不能去刷，还有这个就是旁边有一些这个尿汁呀，都是我们志愿者就是定期会过一段时间就会给他打扫。被子晒过以后呢，他说哎呀我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被子上有太阳的味道。这个老人就是相当的就是需要外界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来。
1: 就这个老人是独居老人，然后因为这个身体的情况也导致他的这个生活状况很糟糕。
0: 很糟糕。
1: 你们就是志愿者去比如说帮他打扫家务，这个打扫卫生间，晒被子呀什么的，还为他做哪些服务呢？
0: 比方说他这个用餐，我们他因为他了解到他吃饭很有问题，但现在不是有老年食堂嘛，我就到老年食堂去给他打餐。给他送到楼上6楼嘛。然后他的那个手我们送到过以后，他自己的手是无法把那个饭盒打开的。我们要给他饭盒打开，筷子给他放好，他才能正常的去吃饭。对。
1: 那你们每天都会去吗？
0: 每天中午都要给他送餐。
1: 每天中午都去送饭。
0: 中午都送，对。
1: 每天都去送饭，每天都去打扫卫生，是吧？
0: 一般是打扫卫生是一个星期，餐是每天中午都送餐。因为个周末嘛，去打扫卫生，志愿者因为一个人打扫也是挺麻烦嘛。我们都会组织着让大家都去感受一下。其实关心老人的今天，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明天。
1: 哎，是的，是的。那这样就是说，你们照顾这个独居老人蔡老啊，就是照顾了他多久呢？
0: 我们照顾了4年。
1: 4年。
0: 对。后期他女儿帮他接走了，这个服务才算就是终止的吧。对。
1: 就是听起来事儿不大哈，也就是给老人送送饭，打扫打扫这个家里边的卫生啊，琐碎事儿，但是坚持4年啊，每天都送饭，每周都去打扫一次，也很不容易。
0: 这个确实是不容易。但这个老人在我们那这一种帮扶下，因为他那个老年食堂的餐其实是很有，对他自身来说是有很大改善。他原来就是没有劲，走路也没有劲，后来经过就是他吃的就比较有营养嘛，比方说。这个有肉呀有鱼呀，就是菜方面也会就各个蔬菜呀，它的营养就比较均衡，然后老人的气色，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

0: 老的那这一种闪光点啊，年轻的时候为国家为社会去做的一些贡献，我觉得我们做这些一点点事情，其实真的不算，跟他比起来不算什么。
1: 哎，等于其实你们每天为老人做这些事情，改善了老人的生活。
0: 对，是的，还有他生活的环境。
1: 而且你们去的时候，肯定也会陪老人说说话呀什么的，对吧？
0: 对呀，就跟老人交流呀，他因为是独居嘛，然后就是老人也有很多想讲的话。然后我们去过以后，然后他一边他吃饭呀，一边跟他聊天呀，他说说他年轻时候的故事呀，然后做了一些哪些事呀，他都会跟我们交流。
1: 对，因为他独居老人，心里边肯定也会比较孤独。
0: 对对对，就是陪伴老人不仅仅是从物质上去满足他，而且要从精神上去关怀他。所以我们有个项目叫爱与陪伴，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独居老人进行一个精神上的关怀，精神
1: 对，
0: 慰藉。对，
1: 人家说这个爱就其实就是这个长期的陪伴嘛，才是爱嘛。
0: 对对对，真的是，真的是，连他门口的邻居都说，哎呀，有你们来给他送餐，这个。太这个老人的状况改变了很多，
1: 其实我们知道，像我们这个善心公益协会的会员们，像你们其实都是有本职工作的，就是你们做这些公益项目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然后比如说，那你上午、下午你还要上班，然后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去给老人送饭呀，帮老人去做家务事儿啊，会不会觉得很累呢？
0: 其实那个也没有。我们虽然有自己的工作哈，我们志愿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都有，大家都想去为这个社会去奉献一份自己的力量。然后我们呢，就是大家知道是给这个蔡姓的老人送餐嘛，大家会主动的，哎，今天我有空我去，明天他有空他去送，我们就是会大家轮流真的去做这个事情。
1: 大家还争先恐后的去做这个善事儿，
0: 大家会争先恐后的去做这个善事，也想就是尽一份这个社会的责任吧，其实每一个志愿者，能走到这个志愿服务中来，他们都想尽一份力量，让自己觉得，哎，我在这个社会当中，我是一个有用的人，不论是在何种岗位上，或者是退休，我都是得想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1: 我记得您参与到这个加入到善心公益协会当中也有很多年了吧？
0: 对，我是2017年也是这个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我们是几个人，我也是其中的之一，一直在做的这个志愿服务。其实，说到我自己，其实也是，当时想，哎，我做一点积善行德的事情，想，就是觉得，去让自己有所成长嘛。然后做着做着呢，就是看到一些困难的群体，由不得就想伸一把手，所以一直做到现在，从我自己。自己做的时候，到我现在带领团队，我们团队成立将近有11年了，2017年2月，
1: 2017年2月成立的，
0: 对，之前我们大家都是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呀，觉得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后来就组建了这个团队。
1: 那您觉得是什么力量，让您在这个我们公益事业上坚持了这么多年呢？
0: 其实一开始说哈，我真的是又有一点点私心，就是说我帮到别人的时候，我孩子自己在外地嘛，如果他遇到困难，也可能会遇到跟我一样的这种爱心人士，但是就是有这种狭小的这种自己的心理的做的，然后其实在慢慢的使自己成长，慢慢的让自己认识到，我不仅仅是要做一点点事情，因为我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我们没遇到这个，在这个战争年代，党员你可能遇到不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和平年代，也要从党员的这种责任去做更多为社会有贡献的事情，所以就一直这样坚持下来。2003年从资助村里女童开始啊，就一直像这样做下来了。
1: 那往后您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吗？
0: 会呀。那肯定会做的呀，而且现在是在看似我帮助别人，其实我自己是有成长的，有很多东西我不会，然后在我去跟这些老人也好，帮助孩子也好，跟他们的交流过程当中，让我认识到我以前没有看到的这一种世界，从这个视角上，我觉得我做这些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0: 友也带领这么多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做。
1: 我们也期待着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您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这些暖心事儿。
0: 好啊好啊。也非常感谢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给予我这个机会来分享我们协会我们团队的故事，让更多的人能走进公益领域和志愿服务队伍当中来，非常感谢。
1: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好，下期见。

0: 是进入地铁车站的乘客，均需主动出示月卡或 C 卡。
1: 就像被隔绝在了文明之外。
2: 你好，请出示一下健康码。
3: 那边可以扫。
1: 高科技的生活，遗忘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便捷的支付手段，他却陷入进退两难。
3: 大妈，你快一点行不行？
1: 为了买票，他已经排了近三个小时的队了。
4: 你好，我买30号到湛江的票。
5: 啊，不好意思啊，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的。
4: 网上我不懂买啊。
6: 叫你在网上买就在网上买了，大家都等着回去过年呢。
1: 变化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0: 的社会，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1: 大爷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0: 文明的程度是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0: 关爱老人，智能有温度。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2: 我是亚琼。
1: 我们看到群里边有一位叫云上风的朋友啊，拍来了一张照片，照片里面应该是他家的理发器啊。
2: 嗯，
1: 看他怎么说。
2: 这是我家的理发器，说
1: 给老伴儿
2: 理发
1: 十多年了啊。年轻的时候呢，自然的微微的大卷发，中年开始败顶了。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困扰啊。
2: 对。
1: 然后呢，拜顶之后呢，就说成了太阳岛了。
2: 每天梳头的时候呢，都是地方支援中央，用发胶固定一下。后来就学着给他理发，现在夏天就剃光头。
1: 洗头也很方便，也很卫
2: 生
1: 啊。他认为呢，发质是有遗传性的，
2: 也包括很多其他的原因。其实的确是这样。如果说你的父亲母亲有脱发史的话，那可能家里的孩子十有八九也会有，尤其是父亲遗传给儿子，这个就是他是从遗传学的角度上来讲，几率是很大的。就是你会发现父子俩都是地方支援中央的那种啊，
1: 他就说
2: 可能还是要看父母的基因。
1: 对，他就说这个他随他的母亲啊，晚年落发了，但是白发就很少。
2: 对，可能我也就随我的父母吧，我觉得因为我爸妈他们头发都不够那么黑，而且都是很细很拢的那种，但是呢他们黑的都比较晚，就是虽然他们不够黑，不是白的比较晚，就是他们虽然头发不够黑，但是呢现在也没有多少白发，是这样。
1: 好，那么今天是全国爱发日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聊一聊你的头发怎么样。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美丽姐说迟到了，老朋友们早上好，昨天晚上刚给当家的理个发，平头啊，简单好操作。哎，美丽姐，你也会帮别人剪头发呀？我们的这个女同胞们都很厉害嘛。
2: 就是我今天跟你说，以前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我现在发现为母不是则刚了，就则超人了。
1: 就超人，就
2: 啥都能干啊，
1: 什么都会。
2: 对，当了妈之后啥都会干啊，
1: 而且是这个不怕苦不怕累。哪怕是自个儿生病了，只要是孩子需要的，立马就是冲上前去，该干嘛干嘛。
2: 对啊。
1: 好，我们汪助理这是在干嘛呢？他说花朵们今天外出热喽。
2: 对，今天确实很热，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温度气温，因为我跟身边的朋友刚才还在说呢，我那帮喜欢出去玩的朋友又开始在群里张罗了，因为天晴了嘛。结果我们说那下周出去吧，结果一看这个天气，我们要去的那个目的地居然会有35度的高温。我说要不咱考虑考虑吧。
1: 算了吧。汪助理拍来的这个照片呢，是一群小学生在过马路。
2: 对
1: 啊，所以呢
2: 都戴着太阳帽啊，
1: 戴着小黄帽呢啊。他说这个给他们让让路。哎，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快六一儿童节了嘛。
2: 对啊，不知道六一儿童节放不放假，但是孩子们的防晒还是一定要做好的。家里所有人啊，尤其是老人孩子，皮肤是比较脆弱的，这个家长在给自己做好防晒的同时，一定要给家里的孩子做好防晒。孩子不太懂啊，他又喜欢跑出去玩，对不对？万一不是晒黑，万一晒伤了怎么办呢？
1: 哎，有关于这个孩子小孩的这个防晒霜吗？
2: 有啊，
1: 也有
2: 很多。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大家可以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那么在我们刚才听歌之前呢，采访到的是这个善心公益协会的秘书长沙启娟老师，大家对于他们的这个公益项目公益的事情有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1: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一位就是咱们在新闻上看到的一位网红奶奶，今年已经110岁了，并且没有三高。
0: 对，就是她的身体很好啊。
1: 现在就说她能自己做饭、遛弯儿、去医院检查，什么血糖、血压、血脂都正常。
0: 对，所以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子？
1: 以前就是我们就跟朋友一个历史老师啊，咱们聊话题的时候，为什么诸葛亮干不过司马懿，后来我们说最后总结的是因为他没有司马懿活的时间长。
0: 其实真正的人生赢家，我们说其实这个110多岁的奶奶她就是一个人生赢家。
1: 对
0: 啊，不是说你有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的时候依然声音洪亮，
1: 对，啥都能干，
0: 对，自己能自理，能做饭，能遛弯啊，去医院一检查，这个血糖、血压、血脂还全部都正常，
1: 说话的时候思维清晰，
0: 对，这就是人生的赢家。
1: 你看那天我去到果园社区采访那些爷爷奶奶的时候，那个84岁老爷子声音洪亮，哇，敲起鼓来特别厉害。
0: 我看了，
1: 关键是我采访
0: 精气神特别好，
1: 对，关键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的思维很清晰，说话非常的流畅，我觉得这就是人生赢家。
0: 好，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位来自浙江台州的110岁的奶奶。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蹦蹦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6: 落伍一家人，
7: 好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8: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9: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0: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1: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2: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9: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2: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我们来介绍这位来自浙江台州的叫严桂凤的奶奶，今年是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她的日常里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有7个长寿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
1: 严桂凤奶奶呢是出生于1916年的，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的高龄了，但是她说话呢中气十足，走路也是不让搀扶，吃饭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上都是能自理的。去年家人呢带他去体检，结果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
0: 他的每一天规律的近乎朴素，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上7点，起床之后呢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
1: 每天爱热闹的他呢都要到这个附近的学校门口还有老年协会去转一转，跟人唠上几句。走路的时候呢不爱让人扶，喜欢自己拄着拐杖慢慢的走。天气好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的这个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
0: 饮食上呢也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呢以炖的软烂的稀饭、面条、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也不浪费粮食。
1: 有的时候
0: 呢子女白天出门工作， 他就自己动手烧柴火，把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碗。
1: 你看小米粥杂粮粥啊，平时咱们在生活当中也要多喝一点啊。
0: 对，
1: 子女们总是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就是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有跟人拌过嘴，吵过架，对邻居啊亲戚啊都是很和气的，烦心事儿呢也不往心里放，从来不生闷气。你看自己心态保持的也特别的好。
0: 所以呢，这七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啊。第一个习惯，我们刚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啊，就是爱晒太阳。
1: 哎，这是免费的维生素 D 的补充方式。天气好的时候呢，严桂凤奶奶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呢，拥有其他光源无法比拟的优势，晒太阳就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的方法。适当的晒太阳呢，能够获取维生素 D。而维生素 D 呢，是促进钙吸收的关键，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太阳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就可以满足身体的需求了，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的累积更容易坚持。
0: 第二个习惯就是喜欢聊天儿啊，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呢爱热闹，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别人交流，多面对面的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做能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呢，大脑也在飞速的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聊天这件事儿啊，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
1: 哎，这个倒是给了我一个提示啊，咱们俩以后退休的时候，如果说直播这件事儿啊还能够继续做的话，咱们可以找一个社交平台去直播，因为可以锻炼脑子，我们要不停的说话，
0: 就省着撕报纸了，是吧？
1: 那习惯三呢，就是喜欢走路，对心脏是有好处的。严桂凤奶奶呢，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只是在方圆百米之外的这个范围之内去晃荡晃荡，但是走路呢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一些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的运动天花板。
0: 哎，这个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呢？
1: 首先它能够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的水平。此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
0: 第四个习惯就是早睡早起，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非常规律，晚上8点就上床了，一觉睡到隔天早晨7点。睡觉可能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式。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缓解。
1: 哎，
0: 睡眠呢，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时，大脑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
1: 所以说睡眠是个好东西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睡觉啊。我们都说女，不管是谁啊，不管是男女，我们都要睡好美容觉，不仅仅会让你说身体能够得到修复，关键是对咱们皮肤也好处，最重要的是很多的一些不良情绪实际上在睡着的过程当中都慢慢的代谢掉了。
0: 你先播一会儿
1: 啊，
0: 我睡一会儿。
1: 第五个好习惯呢，就是从来不挑食，保证营养的均衡。奶奶在饮食上呢从不挑嘴，不舍得浪费一滴粮食。如今呢，很多人的进餐是很不规律的，这会引起代谢的紊乱，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等一些疾病的发生的风险。早餐很重要啊，应该要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要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的用餐时间就得15到20分钟，午餐的用餐时间是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
0: 还有第六个习惯呢，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桂凤奶奶平时呢不吃太油腻的饭，饮食很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治医师赵月彤2025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啊，过量的油脂可能会引发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代谢， 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
1: 油脂过量的摄入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就是，肥胖已经成为了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
0: 这个奶奶的第七个习惯就是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
1: 哎，心态保持得很好。
0: 对，心态很好啊，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来不生气。你看这个经常生气的人真的更容易得癌吗？答案是肯定的。
1: 各种结节就开始了。
0: 这个心理因素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一些颅内恶性肿瘤等，与易怒、小心眼儿、过度的压抑自己的情绪是有关的。
1: 尤其是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啊，你看只要一旦生闷气啊什么之类的，什么这个结节那个结节，什么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啥的就都出来了哈。尤其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的一些就是女性特有的疾病啊，还有这些爱生闷气的这个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叫 C 型人格。这部分人的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啊，器官功能它的活动更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都会大打折扣，因此就比较容易患上各种各样的癌症。
0: 这个长寿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啊。严桂凤奶奶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也从来都不贵。
1: 所以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七个好习惯，大家记住了吗？咱们来复习一下：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
0: 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
1: 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
0: 早睡早起，帮助身体修复。
1: 走路对心脏有好处。
0: 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
1: 没事儿晒晒太阳，这是免费的维生素 D 的补充方式。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看到美丽姐的留言啊，她说她的女婿就是浙江台州的，她的外公外婆95岁了，去年走的，他们那边呢就是山好水好，风景特别美，应该是有长寿基因吧。
3: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去过，我家老家在宁波那边嘛，就是跟就是也走访过，就是浙江那边很多一些就是山区啊，那些就是我觉得他们那边山清水秀的，确实空气也很好，我觉得那边可能也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的自然环境也会更有利于他们长寿。我觉得其实这还是要有综合因素啊，咱也不能光看说老太太说这把这七个完成了，我说我就一定能够长寿了，你生活在这个城市里边每天吸着这个汽车尾气也恐怕也很难啊。
2: 但是是这样啊，他这个七个习惯肯定都是好的，
3: 对，好的习惯我们要汲取，但是你说就靠这七个好的习惯，你像严奶奶一样，我也活到100多岁。这个、
2: 但是起码我们包括年轻人，就是如果都做到了这七个习惯，坚持下来，肯定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
3: 对，希望能，这是七个生活的好习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都学习到这些生活的好习惯。至于说长寿的什么密码呀，那一定是一个综合因素，一定不是简简单单这七个。这个生活
2: 包括遗传因素呀，各个方面啊，
3: 本身自己身体的这个底子也是很关键，包括还有年轻时的积累，可能也是一个关键。
2: 有的人他可能年轻的时候身体过于透支，
3: 对
2: 啊，可能到老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影响。
3: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老人，从现在开始，从听我们节目的这一刻开始，都要开始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健康储蓄。
2: 你说到这个环境啊，其实咱们蚌埠现在的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了，
3: 非常不错的。
2: 比如说我们三岔河湿地，这个湿地呢是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三岔河湿地作为淮河流域保存完好的平原沼泽型湿地，通过一系列精准有效的保护举措，实现了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也是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图景。
4: 三岔河湿地地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之上，面积529.6公顷，曾因人为干扰、植被退化等问题，生态功能一度受损。近年来，我市将湿地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多措并举改善生态，让这片湿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安徽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鸟类监测员陈永胜：
5: 我呢，2017年

0: 到我们山楂河国家湿地公园来工作，做这个鸟类监测。最初鸟的种类是103种，目前我监测到了203种，现在环境是越来越好。
1: 鸟儿翩跹而至，背后是湿地生态的持续改善。三岔河湿地公园管理处精准施策，累计投入约5.8亿元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补种乡土树种、水生植物，优化生态结构，划定候鸟核心保护区，严禁非法捕捞、狩猎等破坏行为，全方位守护湿地生态安全。辽宁游客王殿宇：
2: 环境呢是非常的优美漂亮，而且呢它的那个鸟类啊，还有那个鱼类的栖息地啊，我们看到了，真是很愉悦，心情也非常美丽。
1: 安徽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主任高露：
3: 我们将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把三岔河这块城市绿肺守护好、修复好，不断提升湿地生态功能，让绿色家园焕发新的活力。
1: 记者丁波涛、陈涛，通讯员陈永胜报道。
4: 从过去的这个逮鸟捕鱼啊，到如今的护鸟观鸟啊，三岔河的变化靠的是真金白银的投入，还有一项一项的实招，还有退耕还师，建一些鸟岛啊，搞智慧巡护啊，换来的都是青山绿水、候鸟迁徙。
5: 守护好这片城市的绿肺，就是守护咱们自己的绿色家底。建设现代化幸福蚌埠，不光要经济强，更要环境美。三岔河的生机正是咱老百姓身边的幸福感。
4: 所以说青山绿水这个好过金山银山啊，一定要把咱们的环境保护好。其实最近这些年啊，咱们的蚌埠的这个环境，你先不说咱们的城市里面的绿化呀，就是咱们周围的这些风景区，你看很多的一些小鸟啊，包括一些植物啊，咱们都没见过。其实很多的这些生物它都是环境指标的一个考量标准。
5: 对，
4: 只有环境好了它们才能够生存，
5: 而且环境好了他们才会来。
4: 对，
5: 你能够在这边看到各种很珍贵的鸟类啊。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西瓜啊。眼下呢，西瓜是集中上市了，不少关于西瓜的不实传言再度流传，专家对此呢逐一辟谣，并且科普挑选储存食用技巧公布了，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4: 网传有这个西瓜注射了所谓的增甜的一些什么甜蜜素啊，这个消息其实没有依据的。如今的西瓜的甜度是提升了，源于品种改良与种植技术的进步，优质品种的甜度可以达到13%到15%，而且针头注射这个就是西瓜的话，很容易造成瓜果腐烂，实际上是无法操作的。
5: 还有说这个无籽西瓜是转基因的作物啊，不是的啊，它是通过染色体杂交培育而成的，利用这个四倍体与二倍体西瓜杂交得到的三倍体品种，因为染色体无法正常配对，所以呢无法生长出瓜子。
4: 就像是那个马和驴生出来的个骡子，是不是
5: 这个比喻？
4: 是不是就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
5: 我们还是说西瓜吧。
4: 啊，同时呢，西瓜、桃子，说有人说是同时会致命啊，隔夜西瓜不能吃等等，这些说法也都是不成立的啊。食物相克这个说法没有依据，适量的同时并无大碍，妥善的冷藏保存，隔夜西瓜呢也是可以正常食用的。
5: 专家指出，选购西瓜呢可以掌握3点技巧。第一个呢是听音，听它的这个你拍它的声音，还有一个就是看外观、摸表皮，这么3点技巧。你拍西瓜的时候呢，这个鼓声浑厚，就是成熟的一个瓜。你看它的瓜纹啊，清晰舒展，瓜蒂是弯曲的，还有瓜脐是微微凹陷的，这样的品质会更好一些。表面它的这个表皮啊光滑，没有发软塌陷，就是完好的瓜果。
4: 专家也提醒呢，日常食用西瓜呀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因为西瓜的含糖量是偏高的，尤其是糖尿病的一些患者需要少量进食，肠胃偏弱的人群也要少吃冰镇的西瓜。表面破损出现了霉变的西瓜呢不要去吃，切开的西瓜常温之下的保存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是冷藏的话呢，尽量也要在12个小时之内吃完，最长不超过24个小时。还有就是食用，一定要剥去表皮的果肉。

0: 降低饮食的风险。咱们吃西瓜也要讲究一个方式方法啊，也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尤其是一些很多减肥的人士啊，很多在这个期间要减肥的，
1: 就是夏天天热的时候，就是晚上就啃半个西瓜就结束了。
0: 其实那根本不减肥，就是说还增肥，因为它里面都是糖分。之前咱们群里面不是有朋友说他家对象啊，每天晚上为了减肥，晚上不吃饭
1: 就吃西瓜，
0: 不就吃水果
1: 啊，
0: 还不如吃饭呢，因为水果的糖分可是比这个米饭要高多了。
1: 还有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习惯把这个西瓜给它放冰箱里。
0: 冰箱是这样可以放，但是冷藏时间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因为冰箱也不是安全的地方。如果时间长的话呢，冰箱里面也是会滋生一些细菌的。
1: 如果是西瓜切开的呢，我们最好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把最外面那一层
0: 削掉，
1: 给它切掉，对，这样会更好一些。
0: 也有种方式是把西瓜现在其实用保鲜膜给它包上，要稍微好一点。
1: 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给大家来听一首咱们本地的音乐人房鹏宇老师演唱的这首《三岔河》啊，因为刚才不是聊到三岔河了吗？我们的三岔河的环境是变得越来越好了，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你好老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晚上8点到9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继续关注。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20，申一安道全下决心去水泊梁山。临行的头一天，来跟心上人王巧巧辞行。王巧巧120个不愿意，但安道全下了决心了，也更改不了。最后安道全给留了俩钱儿， 同时提出要求，今儿晚上在这儿过夜，俩人得亲热亲热。王巧巧自然无法拒绝。换养母来了，把屋里收拾干净，两人在屋里安歇。那么浪里白条张顺呢，跟着来的，就在外院给他搭了个地铺，张顺就在这儿歇着。 等到夜深人静之时，张顺的心翻来覆去的折饼子，心说这老头你怎么好奇这手？养这么个女人有什么用啊？娶个良家妇女的好不好呢？哎，又一想，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但盼着天快亮，我跟他起身去梁山。 这心里有事儿的人呢，他睡不着。张顺在外头来回折饼子，按现在钟表来说，也就是晚上12点左右，夜深人静了。他忽然听见有人叩门，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嗯。张顺把头就抬起来了，心说是砸这院的门，谁呀？ 因为他是水泊梁山的人，那官府要知道他的身份，那命就保不住，所以张顺格外提高警惕。又待了一会儿，越叫声音越大。那巧巧的养母起来了，陪着衣服，提着灯，谁呀？这是外头说什么？张顺没听见，嘀咕了一会儿。 张顺假装睡着了，眯缝着眼看着，就见灯光一闪，老太太领进一个男人来，就听这个男人说：“妈妈，醒点好吧，无论如何我得见见巧巧。”算了吧，我跟你都说了，今天太晚了，她身体不爽，等哪天的吧。啊，不。 我就说几句话，我就走。我给他一个惊喜，什么惊喜呀？你能有什么出息？哎呦呦呦，妈妈，您那看错了。嘿，我现在开始转运了，连您都得跟着享福。您就把他叫出来，我说两句话我就走，把一样东西交给他。我拜托了，我拜托了，这是给您的。 张顺眯缝着眼儿，一看那男的手里拿的什么东西，恍惚惚的，塞到老太太手里头了。张顺这是定定神，借着灯光仔细打量，这男的我怎么瞅着眼熟啊？说话的声音我听着也熟，我在这边没朋友啊。谁？哎呦！忽然想起来了。
1: 这不是那烧工吗？妈，见财起意这个王八蛋，把我扔到江里了，就是他。嘿，真是冤家路窄呀！我认为这我自认倒霉，拿的那些黄金呢，就算完了。没想到冤有头，债有主，这小子主动登门了，闹了半天，他跟本宅这女人也有不清楚的事儿。 王八日的，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了。但张顺又一想，我要起来一抓他，这小子也会点五八抄，呜哇的一喊，惊动了四邻，岂不误了我的大事？万一把官府的人惊动了，诸多不利呀！要不我忍个肚子疼，就算了。 那怎么可能呢？梁山好汉也太窝囊点儿了。他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举棋不定。这老太太就说：“算了，
0: 看着这点黄金的份上，我就叫叫他啊，你别动，你在院里等着，不许进屋啊。哎，好好好。这小子上了院里去了，张顺依然在心里的胡思乱想的时候，这老太太把巧巧叫起来了。安道全已经睡了，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巧巧一边穿衣服一边来到外边，妈妈，什么事儿？巧巧啊，你那个相好的又来了。我那相好的多了，是哪个？旺儿，旺儿来了。哎呦，您怎么不早点说？我烦死他了，他是个穷鬼，承诺了许多的事儿都不能兑现，他竟拿嘴泡人了，叫他滚。哎呀，今儿个可不然呢、啊、这小子是发了财了，你看送给我这么多黄金，你说他身上得带着多少啊？是吗？这巧巧也是见财眼开，一看老太太手里的黄金，心里一翻个。他在哪儿呢？在院里等你呢。嗯，我去说两句。巧巧就拖着鞋到了院里了，老太太也跟出去了。张顺实在躺不住了，一咕噜身他站起来了，把鞋穿好了，腰带子系上，披上衣服，蹑足潜踪到了门后，隔着门缝往院里看，仔细一端详，就是害我那小子。这回说什么我不能放他走了。张春一琢磨，我也不能赤手空拳呢，难道说我掐死他不行？得找个假把事儿。他拉抽匣左找右找，有把裁纸的刀子，摸了摸还挺快，就是这玩意儿的。他握着这把刀二次来到门后，隔着门缝往院里看着，摘耳朵听着。夜深人静，说话声再小也能听清楚。就听这艄公说呢，巧儿，你看怎么样？这些都给你花的。哟，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呢？哪儿那么多钱呢？都是张顺带来的。那500两蒜条金呢，都在这箱里装着。这小子真孝顺，原封没动给送来了，够咱俩花不？哎，带着咱娘，咱远走高飞，找一个漂亮的地方，真山真水，买个大院套，雇上老妈丫鬟10个，我当员外，你当夫人，咱们哪好上哪儿去，什么香吃什么，什么好穿什么，咱这下半辈花不了啊，宝贝儿啊。你愿意不愿意？你要愿意都给你了，那你得先说说你哪来的这么多的钱。不是好来的吧？嗨，这你不必追问了，这年月好路来的钱能有多少啊？那当官的有的是钱，那都是好处来的吗？都是剥夺别人的钱呢，贪赃枉法的钱。像我们这号的人没有什么能耐，不做点伤天害理的事儿，能有这么些钱吗？能发横财吗？我就猜着你没做好事儿，你跟我说说，你要不说实话，我不跟你走。你看，你怎么这么较真呢？哎，行，我使船的时候遇上个倒霉蛋，我也没问他张三李四，说话是山东口音。这个倒霉鬼干嘛的我也不清楚。哎，这钱都是他的。他创到我手里的，该他倒霉啊。虽然我们俩无缘无恨，我是见财眼开，就这么的，我拿绳把他捆上扔到大江里了，他这钱不就归了我了吗？我就这么来的，这不很简单吗？哟，你个缺德鬼现世报啊，你做这事儿你不怕冤魂缠腿吗？这花这笔钱能花的安生吗？哎呀，我瞧瞧啊，你太幼稚了，净说小孩话呀。那钱到谁手里不好花呀？这是阎王爷呀给安排好了，该着那个倒霉蛋死到我手里头。 这事儿你找阎王爷去。
2: 张顺听到这儿实在听不进去了，心说你才是倒霉蛋呢，
1: 狗日的，你讲话了，咱俩无冤无仇，你因何对我下手？你就瞅我带俩钱了，你就干这缺德事儿，我岂能容饶？
2: 这张顺呢，脑瓜子一热，就不管不顾了，一拉门，噌，他就窜出去了，过来劈手一把，把钱金给抓住了，
1: 王八蛋，
2: 突如其来呀！杀人的凶手就这烧工毫无思想准备啊，一哆嗦哐啷，那箱子落到地上了，盖儿也开了，黄金撒了一地，连那老太太再瞧瞧也吓得动不了地方了。但是这烧工年轻啊，虽然当时一愣不知所措，没两秒钟马上反应过来，他要反抗，他怎么能是张顺的对手呢？还没等他反抗，这张顺上头一晃，底下一个破绊，扑通把他撂个个子，抬起大脚巴丫子就把他踩在脚底下了，这刀直指他的梗嗓。
1: 别动，你他妈动我当时给你开开。
0: 哎呀，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哎呀，是你呀、
1: 啊、对，
2: 认得我啊，兔崽子，我跟你什么仇恨？你为什么对我下棋毒手？你这小子见财眼开呀、啊！哎，今儿个叫你临死之前知道。

0: 个把气管给挑开了。你看裁纸的刀子照样杀人，那血噗喷的满地全是。没说这个张顺不成熟，你说这干嘛呀？他一说我是梁山的，我叫浪里白条张顺。老太太巧巧都听见了，老太太尖叫了一声：哎呀，杀人了，梁山的贼呀！你说这干嘛呀？张顺这会儿也清醒了，哎呀，我自己找倒霉，怕官府知道，我自己报号干什么？后悔来不及了。张顺眼眉一挑，心说大开杀戒吧，不杀人灭口不好办了，反正这婆子也不是个好东西。站起来拿着刀子噗一刀捅到老太太肋扇上了，老太太惨叫一声死于地上。那小巧就喊上了：来人呐，来！张顺一看你也不是好饼，连你也烧着吧，过来一堵他的嘴，底下的刀子在前倾给他续进去了。一转身的功夫，三条人命。你想这么一喊，安德全在屋里能说一点也听不见？安德全还做梦呢，在梦中听见有人呼救，安道全还挺英雄，还起来相救，但是怎么的这腿发沉也起不来，冷不丁一睁眼知道是做梦。摘耳朵一听真是外边呼救，他连鞋也没顾得穿呢，三步两步到院里低头一看，这张顺啊这怎么回事。张顺这阵儿倒平静下来了，把刀子趟了往地下一扔，把手擦擦。哎呀，安先生，我惹祸了，这仨都叫我宰了。哎呀，你也得呀，人命关天呐，算了吧，都不是好人，早该死。他们是逼的我，你看这黄金没？这都是我的，我跟你说了，被这小子抢去了。今儿个他主动登门了，我能不收拾他吗？物还本主，我还带着。我说先生别睡了，你也欢乐够了，咱俩走吧。哎呀，这将来我怎么回来呀？官府非深究不可。您还回来干什么呢？水泊梁山就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您说整日拿枪动刀能有不受伤的吗？人吃五谷杂粮能有不闹病的吗？那些庸医都治不了耽误事儿，非您不可，干脆您跟着我到梁山就定居得了，你呀、啊、就死了回来的念头跟我走吧。安道全叫苦不迭呀，没有归路了，只好咧着嘴穿好衣服拿着自己应用之物。张顺说还缺什么咱回药铺去取去，一半时犯不了案，药我都得拿着。走。半夜回到广德堂，到这拿钥匙开了门之后，安道全到了里边，把最贵重的最好的药打扁一个包裹，张顺背到身上。我说还有什么东西？没了，我光棍一个。哎，多利索呀，人走加班呢。走，跟我走。天刚亮城门开了，他俩出了金陵城，一路疾走来到大江的江边。张顺呢用江水洗洗脸，把手上的血都洗干净了。那江面上出现了船只，穿梭不断，花钱雇船有的是，雇了一条船，多给人家钱，这回可没事，平安的渡过扬子江，到了对岸了。张顺长出了一口气，咱再往前走一段，然后吃早点。
1: 哎呀，我什么也吃不下去，
0: 吃不下去，我也吃不下去，那咱就赶路。张顺又雇了一辆车，多给钱，越快越好，往东北急行啊。那后边那么三条人命的事儿，官府

0: 怎么破案，怎么怀疑，跟他们毫无关系。在那年月哪儿找去，兵荒马乱的。所以张顺心里有底，路上无话，饥餐渴饮，这一天就回到水泊梁山。张顺心里高兴，来见宋江和吴用。宋江现在是卧床不起呀，吴用公孙胜是全权代理山寨的大事。张顺见着先生，把经过详细的一讲，把金子往桌上一放，军师完璧归赵，并无损坏，带起的我又拿回来了，路费我花光了，是这么回事。
1: 哦，
0: 你小子就会担风险呢，多悬呢。先生呢就在门外坐那歇着呢，快请。把安德全请进来了。安德全心说话，这就是我的家了，我没有归路了。哎，我老实巴交的在这待着吧，该尽力我就得尽力啊。安德全也是个大好人呢、军师以礼相待，各位头领纷纷过来问候。书说简短，把安德全领到宋江的病房。安德全一进门先提鼻子闻闻，这屋里弥漫着人病的味儿。那位说能闻出来吗？那怎么闻不出来？大夫讲究望闻问切，闻就包括用鼻子闻。你说这大夫要高明了，一闻这味儿就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个人能治不能治，这病重病轻都闻得出来。观察多时，来到病榻前头，有人轻轻把被子撩起来，宋江是大侧身在那躺着，依然是昏迷不醒啊。哟，一看这后背肿的比常人能高出一倍来，好像个大碗在后背上扣着。各位放心，好治，这就是长得痈啊，又名叫搭背疮，不太好治。所幸我来得及时，我保他生命无碍。哟，多谢先生。安道全在这动手术，挤出冷血，上了最好的仙丹妙药，又开了几副药。书说简短，没出三天，宋江清醒过来了。哎呀，我在哪里？哎呦，大伙儿乐坏了。大哥，头领，您终于会说话了。哎呀，您现在就在家呀。咱们回到水泊梁山了，是神医安道全给您治好的。
1: 哦，
0: 先生现在何处？就在这儿呢，先生，我们头领要跟你说话。安道全挤过来一抱拳，头领，你觉着好些了吗？
1: 好了，好了，
0: 多谢先生鼎力相助。宋江不死皆先生所赐。哟，严重了，严重了。不过宋头领啊，你的病虽然见好，但是离着痊愈还得等些日子，你要好生江西，不要胡思乱想，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还得照样按时服药，多谢先生关照。从这天开始，宋江安心在这养伤，那动了手术了也得叫伤啊。一日两，两日三，就到了腊月了。又山东这个冷啊，三天两头下大雪。宋江呢，哎，也康复了。一开始拄着棍儿能走，以后把棍儿扔了，再过了两天，身板倍儿直。这还得说宋江岁数并不太大呀，还得说年轻体力壮，再加上神医安道全妙手这一治，所以宋江才康复的这么快。弟兄们都高兴，纷纷前来祝贺。那宋江在有病的期间不能理事，对山寨的事情不太清楚， 把弟兄们请来详细询问。吴用代表大伙儿，一是祝贺，一是向宋江汇报，在这个阶段咱们水泊梁山是平安无事，天天操练人马，等待一用。好好好好，军师各位啊，现在进了腊月门了，离着过年，离着上元佳节不太远了。我在床榻上想啊，咱们能不能利用上元节拿下大明府？安道全手到病除，把宋江给治好了。梁山的英雄好汉是皆大欢喜。这宋江是闲不住的人，刚好马上召集会议，决心要拿下大明府。这大明府这骨头太难啃了，反反复复几次了，好几个弟兄身陷囹圄，命在旦夕。这要不破大明把弟兄们救出来，这是一块大心病啊。因此众人都赞成。宋江强调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正月十五之前解决这个问题，时间短促啊，怎么办？用什么办法？群策群力，大家是各抒己见。梁山就这时候遇上大事了，大伙都可以发言，不是宋江一个人拍板，并非宋江一个人说了算。哎，最后由宋江来拍板，啊，大家各抒己见，把忠义堂的房盖都要鼓起来了。军师吴用手捻着徐然，眯着眼睛听着。最后吴用发言了，怎么叫军师？说话有分量，大家静静的听着，包括宋江在内。吴用说，我看这么办，咱改变一种战术。以往大军云集，这一呼堆，梁世杰提前就知道信儿，事先就做好准备了。我军属于被动，因为大明府城高水深，易守而难攻。这回咱来个神不知鬼不觉。李逵着急了，那你就快说得了，别咬文嚼字的。哎，你慢慢的听啊。我看这样吧，我估摸着梁世杰虚荣心很强啊，今年上元佳节他还得过，按往年的惯例，这上元节十分热闹，通宵达旦得祝贺三天。假如说今年他还这么过，给咱们留了机会了，我们打入大批的便衣队混进大明府，外边设有重兵，里应外合，拿下大明。众人点点头。宋江就问，那具体的应该怎么办呢？我说说看啊，不一定对。先说马军，负责打东关的是大刀关胜、丑骏马宣赞、郝思文、郝将军，你们三个人带马军3000即刻行动，偷偷的迂回到大明府的东关外叫插树岭设下伏兵，单听信炮响，率兵攻进东门。西门派双边大将胡彦硕带着韩涛、彭起二位将军，领3000马军埋伏到西关外叫插树坡，单等信炮一响，领兵攻进西门。南门外派林冲、霹雳火秦明领着骑兵3000埋伏在城外，单等信炮响杀进城内。北门
2: 派病御吃。

孙新、孙立哥俩领马步军兵3000也埋伏在城外，等信炮响杀入城内。再说步兵，这步兵也派下几员大将，负责东门的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哥俩在下边一听，那行，这交给我们了。你们哥俩领着步军便衣队500先混进城去，单等信炮响，配合关胜拿下东关。得令，得令，您放心吧。另外，西门派赤发鬼刘唐、汉帝忽律朱贵二位贤弟领500便衣队。您说的一点不假，这次咱们得好好热闹热闹，让梁山的贼看一看，我们大名府根本就不怕他。他要不来，正好他们如果搅闹花灯盛会，趁虚而入，哎，来一个抓一个，来俩就抓他一双，彻底消灭。说得好，说得好啊，高僧所言极是啊，但是咱要加强防范。文达、文成二位将军在，你们俩得辛苦点，每人领兵2000，到了那几天要日夜巡逻，发现可疑者马上就地斩首。明白，明白。王知府卑职在，你也得辛苦一点，回到衙门之后派下精明强干的马快班头和你手下的弟兄，在过节那几天要提高点精神啊，好好加强巡逻，听见没？听见？是。啪啪啪啪啪，梁中书也做了部署。咱这么说吧，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两方面紧锣密鼓都在准备。那么大名府的情况，让神行太保甲马戴宗摸了个一清二楚，一溜烟回到梁山，见着宋江，见着吴用，都介绍了。吴用鼓掌称善，哈哈哈哈哈，正中下怀呀，看来咱的部署完全是对了，马上传下令去，按原计划行事。马步3军开始运动了，各带各的部队，各办各的事儿，这不用打招呼了。宋江、吴用提重兵埋伏到凤凰岭，在那听信儿。家里边留下陆云龙、公孙胜带着阮氏三雄、铁扇子、宋清、轰天雷、凌震等守卫老家。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双方策划的时候还差一个来月呢，眨眼之间就到了正月13，到了关键的时候了。城里啊，大名府布告贴出去了，今年上元节要隆重祝贺，小玉军民人等一体之道。哎，在那3天，就是13、14、15，解除宵禁，4乡8镇的老百姓可以进城随便关灯。老百姓也想过一个太平节呀，前些时是提心吊胆，做买卖的呢也想抓紧机会捞点钱，因此是人越聚越多，哪知道是一场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李陵事件给司马迁带来了什么影响？此事件对司马迁而言究竟是成全还是毁灭？敬请关注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10集《发愤著书》。

0: 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在父亲司马谈去世之后，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职位，继续担任汉王朝的史官。这使司马迁得以掌握大量的宫廷藏书，为《史记》的写作提供了条件。公元前99年，正在埋头撰述《史记》的司马迁，因替兵败被俘的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定下诬枉之罪。在慷慨父子和忍辱苟活之间，司马迁最终选择了后者。他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艰难重塑，忍辱负重，以灵魂和生命完成了《史记》这部不朽巨著。在此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著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长河中。人们研究它，赞叹它，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不懈努力成就了太史公司马迁？为走出精神困境，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十集《发愤著书》。
1: 上次我们讲到，在汉武帝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司马迁在李陵的问题上讲了几句良心话，就被汉武帝投入了监狱，最终遭受了耻辱的宫刑。这在司马迁的人生中是一场灾难，但是落实到史书上面只有短短的十几个字：上以迁诬枉，欲居二师，为陵游说，下迁服刑。那么说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想要通过打压二师将军李广利来为李陵的投降行为狡辩，那么给他认定为诬枉之罪，对他实行了服刑。那么这条短短的记录会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是说这件事情发生的非常突然，在司马迁的一生中可能也就十天半月的事情他就过去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件事情覆盖了司马迁人生当中的差不多2年多时光，而这2年多时间是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司马迁先是被投入到监牢里面候审，等待审判，然后从被审判到定为诬枉之罪，到被宫刑之后又长期的监押，所以连来带去等到他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2年多，将近3年之后了。在这期间，司马迁不但经受了命运的一波三折，也经历了精神上的破碎和重塑。司马迁被投入监狱之后，先是关押起来等待审判，汉代的司法也是有程序的，一旦被关进了监狱，他将面对的不再是汉武帝直接的暴怒，而是西汉的国家机器。司马迁将要被卷入这部机器，遭受到无情碾压。西汉时代掌管刑狱的最高官员叫做廷尉，在司马迁这个时候担任廷尉的人叫做杜周，他是那个时代有名的一个酷吏。所谓酷吏，是以执法严厉而闻名的一类司法官员。酷吏在汉武帝之前不能说没有，他的父亲景帝时代也有，但是他基本上是汉武帝时代的一种典型产物。酷吏虽然以执法严厉著称，但是并不等于他们执法公正，他们的存在主要的意义就是帮助皇帝推行皇帝的意志。比如说那个时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酷吏，名字叫做张汤，他发明了一种罪状叫做腹诽，诽就是诽谤，腹诽就是在肚子里面诽谤，也就是说你如果对皇帝有意见，你不但不可以说出来，你就是不说出来，在肚子里面悄悄诽谤，你也是有罪的。当时有一位大臣在朝政上面，他就跟汉武帝有分歧，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张汤就想办法要除掉这个人，他就控诉这个人说，你有一回啊，有人在你面前议论朝政，批评朝政，可是你呢 你虽然没说话，可是你的嘴唇动了一动，这说明你心里也是有意见。

尽管你没说，可是你在肚子里面诽谤了朝廷。所以他就以腹诽的罪名把这个大臣处死了。这就是典型的酷吏的作风。那么掌管司马迁案的这个杜周呢，是跟张汤齐名的一个酷吏。对这个家伙，司马迁晚年对他有一个回忆，他说这个人呢，外宽内深刺骨，就是说他表面上非常随和，但是背地里城府很深，伤人入骨，非常狠毒。另外司马迁对他还有一个评价，说这个人呢，善后嗣，后嗣就是侦察呀，说他最擅长从旁边察言观色，揣度天子的想法。他看到皇帝不喜欢谁，讨厌这个人，那么这个人一旦落到监狱里面，落到他的手里，他就想方设法给这个人定重罪。他看到皇帝喜欢谁，想要重新发落谁，那他就不着急，慢慢的审讯，好歹给你挖出一些机会，挖出一些事实来，给这个人脱罪，或者给这个人减刑。这就是杜周这个人。所以他在位期间，他当廷尉的时候，西汉长安的监狱当中常常是人满为患，常年保持好几万人监押，地方上太守一级的大官准备判刑等候审讯的日常都有百把人在里头。当时的案件大的动辄牵连好几百人，小案件也牵连好几十人，这么多人审讯不完怎么办？就是靠刑讯逼供，严刑拷打。现在司马迁落到了这些人手里，那真是亲眼见识了什么叫人间地狱。他当时的见闻，当时的经历，一直到晚年回忆起来还是心惊胆战，记忆犹新呢。司马迁说当时那个情况是交手足受木锁，曝肌肤受崩锤，忧于环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玉立则头呛地，视徒立则心涕兮。他说那个时候吧，伸出手脚让人家绳捆锁绑，脱掉衣服挨人家鞭打棒打，那么时间长了，折磨的这个人都已经条件反射了，只要一看见狱卒这个衣服的人走过来，立刻就头也不敢抬，气也不敢喘，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短短的几句话，司马迁说尽了当时所受的肉体折磨和人格侮辱。司马迁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子两代人清白为官，按理说跟监狱是一点边都沾不上的。如果不是李陵事件，司马迁是不会有这样一段经历的。可是这一段亲身经历让他亲眼目睹了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境况。日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篇酷吏列传，这是他发明的一个词，他发明了酷吏这个词，用来概括这类执法严苛的法官，把酷吏当成一个汉武帝时代特有的社会现象，通过他们来透视了这个时代在盛世光环下那些不为人知的，我们所不容易注意到的幽暗的一面，使我们在千百年之后对那个时代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史记中，司马迁对于底层的小人物也有生动描写，对于很多落难之人也有深刻的同情，这都与这段牢狱生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就这样，司马迁在监狱里一关就是一年多，中间受尽了折磨，但是偶尔也会出现转机。曾经短暂的一个时候，汉武帝消气了，他回想起司马迁的话，他觉得好像也有几分道理，万一李陵是真的迫不得已假意投降呢？万一他还等着回到汉朝呢？于是第二年，汉武帝就派出了一支军队，让一位将领带了几万大军又一次去讨伐匈奴，其实目的就是营救李陵回国。可是呢，很不幸，这一位将军他的才能非常一般，而且人呢也不是太负责任，他去了匈奴之后呢，一战而败，然后就仓皇撤退，就逃回来了。时过境迁，两千年之后，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他是真的受人蒙蔽，还是他是没有办法向汉武帝交代。

0: 所以故意扯谎。总之他带回来一个假消息，跟皇帝说我们去了接不回李陵来，打不过匈奴人，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李陵已经彻底的投降匈奴了，所以他正在为匈奴人练兵，所以我们去了之后打不过呀。汉武帝一听就相信了他的话，这回他是坐实了，看来李陵是真的叛变了，于是立刻下令杀死了关押在监狱当中的李陵的全家。相应的，司马迁也就陷入了绝境。在消息未定的时候，汉武帝的心思也不定，所以这些酷吏也不敢把司马迁怎么样，他们也不敢给司马迁定罪。现在看到李陵已经落到这个下场，那么他们自然就明白了应该如何对付司马迁。于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关押，一年多的痛苦期待盼望，以至于最后绝望，最后司马迁还是被定了诬枉之罪。诬枉是大罪，死罪，等待他的将是腰斩。又过了好多年之后，消息传来，人们才听说其实所谓李陵给匈奴练兵，实际上子虚乌有。给匈奴练兵的另有其人，叫做李旭，是另一个汉军投降过去的将军。可是李陵因为这件事就终身滞留在匈奴，在此后李陵也为匈奴带兵打过仗，但是从此再也没有创造过像他在汉军时代一样的辉煌战绩。
1: 世事无常，造化弄人，司马迁最终还是被定了诬枉之罪。在汉代，诬枉是死罪，但也可以由本人申请改为宫刑，从而保全生命。但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宫刑对重视孝道的古人来说不仅有辱先人，对于身居朝堂视尊严如生命的士大夫来说更是奇耻大辱。如果舍生取义，不仅容易，还可以保全名节。然而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必将落空，不能完成计划中的伟大著作，也将辜负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身处绝境的司马迁最终将何去何从呢？
0: 司马迁被定为诬枉之罪，按照汉律准备腰斩吧。可是父亲托付的伟大著作，到这个时候司马迁也写了六七年了，可是又远远没到写完的时候。现在如果被杀了，那么父亲的愿望永远也不能实现了，所以无论如何现在还不能死。那么好吧，只好想办法自救。按照汉代的法律，死刑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当时的刑罚是很重的，被判死刑的人很多，所以政府呢还会出台很多免罪的方法来平衡这种情况。当时一种常见的方法就是花钱买命，出钱赎死，就是说一个犯人如果被定了死刑，他可以出一笔钱，然后呢接受比死刑低一等的惩罚，就是用竹杖责打300下。那么这是可以的，在当时有很多官员其实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职务上的这个失误或者什么导致他判了死刑，那么出钱赎罪，只要人活下来怎么都好说，过几年朝廷又想起这个人了，又从民间把他招回来，也可能需要他重新让他当官。可是问题是这个花钱买命的钱到底要多少呢？按照司马迁当时的情况大概是50万钱。那么50万钱对于司马迁又是个什么概念呢？前辈学者经过这个研究啊，大致算下来，司马迁从父亲死后，他继承父亲的位置当了太史令，到受李陵牵连入狱，差不多正好10年。10年中当太史令的收入算下来差不多是100万。那么也就是说50万钱相当于司马迁当10年太史令的总收入的一半。可是太史令是一个中低级官员呢，这些收入得全家吃穿，所以无论如何他是攒不下一半的富裕。司马迁本人呢又是一个很单纯很专注的技术型官员，是一个学者，他也不可能在业余时间再给自己经营点什么副业另外搞钱，

0: 所以很简单，这点买命的钱他拿不出来。那么可以不可以找亲朋好友挪一挪、借一借呢？这件事不是没有想过。可是司马迁回忆当时的情况，他说当时啊是交友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他说当时的亲朋好友啊都不肯出来帮忙，甚至在朝廷中连一句话都不敢为他说。这是当时的空气很紧张造成的，大家大概也不是怕借给他钱，重要的是怕像他一样为李陵说了话，遭到杯来横祸呀，所以大家不敢出头，眼看着花钱买命，此路不通，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接受宫刑代替死刑。宫刑就是阉割呀。破坏男性的生育能力，如果是女性犯人，那么就把她关到宫廷当中，永远禁闭起来，让她在那里服苦役，不允许婚配，这就是宫刑。大约在汉武帝之前，在汉景帝时代就已经有这样的法令了，说判了死刑的人可以经过自己主动申请，要求改换为宫刑。那么接受宫刑的人，因为手脚俱在，还可以劳动，没有失去劳动能力。所以，这样的人可以被官府招来，专门送到宫里面去为宫廷服劳役。所以，这也是政府为什么愿意接受这样的申请的原因。就这样，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也为了自己这一生不白白的死去，所以他只好主动要求用宫刑替代死刑。选择宫刑需要的勇气，一点儿也不比选择死刑少，甚至像司马迁这样的人，还要承受比死刑更大的心灵痛苦。这要考虑当时的风气和当时人的一般观念。中国的古人把身体看得是很神圣的，为什么神圣？因为它是父母给的。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一个人如果犯罪了，那么要把头发剃去。或者犯罪了，受到惩罚要在脸上刻上字，那都是奇耻大辱，是对不起父母的。更何况是接受宫刑，接受宫刑意味着丧失生育能力，对于父母、对于祖先是没法交代的。所以，这对重视孝道的古人来讲是极为痛苦的事情。而且还有一点，在当时的社会，对于士大夫、官员对他们的自尊心，在法律上，在道义上，其实是予以保护的。这就是古代那句话，叫做"刑不上大夫"。什么意思？古代的人认为，对于士大夫、对于官员这个阶层，因为他们是负责管理这个国家的，所以理所应当给他们更多的尊重，不应该把太具有侮辱性的刑罚加在他们身上。目的不是别的，就是鼓励这些人的自尊心。鼓励他们的气节和品德，认为这样更多的尊重他们，他们也会自尊自爱，所以使他们更有底线，更加正派，更不容易腐化堕落。所以当时的社会是这样一种普遍观念。因此，那个时候的官员、那个时候的贵族、那个时候的上层人士，往往有比较强烈的自尊心。所以当时你不要说把他抓起来再审判，再让他受刑。往往很多官员他不接受审判，他一旦摊上官司，听说有人来抓自己了，人还没来呢，他这边已经自杀了。或者你把他送到监狱里，你等着审判他，他在这几天就绝食，把自己饿死了。这种情况比比皆是。那么跟这些人相比，司马迁现在选择被关押，然后惶恐地等待审判，审判之后是死刑，然后想方设法筹钱赎死，最后钱筹不到，还退一步接受宫刑也要活下来，这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是极端丢人的事情。也就是说，司马迁为了活下来，完成《史记》这部书，他放弃了当时可能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尊严。
1: 在痛苦的煎熬与挣扎中，司马迁最终选择了以宫刑赎死。宫刑是对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摧残，受刑者终生受辱，生不如死。就连司马迁这样意志强大、胸怀大志的人，之后每当想起自己所受刑罚，都要。

0: 精神恍惚，发汗沾衣。那么在经受了如此折磨以后，司马迁是如何重拾自己破碎的心灵，完成人格的艰难重塑的？这次劫难对于之后《史记》的创作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1: 在慷慨赴死和忍辱苟活之间，司马迁选择了后者，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在监狱里的时候，司马迁不止一次地想到死，比如说能不能抓紧时间自杀，不要等到让那些刀笔吏来审判自己折辱自己。比如说在判定了死刑之后，那么他也想过，既然不能花钱赎死，钱不够，那么索性让我无所畏惧地死算了。既然皇帝不接受我的一片忠心，辜负了我的忠心，那么我也至死不要向他低头，这些他都想过。可是理智又一再告诉他，不要啊，你可千万不要这样，你可要活下去啊。他是学者，他饱读诗书，他太了解了，古代和近代都有很多了不起的大人物，他们也遭受过屈辱啊。比如说就有一个大将叫韩昌儒，他也曾经关进过监狱，受尽了狱吏的折磨，他实在被欺负得受不了了，他也反抗，他就说子辉独不复然乎，他跟那个狱吏说，你小心一点，你不要太过分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落魄，难道我就没有出头之日吗？我就没有重见天日的时候吗？你要小心一点。可是狱吏怎么讲呢？狱吏嗤之以鼻，他说然即逆之，死灰复燃又怎么样呢？一泡尿把他浇灭不就得了？就是这么粗野，就是这样对待他。韩昌儒一看，那也没有办法，只好沉默。可是后来怎么样呢？韩昌儒不是还是熬过来了吗？他后来又当官了，那个狱吏又诚惶诚恐地找他道歉了，韩昌儒又非常有风度地笑着安慰他，原谅他了。所以司马迁一遍一遍地劝自己说，你看还是忍一忍吧，还是要忍一忍呢。可是转念一想，司马迁又说，哎呀不对呀，不行，我跟韩昌儒不一样啊，我可是要接受宫刑啊，韩昌儒有出头之日，我还可能熬过来吗？我还有出头之日吗？就这样，想要自杀的念头一次一次被他打消，又一次一次重新涌上心头。活着吧，痛苦无比，死去吧，一事无成，死去吧，父亲的理想如何实现，怎么对得起父亲？活着吧，受宫刑而活，被天下人耻笑啊，还是对不起父亲，照样没有颜面再见父母。监狱里别的东西没有啊，但是就是时间多，在审判之前，在受刑之后，司马迁都有大量的时间在痛苦，在自责，在怀疑自己，他在思考，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他回顾了自己的整个前半生，生在学者家庭，拜在名师门下，年十岁诵古文，二十岁的时候壮游天下，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司马迁呢，司马迁，你读过那么多书到底有什么用？你勤勤恳恳清清白白这一生到底做错了什么呢？他不服气，他觉得不公平。可是想着想着呢，司马迁的想法变了，他突然明白了，哎呀不对不对，慢着，司马迁，你想错了。谁告诉你一个人没做错事情就不会碰到不幸？谁告诉你一个人做对的事情一定有好的回报呢？当年周文王被关在羑里7年，难道是周文王做错什么了吗？当年孔子绝粮于陈蔡，一生颠沛流离，难道是孔子做错什么了吗？颜回那样的人也是一生贫苦，命很短。伯夷叔齐那样的好人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那么

会因为不幸而放弃自己的坚持。恰恰相反，真正了不起的人往往会在不幸当中坚持原则，以此证明了成就了他的了不起。司马迁对自己说，司马迁啊司马迁，你读过那么多书，那你现在还记不记得当年文王居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绝有国语，孙子鬓角兵法修炼，不为签署世传吕览，韩非求秦睡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有那么一瞬间，世界突然安静了，司马迁突然冷静下来了，他既不自责也不愤慨了，在他眼前出现了道路，那是无数前人走过的道路，艰苦卓绝，但是光明远大。司马迁明白了，活下去并且有所创造，这是他现在唯一的出路，他不再犹豫了。经验告诉我们呢，苦难对于一个人的一生其实是有重大作用的。古往今来，那些有大成就的人往往一生中一定要经历过大的磨难，就像孟子说的那句话，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那么苦难作用于人生，它的原理在哪里呢？为什么一个人经历了苦难就会有所成就呢？其实这个原理孟子已经讲过了，那就是说一个人遇到的苦难，不管什么形式，是作用于心智也好，还是作用于筋骨，作用于体肤也好，它总归起到的就一个作用，就是打破这个人的自我，干扰他，让他不能好好的做事情，让他不能好好的做他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人还要坚持自我，如果这个人还要坚持寻求自己的理想，做他想做的事情，做他想成为的人，他就不得不对自己做出改变，不得不走出舒适区，扩大自己耐受的阈值，打破自己的自我边界，通过这样成就一个新的自我。过去不能的事儿，现在能了，过去耐不了的事儿，现在耐了，这个人就长能耐了。这就是苦难成就一个人的原理，他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人，使他成为一个新的人。而苦难发挥这种作用，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这个人你要站直了，别趴下，不要被苦难击垮。苦难成就一个人，并不是成就所有遇到苦难的人，苦难专门成就那些坚持理想自强不息的人。李陵事件在司马迁的人生中可以说是灭顶之灾，他的世界经历了一次全面的坍塌。他曾经那么忠实于汉武帝，对他知无不言，但是汉武帝怀疑他，几乎把他置于死地。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亲朋好友离他远去，而且他的身份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此前他是一个社会精英，此后他沦为了刀具之余，成了一个人人耻笑的宦官。但是就是在被破碎的世界里，司马迁拿出了比赴死还要大的决心，他要坚持活下去，他做到了。就这样，在2100年前的长安，在幽暗的牢房里，在众多先贤的启迪之下，司马迁沉默着重拾自己破碎的心灵，用他顽强的生命之火熔铸出一个全新的自我。而这才是被天下后世所铭记所敬仰的太史公司马迁。这次劫难重塑了司马迁的人格，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正在写作的这部巨著的面貌。在这件事以前，司马迁写作史记或许首先是出于父亲的托付，但是在此之后，写作这部著作成了他余生唯一的志愿，成了他对自己的救赎。在此之前，司马迁是用知识和才华来写作，在此之后，司马迁是用自己的整个生命来写作。因此

在他笔下就出现了深沉的世态炎凉的感慨。比如在《史记》当中，他写到一个叫做翟公的老先生，这个人当年是高官呢，所以宾客填门。可是等到有一天他被罢免了，原来的门客、原来的宾客再也不上门了，发展到门外可设雀罗，可以在门口那里支一个筐捕麻雀了。门可罗雀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过一段时间，翟公又一次被任用了，官复原职了，结果原来离他而去的宾客又主动都上门来找他，重新回来了。哎呀，翟公看着这些人呢，心里不是滋味儿。他于是在自己家大门上写了几行字，他写的是一死一生乃至交情，一贫一富乃至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这几句话既是翟公的感慨，也说出了司马迁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中他获得的痛楚的经验。当然在他笔下，他也写出了最动人的真情。我们中国人把这个友情啊，最好的友情称为管鲍之交。对管鲍之交写的最深刻最生动的是司马迁，而且他就通过管仲的一段独白写出了这种感情。吾使困时常与鲍叔鼓，分财力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常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常三事三谏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孝，知我不遭时也。吾常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妾，知我有劳母也。公子就拜，少乎死之，吾忧求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修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管仲就通过这段话回顾了自己一生当中那些磨难、那些狼狈的时刻。他说，我当年呢贫困的时候，和鲍叔牙在一起合伙做生意，赚了钱我拿大头，鲍叔牙拿小头，但是鲍叔牙从来不觉得我贪婪，因为他知道我家里困难需要钱。他说，我曾经为鲍叔牙出谋划策，结果把事情搞砸了，鲍叔牙不觉得我蠢，他知道有的时候行情不好，这个时候不利。我曾经多次去当官，多次被君主嫌弃把我撵走，鲍叔牙不觉得我差劲，他觉得我是不走运。我曾经多次参战，多次在战场上临阵脱逃，表现得很胆小，可是鲍叔不觉得我怯懦，他知道我是有牵挂，家有老母等着我奉养。所以通过一件一件点点滴滴这一生中各种各样倒霉的经历，管仲想起了在这些时刻鲍叔牙对自己无条件的理解、尊重、同情、帮助。那么鲍叔牙能做到的一切其实就是一个字能够概括，就是知。他知道管仲，他了解管仲。知是这段话里的核心，知也是友情的核心。对司马迁来讲，这种知不是单向的知，不是鲍叔牙知道管仲，而是朋友双方彼此的相知。古人讲人生相遇贵相知啊，相知是友情中最可贵也最难得也最动人的东西。所以司马迁就用简洁的笔墨，他就通过管仲这一个人的嘴就把这种相知表达出来了。因为鲍叔牙对于管仲所有的理解、所有的知都是通过管仲回忆出来的，那管仲也就是在向鲍叔牙说，你对我的知道我都知道，对你的知道我终生难忘。这就是相知的友情。这种莫逆于心的友情是最令司马迁心驰神往的。可是回顾司马迁的一生，当他身陷牢狱的时候，当君主怀疑他的时候，当亲朋背弃他的时候，当天下人耻笑他的时候，他沉默的孤独的坚持又有谁知道呢？没有人知道。所以司马迁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和自己一样的孤独者，

0: 我们注意到近来日本和菲律宾双方军事防务合作愈发频繁，日本筹划与菲律宾签署这个协议有何用意？
1: 这个协议一旦签署，日本的情报触角就可以直接伸向南海，伸向巴士海峡。日本给菲律宾援助的五套海岸监视雷达已经部署到了这些地点，甚至能窥探中国台湾岛南部地区，获取的情报由日菲两国实时共享，其实本质就是菲律宾帮助日本搜集针对中国的情报。那么今年以来，日本军机军舰频繁进出菲律宾，在南海和巴士海峡执行巡逻侦察任务。日本还在菲律宾巴拉望岛建了一座弹药库，地点距离我国黄岩岛只有200多公里。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正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俄罗斯。俄罗斯自研的一套代号黎明的低轨道卫星通信系统已经悄然在乌克兰投入实战，并初步取得了战果。这套黎明卫星系统现在只有16颗星，刚刚开始规模化组网，目前还只能覆盖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局部地区。在俄乌战场上，这套卫星通信系统可以构建独立抗干扰的卫星通信链路，可以指挥无人机作战。俄罗斯计划到2027年发射300颗黎明通信卫星，到2030年计划超过900颗，号称是俄罗斯版的星链。
0: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

0: 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

0: 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

0: 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2: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3: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4: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7: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8: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7: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9: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7: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0: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

0: 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再砍到十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3: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4: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这个该找的。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 3.3 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3: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7: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8: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6: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7: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6: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9: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5: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9: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5: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八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日。

0: 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九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马军主持并讲话，王波、杨森、陈东出席，卢世仁到会指导。
2: 马军督导调研、项目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
1: 韦秀芳赴苏州市招商考察。
2: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第128次主任会议，王波主持。
1: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王立春报道。5月26号下午，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

0: 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减深正己，进一步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做到学有榜样、行有警示，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省委第四督导组组长、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卢世仁到会指导并做点评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市政协主席杨森、市委副书记陈东、市委常委、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干部出席。
1: 马军指出，要用好典型案例这剂良药，持续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对照立党卫公的政治立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对照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坚持为人民出政绩，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接案下访，深化群府集中整治，持续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对照科学决策的重要标尺，坚持在学习研究上状态下开展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做事，从规矩办事，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提升效能。要对照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聚焦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的目标任务，深入践行三严三实，抓紧每一天，奋力往前赶，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上，为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蚌埠更大贡献。
0: 卢世仁指出，当前学习教育正处于深入推进的关键期，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化学习研讨、查清找准问题、推进集中整治、抓好开门教育、立好制度规矩上持续用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保障和推动蚌埠市高质量发展。
1: 来听下一条。5月27号，市委书记马军先后到五河县龙湖区督导调研项目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副市长张明参加。
0: 当天上午，马军走进安徽汇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鼓励企业抢抓发展机遇，紧盯时间节点，加大力量投入，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切实做好厂房装修、设备进场、安装调试等环节工作，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在五河县城南综合码头，马军希望充分发挥综合码头优势，帮助企业降低物流成本，拓展市场空间，促进产业合作，为五河县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支撑。
1: 在惠南镇新营村，马军走进党群服务中心，与镇村干部面对面交流，要求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选优配强镇村领导班子，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不断提升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在惠南镇，马军还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等情况，要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全力做好抢收、晾晒和储存等各项工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0: 在龙子湖南湖东旅游点项目调研时，马军指出，龙子湖是蚌埠的一张亮丽生态名片，要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科学规划，精心实施，进一步筑牢生态基底，促进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在台波项目二期建设现场，马军要求龙子湖区和相关部门加大服务力度，助力企业建设智能化工厂，进一步抢抓产业发展机遇，大力招引上下游配套项目，不断完善产业生态。
1: 马军在调研中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担负起负

0: 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的政治责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助力加快蚌埠振兴。
1: 记者杨露露报道。5月26号至2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赴苏州市招商考察，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0: 26号下午，韦秀芳与脑机接口、智能传感器、装备制造等领域企业家以及人才团队座谈交流。他指出，近年来，蚌埠市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全力推进智能传感、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构建起体现蚌埠特色、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各位企业家来蚌埠多走走、多看看，增进对蚌埠的认识和了解，感受蚌埠良好的发展环境，持续深化政企交流，进一步找准合作契机，与蚌埠共享机遇、共赢发展。各县区要加强政企的联系对接，谋深做实产业项目合作，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在谈项目尽快签约落地、投产达产，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1: 招商考察期间，韦秀芳还深入中国兵器214所苏州研发中心实地考察，与研发中心负责人座谈交流。他希望双方持续加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进一步挖掘合作空间，在平台共建、产业延伸、市场拓展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努力建设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智能传感产业集聚地。
0: 企业家们纷纷表示，蚌埠产业基础良好，创新氛围浓厚，让人印象深刻，希望持续深化沟通和交流，推动更多项目、技术和人才在蚌埠集聚，助力蚌埠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丁静兴报道。5月27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第128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王波主持会议，副主任常延龙、徐伟红、汪若怀、陈长林、秘书长桑延慧参加。
0: 会议指出，要立足人大职能定位，聚焦全市科技创新体系建设，重点产业基础研究、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等加大监督力度，以法治保障赋能创新发展，要把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检验，紧盯重点领域，主动跟进，精准监管，跟效问效，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调研，以人大监督实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有效地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要对标对表，举一反三，从严从实抓好自查自纠和整改提升，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改进作风、提升履职效能的实际成果。
1: 会议强调，农村饮水安全是重大民生工程，要厘清相关部门职责边界，捋顺体制机制，持续优化供水布局，强化水源地管护，健全长效运维体系，提升城乡供水一体化水平。市人大要持续加强跟踪督办，常态化开展监督回访，切实让广大农村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要扎实做好专题询问各项筹备工作，做到问在关键处、督在点子上，以有力有效监督助力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贡献人大力量。
0: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交通运输领域防汛隐患排查的各项工作，并就市民反映的滨河南路没有公交站的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2: 局副局长杨大志介绍，针对当前防汛形势，我市交通运输部门始终坚持标本兼治、预防为主，重点抓好重点环节，灾害天气主动防御，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
3: 汛前我们集中开展了一轮汛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通过企业自查、部门排查、市级抽查的方式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培训重点企业人员4375人次，排查整治安全隐患2909处，在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全面采取提级管控措施，对两站、渡口等八处关键部位安排专人驻点盯守，每日调度52家重点运输企业， 动态掌控企业车辆运行。

0: 办执守情况，确保安全责任措施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基层末梢，每一个岗位人头。
1: 节目中，市民洪先生反映，
2: 滨河南路什么时间通公交车，跑得太远了。
1: 市公交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韩玉荣回复，
3: 您说的这个滨河南路跨度是比较大，您具体指的是哪个位置？这样我们线下我们工作人员和您来具体的联系一下，我们看一看，根据您的需求，我们来做一个调研，看看如何能够来满足我们您说的这个滨河南路这个片区的居民的需求。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4: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5: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工业企业政策宣贯进园区活动走进蚌埠经开区；
6: 幸福华远专栏报道，华远县全面减修农机，备战三下；
5: 水运五河专栏报道，小蒜头撬动大产业；
6: 近日提醒，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记者王道报道，昨天由省工信厅主办的工业企业政策宣贯进园区活动走进蚌埠经开区，一场内容详实、服务贴心的政策宣讲会如期开讲，现场氛围热烈，参会企业代表认真聆听、仔细记录、互动提问，大家在面对面交流中吃透会企政策，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6: 活动现场，省工信厅、省人社厅、省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业务专家轮番登台，围绕技术改进升级、产业链协同创新、优质市场主体培育、环企稳岗、质量品牌打造等企业关心的热点领域，逐条解读政策细则，梳理申报流程，明确扶持标准，讲解环节条理清晰，答疑环节直击痛点，面对企业提出的各种疑问，专家们逐一细致解答，耐心回应。
5: 此次活动共吸引全市120家企业代表线下参会，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通道，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进一步拓宽政策传播渠道，提升惠企政策的覆盖面与群众知晓度。
6: 来听幸福怀远专栏报道，夏收夏种工作即将全面展开，怀远县早部署早行动，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在粮食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全面解修农机，备战三下。
7: 连日来，怀远县徐围乡徐围村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吉飞带领技术员们对联合收割机的割刀、轴承、履带等关键部位进行保养调试。怀远县迪尔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吉飞：
8: 接下来我们将发挥机械化作业优势，高效开展小麦收割作业，助力粮食增产，农户增收。
7: 为了解决夏收期间看天晒粮问题，怀远县在各乡镇布局建设18个粮食烘干中心，在包集镇烘干中心内，烘干设备已经整修一新。安徽省九阳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厂长张笑：
9: 对全县的烘干机使用客户，然后进行全面的售后维修保养，主要保养一些轴承、皮带，然后电机、缝机的叶轮。确保客户在使用期间能正常的使用，没有故障。
7: 今年三夏，怀远县将依托农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行人停机不停的连续作业模式，通过提前摸排农机分布和供需对接，科学调度本地及跨区作业机械，最大限度保障抢收快速完成。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示范应用室主任崔彪：
10: 三夏期间，怀远县计划投入5465台联合收割机，并依托农机产业企业组建10个农机维修服务队，开展巡回维修，力争小麦抢收工作6月5日前大头落地。
7: 怀远融媒记者肖新宇报道。
5: 眼下正值大蒜采收季，五河县新集镇通过引进优质品种、优化种植技术、提升加工工艺，做强特色大蒜品牌，带动村民走上致富路。
7: 走进新集镇三岔村大蒜种植基地，饱满的蒜头从泥土中露出来，村民们正忙着挖蒜、去须、打包。五河县特冠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东洲：
11: 我种了1200亩，每亩能收3000到4000斤这个蒜头，
8: 按现在保底价

0: 多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五河县新集镇三岔村村民沈静，
1: 没有事的时候到这算地打打零工，一天能干了20块钱，在家里不到位做别的事情挺好的。
0: 如今大蒜种植已成为新集镇特色产业之一，不仅丰富了当地农产品种类，还通过种植加加工加就业的模式，构建起稳定的增收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内生动力。五河融媒记者王兴、姓陈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瀑布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开展了市政设施安全生产暨有限空间安全操作专题培训，授课人员紧密围绕路面养护、管网疏通、泵站运维等核心业务，系统解读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市政行政安全操作规范以及各岗位的安全履职要点，有效提升了一线工作人员的操作规范、隐患排查、应急处置三大核心能力，压紧压实了各岗位的安全主体责任，完善了安全作业的管理体系。
3: 近日，瀑布市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推进新版《安徽省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落地实施，以严格监管护航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群众用械安全。细则实施以来，全市共检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330家次，限期整改57家，责令注销1家，企业主动注销或取消备案32家，依法公示注销或取消备案97家。
4: 今日提醒，
2: 来听今日提醒。近日，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通过票价的让利和优化适老出行服务，切实降低老年人跨省省轻短途出游出行的成本，优惠车票目前已经开售。
0: 据了解，本次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旅客，适用范围为部分动车组列车，优惠乘车时段为5月29号至6月30号，每周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端午假期6月18号至22号不参与优惠。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5: 用身份证、居住证、通行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购票，选择12306上带有禁止的车次，票价就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打9折。
0: 此外，符合条件的优抚老年群体可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叠加折扣，注册铁路常旅客的老年乘客还可享受3倍乘车积分，积分能够兑换车票。车站同步保留人工窗口、爱心通道、优先检票等便民举措，全方位便利老年旅客出行。记者徐小兵、尤小娜报道。
2: 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5月30号是晴天。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国家药监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今年一季度，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600亿美元，接近2025年全年1300多亿美元的一半，创历史新高。
2: 近年来，我国创新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数据显示，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共有230个创新药获批上市，实现大幅增长。其中，2025年获批上市76个，本土。

0: 研发占比超过 80%， 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前沿疗法不断的涌现。
1: 商务部消息，今年一到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 6.8%。
0: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出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的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的范围之内，广大留学人员要谨慎的甄别，不要盲目的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以及攻略，选择出国留学项目时要多方参考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如果遇到可疑情况或者已经遭遇诈骗，要立即保留相关的证据，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管部门寻求帮助。
1: 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历史性突破。
0: 截至目前，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达到 3.27 亿吨，估算资源量达到了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之下再造一个新胜利，为中国东部原油战略接替筑牢了资源根基。
1: 由中国航发集团旗下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日前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在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后，无人机顺利返航着陆。
0: 该型发动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在15公里高空 0.8 马赫以上的速度条件之下稳定工作，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可广泛的应用于长航的时巡检、高空气象探测以及无人货运等多用途的无人机平台。
1: 全球首艘2.4万标准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日前顺利下水，不仅标志着我国高端船舶设计建造取得又一重大突破，也意味着超大型船舶迈向绿色航运新阶段。东方智慧轮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
0: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截至5月27号，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了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过了84万人次。
1: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相关动向引发日本民众的担忧和反对。
0: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2: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3: 可能迷糊了吧。
2: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哈，
3: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2: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3: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2: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3: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啊？
2: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4: 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5: 不停的等，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6: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
2: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7: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到个东西确实要省很大的。

0: 身体好像不受控，我有点看不见，
1: 跑都跑不动了，
2: 眼睛也看不太清，
1: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3: 瞬间感觉到了七八十岁，
4: 真的就是太吃力了。
5: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0: 就是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6: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4: 爸爸是真的老了。
7: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8: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6: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2: 夏夏，
9: 玉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10: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9: 自己要好好保重。
2: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0: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11: 妈妈，
2: 辛苦了。
12: 一百姓说话，为政治担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3: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26号与惠区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王先生反映，东海三村的停车场被一商贩占用，还堆放了垃圾。那下线之后呢，综合执法队与观澜社区现场查看，并与该商户的老板进行沟通。该商户的老板表示，近期呢将会进行处理，后续我们也将会继续关注处理情况。周先生询问八里桥社区什么时候拆迁，答复是经了解，街道社区目前暂未收到上级征迁相关计划，后续若有通知将会第一时间张贴公示。以上呢就是与惠区人民政府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人社局副局长魏星。魏局长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3: 来到现场的还有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白露，市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沈维顺，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副主任齐斌，欢迎各位。我们知道啊，人社工作紧贴我们的民生福祉和大家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尤其是我们的养老保险关系到我们每一位市民的晚年生活，所以一直以来备受市民朋友们的关注。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魏局长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呢？
10: 好的，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主要有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共同筑牢大家的养老保障防线。第一支柱是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这是养老保障的压舱石，核心作用是保基本、广覆盖，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养老保险。具体包含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三大类，是最基础、最兜底的养老保障。这是第一支柱。第二支柱是我们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这是属于以单位主导的补充养老保障，由单位和职工共同缴费，计入个人账户。目的是在基础养老金之外，进一步提升大家的退休

0: 这个收入的待遇。
1: 嗯，这是第一个，是我们是自己非常熟悉的，就像您说的是一个压舱石哈。第二个可能很多市民朋友们还不太熟悉，是由我们单位来主导补充的一个养老保障。嗯，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杨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要咨询一件事啊。
1: 嗯，
2: 就是我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这个4050社保补贴。
1: 嗯，
2: 我们是去年10月底发放的，到现在都5月底了，按讲这个也已经超过半年了，怎么到现在目前还没发放？我们是与会区的。
1: 嗯，好的。
2: 对，什么原因？问一下。
1: 哦，好的。
0: 这个问题请我们失业保险和就业服务中心的白主任解答一下。
1: 好的，白主任。
3: 你好，杨先生，你好，你是与会区的是吧？
2: 对。
3: 啊，目前是这样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补贴呢，是由这个县区负责发放的。那个线下我们会联系与会区人社局，了解一下你的具体情况。你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后台。好吧，
1: 好的，那这样也请杨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魏局长为我们介绍了我们主要是三大支柱，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第二个就是我们职业年金、企业年金这种，那我们第三支柱是什么呢？
0: 我们的第三支柱主要是我们的个人养老金。
1: 嗯，
0: 属于个人自愿参与的养老补充保障。这个呢是完全由个人自主缴费，自主打理，也是帮助大家主动的积累养老资金，来进一步的丰富晚年的一个收入保障。
1: 嗯，
0: 按照目前中央和省级的部署，当前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在持续健全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调整的机制，同时扩大我们的年金制度的覆盖面，进一步规范个人养老金，让我们的养老保障从保基本到多层次到高品质升级，更好地适配群众多样化的养老保障需求。
1: 嗯，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三大支柱是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了解哈。我们第一个就是基本的一个养老保险，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接触的也很多。但是您刚刚介绍的第二、第三支柱的一个补充养老保险，很多市民朋友们还很陌生，能不能就相关方面为我们详细具体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呢是基础，而年金和个人养老金是重要的补充。
1: 嗯，
0: 这个呢我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二支柱，也就是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是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
1: 嗯，
0: 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同步参保，缴费标准固定。缴费费率是单位承担8%，个人承担4%，所有的费用都计入个人的专属账户。
1: 嗯，
0: 工作人员退休以后可以按月领取年金待遇，
1: 嗯，
0: 也可以按规定兑换商业保险。
1: 嗯，
0: 企业年金是面向企业职工，由企业自主自愿建立，并非强制参保。缴费标准也是有明确的规定，单位缴费最高缴费比例不超过8%，单位和个人合计缴费比例不超过12%。这个账户资金会根据市场化的稳健投资，所产生的全部收益也是归入计入个人账户。
1: 嗯，
0: 对于这个企业而言。建立企业年金制度也是提升企业品质，帮助企业这个吸引留住优秀人才，增强企业的这个职工的一个归属感。对企业而言呢，这个对职工而言，企业年金相当于第二份养老金。
1: 嗯，
0: 在个人退休、出国定居或者是身故等法定情形下，可以依规申领。近年来呢，我们市人社局也通过线上多媒体的宣传，以及线下进企业宣讲，走企这个访研，这个走企调研的时候，多种形式全方位的普及我们的企业年金政策，这个政策的知晓率和这个制度覆盖面也逐步得到有效的提升。目前全市已经有260多家企业单位建立了企业年金制度。整体的发展态势良好。

0: 所以不管是对我们企业来说还是职工来说，对于我们的企业年轻的一个知晓度和我们的接受度还是非常好的，整体的发展态势也很好。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方面呢？
1: 好的。个人养老金是由国家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普惠性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从2024年12月份起，只要正常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都可以自愿开户参保，不受职业户籍的限制。同时我们的参保开户也十分便捷，大家可以通过国家这个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我们的皖事通电子社保卡等平台线上渠道，选择任意合规的这个商业银行开设个人的养老金账户和这个资金账户。我们的缴费规则也很灵活，每年最高缴费额度是12000，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按月分期或者一次性按年度缴费，可以且这个缴费金额可以享受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优惠政策。
0: 所以说我们的企业年金可以说是由单位统筹办理，非常的省心省力，而我们的这个个人的养老金是完全是由自主来操作的。但我们想询问一下哈，那我们个人养老金缴进去之后，哪些情况可以去领取，具体该如何去领取呢？
1: 这个呢，为了更贴合个人的实际需求，国家对于个人养老金的领取条件也这个是六个方面的情形。第一个就是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第二个是个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第三是个人出国定居，第四呢是本人配偶或者是未成年子女在12个月内医保的报销后，个人负担的这个医疗费用超过上一年度这个本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五就是本人2年内累计领取失业保险金满12个月，第六就是本人在领取低保待遇的。在这个领取方式上呢，可以自由进行选择，按月分次或者是一次性领取。这个选择方式以后，后续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变更领取方式。如果账户资金已经购买了养老金融产品，那将按照相应的规则进行兑付领取。同时办理渠道也十分便捷，大家可以通过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等线上渠道，银行线下的开户网点，或者是参保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提交领取的申请即可。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宇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想问一下人社局上线嘉宾，
0: 嗯，
2: 就是今年退休人员的那个养老金是否上涨？如果要上涨，那是不是上涨部分还像每年7月份补发多倍啊？这马上都6月份了，我就问这个问题。谢谢。
0: 好的，魏局长。
1: 这位先生关心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目前是按照中央和省的部署进行这个养老金调整的安排，目前今年还未收到中央以省级的部署，下一步根据我们将根据中央和省里的这个规定来执行。
0: 好的，也感谢宇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是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那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5: 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6: 爸爸，什么是爱国？
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3: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魏局长为我们介绍了个人养老金的相关政策，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政策是非常灵活的，并且便捷度也非常的高。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咱们蚌埠市的个人养老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推广和参保的情况如何呢？
4: 个人养老金在我市落地一年多以来，我们人社局联合各大金融机构持续地开展了多渠道广覆盖的政策宣传，群众的知晓度、参与度不断提高。截止2025年，我市个人养老金开户数已经达到了36.5万户，缴存总额5800万元，参保的规模和资金的缴存额度均具全省的前列，也充分体现了群众对这项政策的认可。
3: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带来了一个高度的便捷度哈。那现在呢，很多的即将退休的职工非常关心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个退休办理的一个效率和一个便利度如何。我们也是了解到，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推出了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一次办的改革，口碑也非常的好。那相关方面的具体情况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好的，我们蚌埠市企业退休一件事一次办是我们人社系统落实全省高校办成一件事的重要部署。这个改革举措呢，也在省市两级取得了这个作为良好的服务标杆。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办退休要这个有个人的档案资料以前职工办退休普遍存在这个档案资料多，流程比较长比较繁琐，要让退休职工来回跑这些问题。企业和我们的退休职工普遍反映这个办事体验比较差针对这个群众反映的堵点和难点问题我们也是在我们人社档案电子化和信息化的基础上来整合我们的档案系统，同时构建我们的退休审核的联办系统。这样呢，就把我们的退休审核与医保的在职转退休和公积金提取以及独生子女奖励这些申领多项业务这个综合在一起。这样呢，就是在退休一件事里面实现打包办理，也真正实现了这个线上线下这个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所有事项一次性办结，也是彻底重构了退休办理的服务模式。这项改革呢，也收获了多项省市的一个荣誉比如说2023年获评人社部的信息化便民服务创新典型案例同时也是我们全市一改两违的十佳案例2024年入选全省政务服务典型案例，是我们持续优化民生服务的亮点工作。
3: 能不能为我们展开介绍一下我们这项改革具体采取了哪些创新的做法，便民的一些亮点呢？
4: 好的，我们的这项改革呢，首先是一个是主要是五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们推进档案数字化。这是我们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在全省率先实现人事退休档案的这个数字化我们的存量档案，包括我们企业这个退休人员的档案，以及企业保管的这个没有

0: 退休人员的档案，我们都按照智能化管理的原则，完成了全市54万卷企业职工电子档案的录入归档。也彻底告别了传统纸质档案人工搬运反复调取的麻烦，
1: 让我们的这个办理的过程更加的高效，也让我们的一个数字的核验更加的精准。
0: 是的，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沈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请说。
2: 我就是问一下，小孩不是2003年入伍的，2008年退伍的，他领着5年的工龄，他是退休以后算工龄，还是现在可以办理算工龄假的？
1: 好的，魏局长。
0: 这个问题请我们养老保险管理中心的沈书记解答一下。
1: 好的，沈书记。
3: 陈女士你好啊。你家孩子入伍到退伍这个军龄是可以计算缴费年限的啊。在职的时候要计入单位的这个单位的就是在职时候的工资福利啊，要体现这段工龄。退休时候呢会计算缴费年限计算啊。
1: 好的，也感谢沈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魏局长也为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要从5个方面进行发力。首先呢，就是推进我们的档案数字化，让我们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办件的流程，包括我们的数据的核验更加的精准。那我们的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
0: 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在档案数字化的基础上搭建了我们的年办系统，实现全程网办。这个我们依托专属的退休年办系统，率先实现退休业务全流程线上申报审核办结，企业无需现场排队申报，工作人员无需翻阅海量纸质档案，业务流转全流程系统自动对接，真正实现企业退休办理零跑腿、不见面、无纸化。第三呢，是我们在以上的基础上实现了打破数据壁垒，实现多式年办。我们打通了人社、医保、公积金、以及卫健等多部门数据渠道，实现了退休审核、参保缴费等核心数据的实时共享。职工办理退休以后，这个职工的医保的退休、公积金的提取，包括独生子女奖励金申领等关联事项，无需群众再重复提取材料，可以同步集成审批联动办理。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是我们这个设立了专属的集成窗口，优化这个线下服务。在这个线上年办系统的基础上，我们在线下也打造了专门设立退休一件事集成服务窗口，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提供咨询、受理、办结一站式服务。这样呢，就形成了线上办理、线下兜底，形成双向互补的服务模式，兼顾不同人群的办事需求。
1: 这个确实是比较刚需，因为很多去办理退休的一些同事啊，他们可能对于线上办理的流程也不是很熟练。这样呢，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我们线上办理，线下兜底，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灵活的选择办理方式。那我们第五个方面是什么呢？
0: 第五个呢，是从基金安全的角度体现的，主要是构建智能监管体系，守护基金安全。我们依托数字化档案和大数据系统，建立申报、审核、发放、监督全流程的线上管控机制，业务就经办全程留痕可追溯。通过智能档案比对查验，也精准的能够甄别档案的信息真伪，从源头杜绝违规办件的风险，切实守护社保基金的安全。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确实非常的便民利民。我们想了解一下，今年我们人社部门还推出了哪些优化服务、提升效能的一些新举措呢？
0: 今年我们坚持这个以群众和企业需求为导向，联合医保部门聚焦我们的社保参保以及高质量参保的一些高频业务，推行了社会保险参保一件事改革，落实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跑动的要求，通过优化办事流程、深化系统对接，

0: 通数据共享，集成服务事项，打破养老、失业、工伤、医保等险种的办理壁垒，实现社会保险参保业务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联办，也大幅降低了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成本。
1: 嗯，那这项参保的改革覆盖面是很广的，我们想了解一下，那我们具体哪些人群和单位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便民的服务呢？
0: 我们这次的社会保险参保一件事，这个服务覆盖主要是全市的各类参保主体，主要是分为个人和企业两大类。在这个企业层面，我们涵盖全市的所有办理职工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业务的企业，以及办理我们机关事业单位一些业务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在个人层面呢，主要涵盖所有以灵活就业形式参保办理缴费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医疗保险的市民朋友。
1: 嗯，范围可以说非常全面了。那我们具体可以办理哪些社保业务呢？
0: 这个针对我们用人单位人社部门可以办理参保登记、人员增减以及单位职工信息变更、参保证明打印等多项业务。同时呢，这我们医保部门也可以办理参保登记、人员增减以及参保查询打印等一些高频次的这个社保业务。对于这个灵活就业人员人社部门，我们主要是办理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停续保的一些手续，以及个人养老金的一些查询，个人参保缴费的查询。对于医保部门来说，也是办理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停保续保以及个人医保信息的查询打印等相关业务。
1: 嗯，那我们的改革最终还是要去看实效。那我们在推行这个社保参保的一件事之后，咱们的办事效率和服务体验方面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提升呢？
0: 我们的改革落地以后，应该讲我们的服务成效有了大幅的提升，主要是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减环节，因为我们整合了原先的分散的办事流程，将原来这个多步骤的多环节的办理业务进行了大幅的简化。第二个是减时限，这个同时涉及人社和医保的参保业务进行并行的审批以及多部门同步办理，这样可以将我们的办理时限进行大幅有效的缩减。第三是减材料，有一套材料办理了整个社保和医保的业务，这样呢避免了群众反复多头的提交材料。第四是减跑动，也彻底解决了跨部门往返跑的问题，大部分业务可以全程网办，零跑动。对于需要线下办理的业务，也是让这个参保的群众最多跑一次，实现这个办理需求，
1: 真正实现了便民利民。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魏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周一，也就是6月1号，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像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为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执法董华》和《红缨枪》。
4: 下来开发了，禁止连夜驱车。
2: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
0: 又到周末了啊，今天早上起来就有点小兴奋，为啥呢？又要开始休息了，就觉得每到周五的时候，哇，时间过得好快啊。来看一下我们群里的朋友啊，有人已经在我们的群里面打卡报道啦。汪助理啊，真的是我们的这个好群主啊，每天都是在节目当中准时的为我们的节目做宣传的。大家也可以通过群聊的方式和我们进行节目当中的实时联络。大家可以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老朋友三个字，然后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3: 进入小满节气以来呢，大部分时间天气都是被降雨占据的，整个城市是湿气弥漫，尽管气温清凉，体感却并不舒适。今天起呢，天气格局改变了，总算能告别湿哒哒的天气了。那么接下来一周的气温会回升，光照充足，非常适宜开窗通风，晾晒被褥衣物啊。气温方面呢，也是白天转热，早晚是比较清凉的，建议大家要抓住这个舒适的过渡期，增加户外活动，尽情的感受小满初夏的惬意时光。
0: 哎，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短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小于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预计30号是晴天。你看这个天刚刚放晴啊，昨天刚开始有太阳，今天开始热起来。我这几个就是我群里的朋友啊，就已经开始张罗着说接下来我们要去漂流了。哎，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去哪里玩一些漂流的这个景区。大家是喜欢那种就是特别惊险的那种疲乏漂流呢，还是像我一样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木筏的竹筏的轻轻飘的那种，就是慢悠悠的去漂流的那种。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接下来的夏天包括马上要到来的这个端午小假小长假，大家想要到哪里去玩，哎，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
3: 好，欢迎爱国丽啊，爱国丽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了。那么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我们刚才说这个气温回升了啊，大家要做好防晒工作。夏季防晒呢是我们每年夏天都会说的话题。你看咱们的老朋友汪助理啊，昨天就已经买了防晒衣，妥妥的穿上了啊。
0: 那可不是，我整天就防晒衣从头裹到脚啊。
3: 有些人认为